0: 报显示，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4级，具体气温银川20到36度，石嘴山19到36度，吴中20到37度，中卫18度到36度，固原18到31度，宁东19到36度。
1: 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晴间多云，其中23号午后，隆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东峡市、红四浦区、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24号和25号呢，隆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全区大部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东峡市。红四浦区、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从大山到大海，一气相连，共与闽宁协作工匠。
1: 上半年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52.79亿元，同比增长8.6%。
0: 大暑健康警示，中暑急救忌猛冷，科学降温要记住这些要点。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闽宁协作以来，福建与宁夏两家名叫飞毛腿的企业深度联动，一个做电子出岗位，一个办学堂教手艺，产教融合，人才共育，让众多家庭宁夏青年练就了过硬的本领，端上了技术饭碗。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接力结出了累累硕果。我们来听报道。
3: 走进宁夏三江技工学校的实训车间，机器声轰鸣，学生们正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曾经只在沿海城市见到的精密电子生产线，如今稳稳扎根在六盘山脚下。这种校中厂、厂中校的模式，正是闽宁产业协作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缩影。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学生陈博，
4: 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这所学校还包分配，让我们可以在福建和固原这边更快地适应岗位。
3: 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学校正式从飞毛腿更名为三江，标志着办学定。

0: 为从单一校企定点技工学校，采用层地式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宁夏读书一年，福州实训一年，实习一年，实现学生与学徒、作业与作品、车间与教室、教师与师傅、教学与生产五合一。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1: 做中学啊，他能够很好的去掌握我们企业生产的一些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啊，大大缩短了啊他从学生到一个优秀的产业工人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期。遵循的是先有岗位，后有专业，再有教学的办学模式。
0: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福建飞毛腿集团车间里，不少宁夏青年已经成为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雇员级人员2600余人，其中脱贫劳动力占比超60%。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副总裁、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院长江志成：
2: 能够完成95%以上的就业率，
3: 我们是希望在闽宁协作里面当中能够去打通一个三业的一种模式，就是学业、就业和产业，这个形成一个完整的并发，更能够增加出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长效性。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援建的410多个帮扶车间，让20多万名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宁夏有组织劳务输出33.5万多人次赴闽就业。这场东海之滨与六盘山路的技能接力，让一批又一批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致富的梦想。固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生俊：
4: 闽宁协作从单一政府援助拓展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将健全完善双向赋能产业协作、点对点劳务协作、订单式技能培育等机制，让更多协作红利惠及山海群众。
5: 自治区国资委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总额达52.79亿元，同比增长8.6%，营业收入679.87亿元，已交税费106.21亿元，增加值367.98亿元，资产总额7376.43亿元，净资产3524.01亿元，六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我们来听报道。
0: 上半年区属5户监管企业中，4户利润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宁夏交建投增长38.9%，宁夏农垦增长24.8%，宁夏旅投增长15.5%，数字宁夏增长17.5%，有效发挥了支撑带动作用。投资建设方面，上半年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3.3亿元。宁夏国运银巴支线项目路基等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宁夏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江梅入宁铁路通道功能进一步完善。
6: 听众朋友们，7月21号，自治区总工会在银川开展了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夏区城中村改造及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施工现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新境区共享骑士公寓酒店工会暖心之家，看望一线的建设者、公交司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并详细了解劳动安全及防暑降温措施的落实情况。
5: 那今年自治区总工会下送清凉活动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一线从业人员。
6: 宁夏台记者裘潇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即日起持续到9月底，我区将开展为期2个多月的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5: 那么根据分析，近三年全区7到9月亡人事故件占全年总量的近30%，较大事故集中多发，全区11.8万辆重型货车叠加，日均5000多辆过境货车，肇事风险突出。 务工务农、跨区出行、面包车超员、非法改装、非法

0: 凌月隐患凸显，旅游旺季客运车辆、自驾车辆超速超员违法增多，酒驾、醉驾、疲劳驾驶等严重违法仍是事故的主要诱因。
1: 本次整治行动聚焦货车、面包车、旅游客运三大高风险领域，推出源头治理、路面严管、部门联动、宣传引导、一体推进等15项具体整治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平安。
2: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关注新闻。7月21号，记者跟随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塞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西夏陵。贺兰山晴空万里，九座帝陵在阳光下巍然屹立。而比这更引人注目的是，刚刚施行满10天的《银川市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那条例对标国际准则，为遗产保护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
1: 作为宁夏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承载着多民族交融的珍贵历史记忆。申遗成功1年来，当地补齐制度短板，通过全新条例完成保护迭代，搭建起法治筑基加科技赋能的双重防护网，让千年西夏文脉在法治护航下永续传承。
0: 银川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哈磊现场分享了一个数据，他说呢，你知道吗？这部条例的每一条都可能来自你指尖的一次点击。那么立法过程中呢，工作专班先后3次在报纸网站上全文公布草案，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最终汇集了224条次的意见建议，62条被采纳。这意味着一位普通市民在手机上敲下的建议，真的可以写进保护世界遗产的法条里。
1: 这部赶在7月11号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正式实行的条例，最大亮点呢是实现了从文物管护到世界遗产标准化保护的华丽转身。哈磊说，条例划出了遗产区和缓冲区2道红线，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防洪遗址通通纳入刚性保护。同时，他还专门搭建了全域监测预警平台，融合物联网、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查询 App， 设置了20大类、99项的精细指标。站在监测中心的大屏幕前，土壤含水率、微震动数据、实时影像尽收眼底，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发预警。这就是网络法治赋予的数字保镖。
0: 银川文旅集团西夏陵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陈小旭一边介绍，一边把记者引到了景区综合管理平台前。屏幕上的热力图正在显示着客流分布，系统自动预判出一处参观区即将饱和，指挥中心随即调度摆渡车分流。他说，条例施行后，加密了巡查，压实了人人都是安全员的责任。这套智慧平台让保护从人防变成了人际双防。
1: 法律的温度同样流淌在游客的指尖。记者掏出手机，打开数字博物馆、镇馆之宝、嘉陵评价的3维影像跃然而出，语义纹路纤毫毕现。这正是条例支持的数字化陈展和沉浸式体验。陈小旭说，条例还给文化遗产标上了数字商标，明确知识产权保护，任何未经授权以商业目的使用西夏陵标识造成混淆的都要追究，防止过度商业化让文化变味。
0: 那昨天，自治区医保局与福建省医保局签订深化医保跨省联动闽宁协作协议，双方将通过3年协作联动，围绕异地就医结算全域联动、医保基金监管协同、服务跨省通办、智慧医保技术共享、医药价格采购经验共享及人才队伍协作共建6大领域，全方位提升跨省医保协作效能，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闽宁医保联动样板。
1: 据了解呢，闽宁协作以来，福建省累计选派1400多名医疗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自治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0: 那大暑节气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段，高温高湿让不少人出现了头晕、出汗、失眠等不适。闷热头晕就能中暑吗？中暑后能够猛灌冰水、冲冷水澡降温吗？夏季睡眠问题又该如何调理呢？昨天，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了

0: 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邀请专家为大家呢答疑解惑。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带来的报道。
1: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达到顶点，中暑、失眠等健康风险显著增加，但很多人对身体信号存在误解，急救方式也存在致命的误区。中国好医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科在发布会上指出，夏天闷热出汗是常态，但持续难受才是病态。普通燥热不适和真正的中暑完全是两回事。
2: 封闭的环境中会出现这种闷热、头晕、乏力，出现这种症状不一定就是中暑。中暑就是我们长期啊，在这种高温高湿，尤其我们这种太阳的直射下持续这种症状不缓解，尤其我们离开了这种还仍然持续存在，我们才叫中暑。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加重，会出现高热，尤其有些肌肉的抽搐、痉挛，甚至会出现38度5以上，甚至40度，好多病人会出现意识的障碍。
1: 冯科特别提醒大家，有个致命误区，中暑难受就狂灌冰水，立刻冲冷水澡，觉得越冷好得越快，这种做法极其危险。中暑时全身血管扩张，机能紊乱，大量喝冰水会强烈刺激肠胃，发腹痛、呕吐、胃痉挛等，同时造成血管急剧收缩，加重心脏负荷。冯科也提醒公众，
2: 身体不适这种症状移到我们这种空气比较流通阴凉处，给它给予包括我们颈部腋窝，甚至我们腹沟区，给它适当的我们叫温水降温，而不能用冰水，症状会缓解。这是轻症，重度的这种病人呢，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诊。
1: 除了中暑，天气炎热导致的睡眠困扰也让很多人苦不堪言。自治区宁安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医师白红娟介绍说，大暑失眠是典型的情绪性失眠，高温只是表面诱因，真正让人睡不好的是环境隐形压力。大暑持续闷热压抑的氛围会持续刺激交感神经，让大脑悄悄进入戒备模式，哪怕白天没有烦心事，觉察不到的慢性应激也会消耗心理能量，打乱睡眠节律，形成身体躺平、大脑加班的假性睡眠。白红娟分享了三个简单好操作的助眠方法。
3: 第一个就是顺势调节作息，不强行早睡，越强迫自己入睡就越难以睡着。每天能够提前10分钟静心收神，循序渐进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就能够跳出越急越失眠的恶性循环。第二呢，就是睡觉前我们轻柔躯体放松，短时微热舒缓的这么一种方式，温和舒缓我们的亢奋神经，疏通我们整日积压的这种情绪压力。第三个呢，就是睡前切断我们的电子屏幕刺激，为我们的大脑呈现一种降噪减负，大幅度的提升深度睡眠。
4: 听众朋友们，今年以来呢，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以体育赛事引流、惠民政策托举，联动景区与乡村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区内外游客避暑休闲，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我们来听报道。
5: 作为固原绿色文旅核心地标，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避暑游的热门打卡地。记者在景区看到，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结伴出游，尽享山间清凉。陕西咸阳游客车冰虎，
6: 在咱们的泾源县这边已经第三天了，来回这边呢，一个是环境好，二一个是凉快，第三个嘛，咱们这个农家乐还是比较理想的。
5: 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经理张本强，
7: 针对暑期散客，我们推出了亲子套票、双景区联票、周边十大景区联票等多种优惠票种，持续让利于民，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5: 景区的避暑热度持续向周边辐射，沿线房车营地、乡村民宿相继迎来入住高峰。陕西西安游客张东卫，
8: 我这几年一直在咱们固原地区，这一到夏天就到这边来寻求清凉。
5: 依托毗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靖原县金河源镇野家村全村近半数农户经营农家乐，每年夏季村里的民宿常常一房难求。靖原县金河源镇野家村巧媳妇庄园负责人野三成，
9: 最近一直卖这里，一直排到20几号都卖这里啊，今天好像接待了10000多了已经。
5: 靖原县金河源镇野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10: 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在8万左右，我预计今年应该也在15万到16万左右。
4: 旅游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固原市赛事搭台、文旅畅戏、消费赋能的全域布局。今年以来，固原市先后举办六盘山越野赛、彭阳半程马拉松、村 BA、县 BA 等群众赛事，承办宁超联赛、固原赛区多场比赛。为接住赛事带来的客流红利，固原市配套推出188元陕甘宁十大景区通用联票，由固原免 ETC、赛事参赛人员免门票等专项补贴。在活动周边开设文旅市集，集中展销冷凉蔬菜、黄牛肉、土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全方位拉动线下消费升级。2026彭阳半程马拉松成都参赛选手刘红：
11: 以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凉快的地方，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和家人一块来的。
0: 那昨天上午，记者在银川市新景区残疾人康复中心看到，30多名听力残疾人正在接受“爱可以用声音传递”宁夏听力关爱项目一对一精准服务。来自北京爱耳公益基金会的专业技术团队早早到位，听力检测室、设备调试区佩戴教学台一字排开，现场忙碌而有序。
4: 验配师呢指着听力图谱向一位63岁的失聪患者海怀军解释说：您这个情况啊，低频还行，高频衰减严重，我们通过纯音测听、不舒适测试、真耳分析等多道工序，把你丢失的那段声音精准地补回来。海怀军佩戴好助听器后激动地说，这比他以前佩戴的几款助听器的效果都好。他告诉记者，他的神经性耳聋20多年了，曾经呢佩戴过几款3-4千元的助听器，均因为价格廉价而音质效果不佳，他只能靠半听半观察别人的口型来猜测对话的内容。没想到这次免费享受到了这么好的助听产品，国家的对残疾人的关爱政策真的特别暖心。
0: 那么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公益项目是由自治区残联与北京爱耳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北京爱耳公益基金会是由中国市场协会与陶思亮女士共同发起的5A级公益基金会，宁夏残联是成员单位之一。项目将向宁夏捐赠2000台爱可声品牌的助听器，总价值达3138万元，精准为2000名困难听力残疾人提供免费的适配服务。
4: 据统计呢，宁夏现有持证听力残疾人2.32万人，因听力障碍，他们在日常沟通、社会参与及就业等方面面临诸多不便。而这项“爱可以用声音传递”宁夏听力关爱项目，正为这个群体打开了一扇重返有声世界的大门。
0: 那么这份声音大礼包的送达并不简单，为了保障项目规范有序高效落地，自治区残联于2025年底就制定了专项项目的实施方案，对组织协调、受众筛查、全流程衔接以及后期跟踪回访等各项工作做出了细化部署。从基层网格员、逐户筛查适应对象，到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回访表，每个环节都掐准了时间的节点。
4: 为了进一步优化县域政务服务环境，切实践行以便民利企、高效审批的服务理念，近日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精心策划推出了政务服务 IP 形象盐小审，旨在让优质审批服务更深入人心、更高效落地，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盐小审的命名兼具地域属性与服务内涵，盐锚定了盐池本土定位，彰显地域的辨识度。审视紧扣审批服务核心职能，传递规范高效的工作准则。小则以亲民的身份弱化政务距离感，寓意做群众身边贴心的办事向导。
4: 这个 IP 形象的设计呢，是以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为创作原型，整体采用藏蓝色政务工装搭配浅蓝色内搭的经典造型，主色调选用沉稳的政务蓝，象征审批工作公开透明、严谨规范的特质，形象亲和灵动。同时呢，打造了多个形象的版本，有端坐工位专注办理业务的，也有抬手引导办事流程的，还有手持材料解读政策的。这些 IP 形象让政务服务形象更加的立体可感。
0: 那目前呢，盐小审已经全面入驻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的官方公众号，覆盖头图、封面、插图、文末引导等全视觉场景，将围绕政策解读、办事指引、动态发布等方向，以生动形式普及审批服务知识。
4: 下一步呢，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将以盐小审 IP 形象为载体，以更加温暖亲切的方式丰富政务服务宣传与互动形式，进一步擦亮盐池审批服务品牌，持续优化县域政务服务营商环境。
0: 那日前，银川市西夏区召开了北部片区城市危旧房改造二期学士园项目启动暨政策宣讲会，分两批次为小区906户居民开展全覆盖政策答疑，标志着这个危旧房改造项目的正式启动。
4: 据了解呢，西夏区学士园小区建成时间久，存在管线老化、墙体渗水、配套落后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提质改造呢，是居民多年的迫切希望。项目实施前期多次征求居民拆迁意愿，多部门集体研究，于今年的6月13号发布了拆迁方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吸纳居民建议，分析评定项目实施的社会稳定性，为项目实施筑牢合规基础。
0: 那7月17号公示正式征收决定，7月19号全面启动了集中签约工作。鉴于居民签约意愿迫切，工作组推行先预约后签约的模式，有序分流，高效服务，保障签约工作平稳推进。
4: 近日呢，银川市永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县146家住宅小区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累计查出存在价格公示不全、标价不规范、价费界限不清晰等问题的物业服务项目48家，其中呢6家因为问题严重，被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改正并且跟踪复查。
0: 那么执法人员介绍，明码标价不清晰、代收费用转嫁业主、公示栏成为摆设，那么这些啊都是群众投诉最集中的槽点。这次行动聚焦物业服务收费关键环节，严查是否在显著位置公示收费标准，是否存在未标明的隐形费用，是否违规将物业应承担的成本转嫁给业主。那检查中，大部分企业守法经营，但是细节落实仍有差距。执法人员坚持执法加普法，现场纠偏，对48家问题项目当场责令整改，对6家严重违规企业果断亮出黄牌，明确整改时限，后续呢将逐一的回头看，确保闭环管理。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8: 到了，
7: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9: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7: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0: 我是记者张金，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0: 在国能宁夏固热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8: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7: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
18: 财政部入汛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向灾区拨付11.9亿元。
17: 首个体育强国专项规划到2030年产业规模破7万亿元。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8: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7: 那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我国天气异常性、极端性突出，叠加台风过境，目前全国已经出现了18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地区的险情灾情严重。对此，在财政部22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部全力加强资金、队伍、物资等防灾、减灾、救灾资源保障。
18: 2026年，中央财政留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安排预算145亿元。
17: 那在物资保障方面，财政部加大支持生活救助、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截止到7月中旬，在库物资规模价值达34.18亿元。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经紧急向灾区调拨53.84万件价值1.45亿元的应急物资，目前正值

0: 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财政部将强化与应急、水利、农业、交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保障地方安全度汛。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财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0: 那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了5项主要发展指标。
0: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级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3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工程，涉及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
0: 那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规划实施全过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统筹协调、承接实施和监督保障机制，体育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同支持，推动规划实施与年度工作计划有相衔接，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
1: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体健康向上的有球迷文化、赛事文化，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
0: 要加强体育饭圈的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
1: 要狠抓体育行业作风，完善体育诚信体系，严肃整治体育领域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为乱象，强化运动员技术等级监督管理，加强对授予称号比赛的信息公开和监督管理，明确各级运动队教育、管理、监督责任，严查青少年比赛冒名顶替、年龄造假的问题，
0: 加强体育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加强体育项目协会内部管理，紧盯备战训练、三大球、市场开发、赛事承办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体育领域丰富问题的系统整治。
1: 听众朋友们，当前呢，2026届高校毕业生啊已经离校。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人社部门对2026届还未就业毕业生建立了实名台账，将全面畅通服务渠道，全程提供就业帮扶，全时举办招聘活动，并全线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全力维护他们的就业权益。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
4: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 通过拖拽地图

0: 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1: 从现在起到年底，人社部门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招聘活动，并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帮助他们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提升实践能力。
2: 那昨天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到六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
3: 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相对往年呢，今年的政策特点啊是进一步突出了正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可以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
2: 那么这三类证书分别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每个职业都对应一个职业种类，每个企业也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一致，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与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密切相关，符合正岗乡试的要求，就可以申领补贴。比如在制造业相关公司的洗工、
3: 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在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职业分类中，标注有字母 S 的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为绿色职业证书。
2: 那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以额外再增加2次补贴次数。那么这样的优化调整是为了让这项政策更好服务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和产业发展需要。
3: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种类丰富的调味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有调味品生产企业约2.25万家。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4500亿元。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为什么要制定新的审查细则呢？将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目前全国调味品行业规模大，产品类型丰富，对企业质量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根据征求意见稿，企业需要进一步完善采购管理、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食品安全追溯等制度，推动食品安全管理贯穿生产全过程。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统一后的审查标准也有助于提高许可审查工作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四处处长张宝元：
6: 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推动行业良性迭代、提质升级将发挥积极影响。首先呢，新规对生产企业人员、制度以及生产车间布局、生产场所、设备设施、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等生产条件进一步明确规范要求，全面提升调味品生产企业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4: 记者了解到，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建立常态化质量管理体系，提高风险识别和隐患处置能力。
6: 新规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企业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升企业风险识别、隐患处置、质量把控能力，全方位筑牢调味品行业食品安全防线。
4: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完善细则，争取在今年年底发布正式细则，推动调味品行业向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7: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连日来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随之而来的就是用电负荷的持续增长。那为了让群众清凉度夏，各地呢统筹协调，组织人员坚守一线，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在浙江丽水市，电力部门带电作业班组主动攻坚，依托无人机自主巡检设备、红外测温、智能调度监控平台等数字化手段，保障群众用电安全。而在浙江台州市天台带电作业现场，身着绝缘防护装备的电力工作人员登上绝缘斗臂车，开展高空线路升级改造作业。在湖北荆州市，这两天当地供电部门组织作业人员采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小飞人的组合模式，登上40米的杆塔，全程不停电完成隐患处置，切实提升片区供电稳定。此外，针对树木贴近导线易引发故障的难题，作业人员使用激光炮远程清理。
5: 国网荆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输电运检一班副班长黄之伟：
8: 我们通过无人机红外测温发现线路存在过热隐患，我们通过带电作业小飞人的方式及时消除隐患，让居民和企业夏季用电安心。
0: 这段时间陕西渭南市持续高温，城乡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当地电力工作人员身着厚重的绝缘防护服登上了杆塔，检查线路是否安全，是否有零部件需要更换。高温环境加上长时间作业，经常让他们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又干。
5: 国网渭南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安全员杨天宇：
9: 炎热夏季，我们哪怕说是再辛苦再累，只要让这些老百姓他们能在炎热的夏季能享受一丝清凉，这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2: 那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那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净零的过程。那么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的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
3: 通知明确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
2: 那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的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止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经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
2: 那么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假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那暑期的北京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打卡的热门地，200多家博物馆星罗棋布铺展全城，串联起中华通史、中轴古都、红色记忆、工业科创、非遗民俗等五大文脉。那么其中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凭借着独特的地学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上周
4: 恰逢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博物馆推出《藏剑亘古展映河山馆藏精品展》，许多展陈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此外，这个暑假展馆同步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

0: 系列科普活动，依托馆藏资源与专业优势，推出多元沉浸式地学体验项目，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探秘地球地质奥秘，解锁趣味十足的科学假期。
1: 北京市第44中学学生王子安：
2: 我对地质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我只见过宝石的成品，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也挺好奇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那么好看的宝石。
0: 2026年暑假，中国地质博物馆全新推出暑期科普研学营宝石魔法学院，聚焦核心特色宝石厅馆藏资源，特邀馆内权威专家坐镇授课，通过专题主题课程、实物观摩讲解、互动科普实践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探秘宝石成因、矿物特性等专业知识，打造精品化沉浸式科普课堂，有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1: 中国地质博物馆岩石矿物研究室正高级工程师李洪博：
3: 博物馆它的优势就在于展厅里有丰富的这个标本，而且还有很多互动式的这种教学形式，是这个课堂之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0: 据了解，中国地质博物馆暑期取消周一闭馆，每日延时开放至18点，未成年人免费参观，是中小学生暑期自然研学的绝佳去处。
4: 近期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清凉避暑成为暑期出游的主流选择。入伏以来呢，黑龙江省伊春市日平均气温仅有20.9摄氏度，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盛夏时节，伊春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立足独特的清凉生态优势，今年当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1: 游客刘女士：
6: 我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
1: 黑龙江省伊春市气象台工程师石磊：
7: 伊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昼夜温差大，小仙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气候叠加高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
8: 记者从北京大兴机场了解到，7月21号，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5天突破了3000万人次，同日航班量达1255架次，旅客量达196577人次，均创下了投运以来的单日保障新纪录。
4: 进入暑运以后，旅客出行热度加速升温。大兴机场7月1号至7月21号，日均航班量超过了1000架次，累计保障旅客34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93%，共计10天单日客流量超过了17万人次。
8: 那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不少人会采用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为是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了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首身首选。
4: 然而，很多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个别人呢，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胰高血糖样素肽负一呢，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呢，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
8: 虽然不同的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是普遍存在着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的副作用。那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诊疗指南2024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样素肽受体激素以及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是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呢经过医生评估身体的指标后才能够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暗藏很大的健康隐患。
8: 那么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这个效果。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 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重呢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4: 很多没有经过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体重啊快速下降后呢，不经医生评估又立刻的停药，体重反弹之后呢又开始打针，陷入了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越减脂肪量越少，体脂率呢却还在增加，最终会造成代谢损伤，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
8: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气象厅的数据显示，昨天日本多地出现了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是今年以来的最多。
4: 截止当地时间的昨天17点，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了35摄氏度，其中呢，岐阜县郡上市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的这一情况。
8: 巴西卫星图像分析机构生物量地图项目呢，昨天发布了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巴西境内的亚马逊雨林地区的过火面积降至40年来的最低水平。
4: 根据这份报告，去年亚马逊地区约有310万公顷土地受到火灾影响，比2024年减少大约80%，为过去40年来观测到的最小过火面积。巴西全国的野火灾情也有所缓解，全国过火面积为1270万公顷，相较前一年逾3000万公顷的过火总面积有大幅下降，为2018年以来的最低。
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明早8点再见。

0: 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7: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商务部昨天发布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著，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在昨天财政部的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总体来看，上半年各地区加强专供债券发行使用管理，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表示，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总体平稳，投向更加聚焦。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近日，各地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据了解，今年西部计划实施规模达到10.8万人，志愿者们将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

90% 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号下午3点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了七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出席了记者见面会。据银川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区进出口额是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高出全国增速8.5%，排名居全国第八位。其中出口额100.5亿元，同比增长27.8%，排名居全国第六位。7月22号，灵武市举办点亮书屋月见灵州乡村阅读集中示范活动，集中展示农家书屋建设成果，交流基层阅读推广经验，以多元书香活动激活乡村文化阵地，让阅读之风吹遍灵州乡野田间。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滚月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

0: 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3: 垃圾遍地扔，
1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3: 饮料瓶子飘我家。
12: 南朝484，多少楼台
13: 都刻着到此一游。
1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3: 我全摘走。
1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4: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5: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点10分至10点为大家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后台呢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就可以在页面的下方呢给我们的节目组留言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然后呢打开我们此刻啊这个上新的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板块，在板块当中呢直接在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地方啊留言给我们的记者就可以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0。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4: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5: 好，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张女士咨询的问题。张女士呢说，2026年的5月18号啊，自己呢给公司啊发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那么随后的2天呢，这个时间里啊，公司就打电话表示说啊，这个 要做6月的社保减员，让张女士呢在我的宁夏 APP 上签字。那公司呢告知张女士，如果她不签字啊，公司呢就没有办法做社保减员。因为呢就解除劳动合同的事情呢，公司一直没有和张女士呢进行协商，所以没有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呢，她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宁夏迎春做社保减员，员工不在我的 APP 上这个签字，公司就没有办法来做这个社保减员吗？政策是如何规定的？那么后续如果没有办法做社保减员，是否公司可以继续缴纳社保？后续呢多缴纳的费用又该怎么办呢？

0: 好，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自治区人社厅12333的一位工作人员哈，那么他呢也就这个事情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啊共同来关注一下。
1: 是的，乙方不签字，单位劳动合同无法解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乙方一直不签字，单位只能通过登报解除劳动合同。单位是银川市的，是吗？这个要登报公示满30天，30天之后要上传这些公示的报纸一些信息，单位才能去做劳动合同解除。如果劳动者不做这个乙方签字的话，单位只能走这个业务，否则没有办法解除掉的。对，劳动合同不解除，他在税务系统核定社保的时候就会有劳动者的信息。不过他因为劳动者和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了，所以如果之后比如说他登报解除劳动合同之后，那么多缴的费用，这种情况可以让单位联系社保局问一下，看有没有这种退费的这种业务。
0: 好，那刚才我们的记者联系到的自治区人社厅12333的一位工作人员啊，也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不做签字的话呢，公司确实是没有办法申请社保减员，但是公司呢是可以通过登报等方式来进行公示啊。那么30个工作日之后呢，就可以进行社保减员了。如果没有做的话，公司是需要继续给员工缴纳社保的。那么后续多缴纳的费用呢，可以申请相关部门进行退还。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银川市西下区的听众朋友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哈。马先生呢说自己啊是住在银川市西下区的新京镇金华园 A 区，那么这个小区的楼房啊，因为修建的时候外观不同，有6栋楼啊是这个带窗户的，有的啊这个6楼呢是敞开的这个露台，整个小区是有2栋楼啊都是这种露天的阳台，敞开的这个露台呢，由于常年积水啊，就会导致经常啊把这个水呢渗透到5楼。那自己的家里也是多次的被雨水泡过了，跟物业呢多次沟通过啊，那物业呢也只是做了简单的维修，后面啊这个漏水情况呢还是存在。那么今年呢对这个小区进行了改造，整体的维修漏水的情况啊，不知道它是否会包含哈、啊、这样的露天的阳台呢。那么就这位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西下区新京镇政府项目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给出的相关回复啊。
2: 这个是根据就是那个小区里面他物业摸排上来的，这个小区就比如说是楼层高的漏水呀、墙皮脱落呀这种，你就进行一个维修嘛。哎呀，这个因为每一栋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个就看一下他家是哪一栋楼，有没有物业，有没有统计上，有没有在这个范围内，这个我还不清楚。他有说他是多少栋楼吗？他是那个金华园1、2期吗？这也都已经快要结束了，这个前期是让有这么一笔资金是让这个物业还有社区就摸排着呢，是哪具体是哪些有问题然后报上来，我们根据这个资金就是有一笔资金它的最大限额最大范围内去给这些小区的居民就是有问题的这些去维修，他有没有在他这个范围内，如果在的话我们就给他修嘛。
0: 好，那刚才啊我们这位西下区新京镇政府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个今年的改造项目啊，这个前期呢物业联合社区呢已经入户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具体的这个家里需要维修的项目呢统一收集之后啊会进行维修。那么目前啊这个小区的维修项目已经快结束了，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又联系到了这个项目办公室啊，他们核实情况之后呢又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说这个经过核实啊群众所反映的这个漏雨维修的项目呢，是新京镇金华园安置区安居焕新的维修工程防水。那么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的政府整体维修工程是否包括露天阳台的维修，经过核查，这一次呢工程的内容包括6楼楼

顶防水维修，9281.36平米，五楼的这个窗台檐子漏雨维修414.4平米，五楼的水槽漏雨维修272平米，那么六楼没有封包阳台防水维修900多平米，那么六楼没有封包阳台防水维修呢，就是啊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露天阳台的维修内容。那阳台漏雨维修呢，采用的是 SBS 柔性防水卷材热粘工艺。那目前这个项目呢，正在按照施工的计划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这位听众朋友，您家的这个楼栋啊，是在这个维修的项目当中的，所以说也请您耐心的等待哈。好，北京时间的9:18，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当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您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 0951-5117-891，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后台留言呢也可以实时的参与到全程的节目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客户端，那么在黄河云市民生热线的板块直接留言给我们的记者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银川市贺兰县的孙先生和我们咨询啊，说这个自己呢住在紫月府小区，这个小区呢包含有红河谷南区、北区、别墅区、紫月府、红河谷三区，这几个小区的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啊是不一样的啊，是4种收费标准。他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一下，为什么同属于同一个小区，收费的标准却不同呢？那就这个事情啊，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贺兰县物业办，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经过查实啊，这个新思维红河谷小区呢，现在是由银川中房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日常服务，服务费的收费标准呢是严格的按照备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来执行的。具体的收费标准啊是这样的，住宅花园洋房每平方米呢是0.88元，那一二期的高层住宅每平方米是1.16元，三期的紫月府高层住宅每月呢是每平方米1.6元，别墅的这个收费呢是每平方米每月呢2.28元，小区的电梯费呢实行一个阶梯式的收取啊，一层是这个每个月20元，每层呢会递增每个月5元钱。针对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小区出现了多档物业费收费标准的问题啊，是因为这个小区呢是分期开发建设的项目，开发主体、建设年限还有硬件的配套标准呢都存在客观的差异。其中啊，像这个小区的一二期，也就是新思维红河谷，是由宁夏新思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10年开发建设的，而小区的三期紫月府呢，是由宁夏丰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21年开发建设的。相较一二期的项目啊，这个三期紫月府小区的硬件配套设施标准全面升级，园区内的这个监控系统，包括消防安防的这个设施、智能门禁系统、绿化景观、儿童休闲娱乐区等公共的配套设施呢，会更加的完善和智能化，同时啊，这个品质化的标准程度会更高。那么三期的项目后期的公共设施维保、园区保洁、绿化养护、设备运维等日常的运营成本啊，就会偏高，所以说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呢就会高于一期和二期的项目。那所以说小区不同楼栋不同业态实行差异化的物业费标准，属于合理合规的市场化的定价范畴。同时呢，根据2025年7月1号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贺兰县发展和改革局联合印发的贺兰县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停车收费政府指导价方案相关规定，那贺兰县啊带电梯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上限呢是每平方米每个月1.95元，不带电梯住宅呢是每平方米每个月1.6元。那这个小区三期的紫月府高层，它是每平方米每个月1.6元，这样的一个物业费的收费标准是没有超出政府指导价上限的，所以说啊，收费呢是合规合法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石嘴山大武口区的一位张先生咨询的问题哈。张先生呢说，最近啊要给自己的三轮载人电动车上牌了。三轮载人电动车呢有发票、有合格证、有摩托车驾驶证。前两天啊，他去石嘴山市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啊，这个准备呢检测上牌的时候啊，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说他的电动三轮车的后轮轴距有问题，检测设备呢没有办法检测啊，就不予检测了。
随后呢，他又咨询了大武口区车管。

0: 所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说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让他呢等待通知。那么7月25号以后上路遇到交警，自己该怎么办呢？前段时间啊，石嘴山市发布的关于加强石嘴山市全市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整治工作的公告里面就提到了，啊，这个严格的执法期呢是从2026年的7月25号开始的，也就是说呢，从2026年的7月25号的0时起，石嘴山市的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各辖区的交警大队呢将会全面启动专项路面执法行动，对于在道路上行驶的符合上牌条件但是没有悬挂号牌的摩电车辆，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啊将会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且予以处置。那现在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特别的无奈。那于是呢，记者就联系到了石嘴山市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听为什么啊他的这个电动三轮自行车没有办法进行上牌呢？
1: 因为我们的摩托车的设备，它那个车太小了，我们的设备不支持它那种车类型上线，应该是这个情况。举个例子，假如说就是我们的设备宽是1米的，它车是80的，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它的车太小了，没有办法给它检测，这么说您理解吧？对，我们也不能说为了它这一辆车我们再重新上一套设备，那一套设备几十万呢，对不对？还要建车间，还要做申请，然后就跟他说的是这种情况，他就等后续看人家车管所是怎么通知的，怎么办理。因为这种情况不是他的一辆车，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车管没有通知，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他这种车怎么个办理。我们是检测线执行的是人家车管的通知，现在这种车上不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0: 好，那记者呢也是再次联系到了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就这个小三轮车啊上牌检测的这个情况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2: 就是啊，检测线呢，检测站呢，人家是一个盈利机构，而且它的主管单位是市场监管局。完了之后呢，就是人家就是要加一条这样子的线，人家是要掏钱的，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只是业务上有往来的这种一个单位，我们是没有权利去要求人家说你得给我加这么一条线，然后让这些车去验车。然后呢，就是检测这个机构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主管单位、主管部门是市场监管局。我们交警这一边现在目前针对于就是没有办法上牌子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还没有说到底就是要强制性的去怎么处理。之前不是咱们发了一个公告吗？咱们的公告叫做关于加强全市电动摩托车自行车整治工作的公告，然后他就说我们那个集中办理期是到25号嘛，然后说严格执法期，对这个符合条件，看他是说对在道路上行驶的符合上牌条件但未悬挂号牌的摩电车辆，公安交通那个管理部门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予以处罚。就我们说的很清楚，是符合上牌条件，像这种对吧，你做不了检测它就不属于上牌条件嘛，对不对？这个应该是有一大批的这种群体，不是说哪一个人。您看这样啊，就是关注一下咱们石嘴山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如果上面就是说以后有什么政策之类的，或者说是要求之类的，他一般都会发公告，发在这个上面，会在这个上面发啊。然后我们目前呢，就是这个电摩这个整治以来，再没有发其他的就是说政策性的东西，所以我这边不能给你任何的就是这种明确的答复，就是到底要怎么办。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先进入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最美宁夏川。
1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
15: 等你来唱。
1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宁 生热线。

1001民生热线，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小慧。那下面的时间啊，继续来关注到今天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那么在刚才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大武口区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咨询的关于要给自己的三轮载人电动车上牌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他呢也是咨询了这个检测中心，但是检测中心说啊，这个检测设备呢没有办法对他的电动三轮车的后轮这个轴距啊，这个太小了，所以说不能够进行检测啊，所以说不能够给他检测。那么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呢也提到了说，这个检测呢是检测中心来负责这个设备的采购啊，那么现在呢确实没有办法呢给这样的三轮车来进行检测。那后面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石嘴山市交通警察分局，他们也是给出了答复哈，持有这个车辆发票、合格证以及驾驶证啊，就说明啊您积极的履行了法定义务的态度啊。那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规定，机动车的轴距应当和机动车产品公告、机动车出厂合格证相符，而且啊这个误差呢不能超过正负1%或者是50毫米。目前呢，摩托车检测设备的轴距检测范围通常是在1400毫米至2400毫米之间。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电动三轮车的轴距可能是低于设备检测的下限，导致没有办法检测，这就属于检测设备和新型车辆技术参数不匹配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您个人原因造成的。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咨询他检测站呢是否具备检测这类车型的能力。您遇到的问题呢，不属于主观上拒不办理上牌的情形，建议您呢妥善保管前往检测机构办理的材料和证明，以备呢可以向执勤交警说明情况。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正在积极协调解决这类问题，请这位听众朋友耐心的等待。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将会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税收连连看。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畅通纳税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1: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税收连连看。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本节目呢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的。在节目当中啊，将会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来为大家呢解读税收政策，解答涉税疑问。如果您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经营或者是办税中的问题，欢迎您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微信搜索宁夏新闻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宁夏税务工作人员马威，来为大家呢详细解读2026年1月1日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当中大家啊十分关心的视同应税交易新规。马威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和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税务工作人员马威。2026年是增值税法实施的第一年。从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很多规则都做了调整和完善，其中视同应税交易是对企业影响最直接的模块之一。今天我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大家日常经营中一些常见的情形，把视同应税交易新规讲清楚，帮大家既避免多缴冤枉税，也能够防范税务风险。
1: 好的，其实马威啊，我们有很多的企业老板和财务啊，经常会听到视同应税交易这个词儿哈、但是好像总觉得有一点点抽象，好像没收到的钱也要交税哈、就大家不太理解。你能不能先给我们通俗的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视同应税的交易呢？
2: 好的，通俗来讲，视同应税交易就是指某些行为虽然不是真正的销售，没有收到货款，也没有签订销售合同，但按照税法规定需要按视同应税交易缴纳增值税。那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0: 中秋节企业把自己自产的月饼发放给员工当做节日福利。这种行为呢本身没有直接收钱，但按照税法规定要按照视同应税交易缴纳增值税。
1: 哦，原来这个情况就是属于这个视同应税交易啊。那其实这个2026年1月1号呢增值税法正式实行，它具体会有哪些情形属于这个视同应税交易，大家还是非常想要了解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想请马威啊给我们大家逐条的明确一下好吧。
0: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第五条原文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视同应税交易，需要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税。那第一种情形，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这里有两个严格限定，一是适用主体仅包括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不包括自然人。二是适用货物适用范围仅限于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外购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不属于视同应税交易。比如宁夏本地的葡萄酒厂将自产的葡萄酒发放给员工当作福利，就属于这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这里的无偿转让包括无偿赠送、无偿调拨等所有没有对价的货物转移行为，适用主体同样是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自然人无偿转让货物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第三种情形，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这里与前两种情形的核心区别是适用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这里的个人既包括个体工商户也包括个人。那也就是说，自然人无偿转让商标权、房屋、股票等行为，在税法上统一认定为视同应税交易，但符合亲属赠与、继承、个人转让股票等优惠条件的，可免征增值税，并非全部需要缴税。
1: 嗯，好的，那其实听下来啊，这三类情形的适用主体又不太一样哈。那能不能请马威给大家再梳理一下他们这三类的这个适用主体有哪些具体的差异呢？
0: 嗯，好的，三类情形的适用主体差异非常明确，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第一类，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和第二类无偿转让货物，适用主体仅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自然人实施这两类行为一律不缴增值税。第三类，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金融商品，适用于单位和个人，这里的个人也包括个体工商户和个人。
1: 嗯，明白了哈。其实这个在实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买一赠一的这种情况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超市买牛奶，他送鸡蛋啊；还有呢，这个家电的卖场买冰箱，他会送我一个电饭煲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宁夏本地的枸杞店哈，如果你买枸杞的话，可能他会这个搭着送你八宝茶。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马威，这种情况它算不算视同应税交易呢？
0: 首先明确回答，买一赠一不属于增值税视同应税交易。增值税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货物是指没有任何对价的转让，也就是说受赠方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获得货物，而买一赠一本质上属于捆绑销售，消费者必须要购买主商品才能获得赠品，赠品的价值包含在了主商品的价款当中，不属于无偿转让，因此也不需要按视同应税交易缴纳增值税。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除了买一赠一、满减、抽奖送礼品等促销方式的处理也不一样，其中满减属于折扣销售，按折扣后的金额确认销售额即可，而抽奖送礼品，因为中奖者不需要购买商品就能够获得礼品，属于无偿转让货物，需要按视同应税交易缴纳增值税。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想问一下马威，如果企业发生了视同应税的这样一个交易，没有按照规定去申报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如果企业未按照规定申报视同应税交易，存在刻意隐瞒、虚假填报申报表等欺骗隐瞒手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的偷税情形，税务机关会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少缴税款的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 构成犯罪的也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该行为会影响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导致企业无法享受部分税收优惠政策，还会使企业在招投标、申请融资等环节中受到限制。如果大家还有任何有关增值税视同应税交易的疑问，欢迎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或前往就近的办税服务厅咨询。
1: 好的，那依法诚信纳税，共享税会红利哈，这个增值税法的实施呢，也是标志着我国增值税制度啊更加的成熟和完善。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准确的理解和掌握视同应税交易的新规，既充分的享受政策红利，又有效的防范税务风险。也是非常感谢马薇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进行了税法知识详细的解答。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税说连连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悼词意。
2: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由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是我国攻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举措。全岛封关以来，一线二线便利化措施平稳运行，零关税、离岛免税等优惠政策红利正在不断释放。15、15时期，海关将高水平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提升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创新引领发展功能。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站消息，日前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昨天记者从银川文旅集团获悉，为全方位推广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产业，创新打造葡萄酒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沉浸式消费体验，银川文旅集团统筹布局揽山公园、鼓楼步行街、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粤彩城四大葡萄酒交易所，现已同步正式投入运营，进一步丰富了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城市配套场景，各点位与艺术季展览活动点位相互呼应，为市民游客增添休闲打卡新选择，持续拉动特色消费。近日，大沽口区召开第一批产业项目秘书选派服务工作动员培训会，选派20名年轻干部对接服务20个大沽口区重点产业项目，服务期3个月。这20名干部从大沽口区的优秀年轻干部中选出，实行不脱岗、弹性工作制，去常态化下沉企业和项目现场，做到业务工作与一线历练双向兼顾，同步推进。为进一步优化县域政务服务环境，切实践行以便民利企、高效审批的服务理念，近日延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精心策划推出政务服务 IP 形象“严小审”，旨在让优质审批服务更深入人心、更高效落地，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群众的最后一公里。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在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归乡》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

夏至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而在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了一年的最北端，所以呢，我们在北半球的时候就会发现白昼的时间达到了一年当中最长的时候，而从夏至这天开始呢，每天的夜晚的时间就会逐渐的变长了，直到秋分的时候呢，才会相对比较平均。

说起夏至，我就会想到蛙声阵阵，蝉鸣声声，稻花如白练，荷花别样红，这是属于夏天独有的美景了。俗话说得好，冬至饺子，夏至面。其实呢，夏至一直都有着吃面条的习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夏至刚刚收获当年的新麦，所以呢也有着尝新的意思。在我们的古代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用这样的新麦来做上一碗面来尝一尝。你平时喜欢吃什么面呢？你家乡的面有什么样的特色吗？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安利给我们其他的小伙伴。

夏至不仅吃面，还有八雅。哪八雅呢？有赏荷、执扇、喝茶、听蝉鸣、听雨、时下、闲读、闻香。每一雅当中呢，都有着满满的乐趣。不是每个节日都能说节日快乐，端午节要说端午节安康。那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说法，那究竟端午节真的只能说安康吗？今天在这里，武豪也想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很多人都觉得端午节不能说快乐，只能说安康。这个问题呢，其实呀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中国的古人过端午节呢，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今天呢，也就在这里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实端午节的来源和习俗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纪念屈原。但是呢，节日的主题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护佑健康、祭祀先人，还有消灾祈福、祈愿平安。而端午节自带的节日

属性呢，近几年端午安康的呼声也是很高的，好像说端午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错误。其实呢，端午节历史上并没有一定要说安康这样的说法，因为虽然端午节的节日的主题呢是祭奠祖先、辟邪、消病消灾，但是呢并不妨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去庆贺它了。像是热闹的龙舟表演，还有欢乐的美食宴会，其实自古以来都是我们庆贺节日的直接体现。所以呢，端午节既可以说安康，也可以祝大家快乐。因为无论是安康和快乐，大家都本意都是好的，都是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得更好。而如果过于去纠结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无形当中的压力了。所以呢，过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没有关系的。就甚至包括是清明节，自古以来呢，也是我们古人非常喜欢选择出游的季节呢。所以呢，大家不需要有过多的压力，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开开心心的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端午啊，很多人说在端午这一天我们的祝福只能说安康哈。那刚才武豪说到端午节快乐，是不是也能送出的祝福呢？在今天爱上国风就会好好的为大家来解密。
1: 因为平时说到端午节呢，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定都是吃粽子了，甚至很多人呢就会把端午节也开玩笑叫做粽子节呢。
0: 确实啊，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我们国家呢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那么端午的来源、端午的名字、端午的风俗，你都知道多少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0: 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端午节的来源，你了解多少呢？那么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楚国的屈原。相传啊，楚王听信谗言，就把主张抗秦的屈原呢贬出流放。在秦国攻破楚国首都之后，绝望的屈原就抱着一块大石头投入到了汨罗江。
1: 是的，当时的楚国百姓呢非常的哀痛，纷纷都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也就有了后来的端午龙舟进渡吃粽子的风俗了。
0: 那么很多人也在想说，端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要叫端午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头也说到了，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我们国家呢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西晋风土记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仲夏端午，端者出也，这就是端午这个词最早的出处了。
1: 除此之外呢，端午节其实还有很多的名字，比如说端阳节、玉兰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等。但是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端午节还有女儿节这个别称。
0: 什么是女儿节呢？这又是从何说起的呢？就要说到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啊，当时的家家户户呢都会给家里的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怎么感觉像过年了一样哈，折一只石榴花簪在头上，当时啊还被认为是避五月的毒。那为了家中的女孩来祈求健康啊，这也是一种传统的仪式了。即便家里的女儿长大嫁人，那这一天也要回到娘家和父母亲一起过，所以在古代端午节也被叫做女儿节。
1: 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过成女儿节了，但是端午节的风俗还是遗留下来非常多，相信大家每年端午也都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些习俗究竟又是怎么来的呢？
0: 先来说说大家都知道的端午节吃粽子哈，不仅承载着家国情怀，更是蕴含着家人朋友相聚团圆的浓浓真情啊。粽子被称为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之一了。那么说到粽子的棱角呢，也像一把刀子。那么在古代有这样的说法哈，就可以去除疾病，去除灾害。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都喜欢在端午节吃粽子，并且呢，会有的地方在赛龙舟的时候把粽子投到江中。据说呢，当时也是历史上大家为了保护屈原的身体，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习俗。
0: 让鱼们可以吃粽子哈。另外，古人在端午节这天呢，还会带香囊，那为了清香驱虫，还有避瘟等等哈。香囊当中呢，经常会填充一些具有芳香避秽的功能的中药，比如说丁香。香啊，还有藿香、紫苏、薄荷等等啊，可以提神醒脑、振奋精神。正好端午嘛，又正值在夏天，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白天就会昏昏沉沉。那如果在身上佩戴一个香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有的好看的香囊呢，也可以作为装饰，女孩也会特别的喜欢。
1: 是的，在古代的端午节这天呢，习俗是特别的多。除此之外，还有像是手腕上系上五彩绳，或者是挂上菖蒲和艾草等等，这样的习俗呢都是遗传至今的。
0: 那你知道什么样端午节的习俗呢？在我们各个城市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特属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端午节来过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跟你来分享。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0: 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端午节，各个地方的习俗呢也是有着共通点和一些特别的差异的。我们今天也特别要说到江苏各个城市的习俗，当然首先就要从南京说起了。
1: 是的，说到南京啊，端午节就会提到吃五红和压顶这两个词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五红和压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0: 在南京过端午吃的五红啊，分别说到的就是烤鸭、苋菜、红油鸭蛋，然后那个红油鸭蛋的那个蛋心哈，就是留着黄的，特别好吃。另外还有就是龙虾和黄鳝了。据说端午节吃了这五红啊，整个夏天呢就可以不怕暑热了。
1: 是的，而且饭桌上的红苋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而红心鸭蛋呢价格也不高，雄黄酒泡了之后呢是变成橙红色的，非常的好看。再买点河虾，油炒之后呢虾壳红彤彤的，红光油亮。而这个时候呢烤鸭烧鸭也上市了，到了鸭子店沾个脯或者是腿子，花费不多，于是呢所谓的五红也就成了大家端午餐桌上必定的菜单了。
0: 嗯，怎么说着说着都馋了哈。
1: 嗯，
0: 那么在老南京的习俗里啊，煮粽子呢还要再煮一些鸭蛋、鹅蛋，那吃过沾上糖的甜粽之后啊，要再吃一点沾盐的熟鸡蛋来压顶。据说吃端午粽锅里的煮鸡蛋啊，夏天呢也不会生疮了。
1: 嗯，老南京习俗里的五红和压顶你听明白了吗？
0: 是的，说到了南京的端午习俗之后呢，我们要去到无锡了。那无锡城乡各地在端午节呢其实都要组织龙舟竞渡的，其实在南京也经常能看到哈。其中呢无锡北塘江间一直到这个另外一端的融湖龙舟竞渡是最为壮观的。现场啊你会看到彩旗飘展，鼓声震天，群舟飞驰，两岸的百姓呢也是欢声雷动啊，纷纷都在加油呢，加油加油，特别的热闹。
1: 嗯，光是听文飞的描述我就已经仿佛看到画面了。而这一带呢也是古芙蓉湖的所在，所以呢水面非常的宽阔，但是水流是很湍急的，自古以来一直都是无锡地区大家特别喜欢的龙舟比赛地点了，所以呢俗称就叫做融湖竞渡了。
0: 是的，那你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会举行龙舟竞渡呢？如果你到现场去看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发来照片或者是视频，让我们也目睹一下现场的那份热闹。当然说到端午呢，可能也会给家里面制备一些端午节特定的礼物，像是粽子啊、鸭蛋等等哈。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享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0: 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据网信中国公众号消息，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整理整治。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7月23号是大暑节气，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23号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2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达40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截止到22号下午4点，全国高温前十的地区中有8个在新疆。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有较强降雨。未来2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多地阵雨或雷雨天气。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41.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二。记者最近从银川市委督察室了解到，截至目前，银川市依托政企通平台累计归集惠企政策1118条，服务企业超过13万家，转办企业解决企业诉求231件，兑现各类惠企纾困奖补资金超13.4亿元，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2%。不少企业关心的问题正从个案办理变成机制解决。

0: 近年来，贺兰县依托本地特色农牧资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产品产业转型升级，聚焦产业链延伸、产学研协同、数字化改造，引导企业联合高校攻关核心技术，升级智能高端产线，推动枸杞、奶源等特色农产品摆脱初级售卖模式，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转型。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俊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3: 好好，爸，
5: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一小时，世界在变；
1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2: 经济一小时。
14: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5: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从赛场到烟火日常，中国机器人加速上岗。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今年夏天小龙虾好便宜，但是养殖户的账该怎么算呢？

产业观察室今天要跟您分享北京科创引擎提速，产业向新向优，银川市推动奶产业向链式优势转变。 在稍后节目的反诈进行时的这个环节呢，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抖音发布针对未成年人诈骗提醒，警惕免费送福利。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APP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财经资讯。 7月22号，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 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 我国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从赛场到烟火日常，中国机器人加速上岗。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近年来，中国机器人从能用向好用稳步迈进，高价值场景加速打开。 今年8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相继在北京举办，为全球产业搭建技术交流与创新成果展示平台。从展台、赛场到烟火日常，北京正迈向全球机器人应用标杆城市，机器人正加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人机共生的未来已触手可及。 热浪催生制冷需求，中国清凉家电搭乘中欧班列热销欧洲。北半球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空调等制冷设备在当地需求明显增加，市场供应偏紧。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家电制造企业产能充足，出口订单增长较快。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家电制造基地，拥有扎实的制造业根基与完善成熟的产业供应链，空调、冰箱、电扇等家电产能产量长期稳居中国前列。中欧班列凭借运输时效快、运行稳定、受气候影响小等突出优势，近年来与区域家电制造业形成深度联动，已成为中国家电开拓欧洲市场、稳定出海的重要物流通道。 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2号上午，国新办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介绍，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王军称，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市场红利。 到2030年， 中国 90% 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 22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到2030年， 90% 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 孙梅君称，未来5年，海关将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物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同时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 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式通关方式覆盖面，对内连接国内统一大市场，对外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帮助企业节本增效。
他提到要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服务既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民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我们努力花更多的时间睡觉，却离安稳睡眠更远了吗？继今年三月份发布的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之后，那近日呢，中国睡眠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2026年睡眠健康与创新发展大会。在大会现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短短一年时间，国内共批准了3款食欲素双受体拮抗剂类治疗失眠症的药物。在与会专家看来，这是国内睡眠医学取得进步的体现，但是呢，还远远不够。目前各地睡眠门诊与其他科室连接不足，可用于全民睡眠筛查的工具欠缺，针对发作性这个睡病等罕见病的药物研发长期缺位等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3: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经济一小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财经资讯。我是小静。今年夏天啊，小龙虾好便宜，但是养殖户的账该怎么算呢？曾经动辄上百元一份的夜宵顶流小龙虾，今年的价格便宜了很多。外卖平台上99元6斤、83元3斤的套餐呢，可以说是刷屏了。批发市场里面的小号虾也是跌破了10块钱一斤，大号虾的价格呢是直接的砍半了。但是呢，另一边养殖户却笑不出来了，收购价格一路下滑，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一些虾农甚至是卖一斤亏一斤。那么小龙虾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今年4月1号，小规格小龙虾批发最高价每斤18元，大规格每斤23元，批发均价分别为17.5元和22.5元。而去年同期，小规格均价28元，大规格的呢要到48元。到这个月，小龙虾价格虽然是有所回升，但是整体仍然是低于往年同期。素有中国小龙虾之乡之称的湖北潜江，塘口收购价最低跌到了8.5元一斤，而当地养殖户的综合成本，像苗种、饲料、人工、塘租，折算下来大概就在8块钱上下，忙活大半年，卖一斤亏一斤，成了不少虾农的真实处境。一般来说，5到6月份呢是小龙虾集中上市期，大量新虾进入市场，供应增加，价格容易出现波动。但是如果塘口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即使卖出更多小龙虾，也难以覆盖前期投入。那为什么今年跌得这么狠呢？小龙虾价格跳水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的，而是短期气候与长期产能叠加的结果。短期原因呢，就是天气变暖，上市提前。今年春季回暖早，升温快，是重要的短期诱因。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2025年到2026年冬春，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高出了1.5摄氏度以上，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冬季。小龙虾怕冷不怕热，水温一高呢就不再冬眠，提前觅食脱壳，生长周期就会缩短。那往年呢，到4月中下旬才大规模上市的稻田虾，今年2月底3月初就涌入了市场。但是夜市消费旺季还没有完全启动，供给提前到港，需求却还在路上。长期因素呢，就是连年扩产，产能大幅提升，价格短期看天气，长期看产能。过去几年小龙虾养殖面积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呢已经达到了约3100万亩，产量约375万吨，5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200万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让很多原本只种一季水稻的冬闲田被利用起来。水田简单改造就能够投苗，地方政府给补贴，银行呢是给贷款，这种模式在长江中下游省份大面积推广。那么这个模式有一个特点，就是城乡上市期高度集中在5、6月份。为了不耽误5月中下旬的水稻插秧，绝大多数养殖户必须在4月中旬到5月初的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把田里的虾全部捕捞上市。上百万吨的小龙虾在同一时间砸向市场，即使市场需求再旺，也接不住这波洪峰。小龙虾价格下跌是市场供需变化的结果，也是产业发展中必须直面的问题。2025年，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规范和提升，稻鱼综合种养模式，科学规划产业发展，优先利用冬闲田和盐碱地，合理控制规模。那么，对于养殖户来说，未来的竞争不只是养多少虾，更是养什么虾、什么时候卖、怎么卖。
通过错峰上市，减少集中竞争，提高养殖效率，再通过延长产业链，才能够减少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把眼前的价格变化看清楚，把产业发展的方向看清楚，这条产业链才能够走得更稳更长。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报纸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7: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5: 哦，行，这就吧、
16: 好好，爸，
18: 知道了。
1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0: 咦，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1: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5: 哎呦，哎，等等，
21: 痒死了。
1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1: 那是。
2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世界在变，
9: 一小时市场在变， 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2: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接下来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北京科创引擎提速，产业向新向优，银川市推动奶产业向链式优势转变。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北京经济运行成绩单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4%。科技

0: 创新引擎加速运转，产业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燕南表示，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提质，背后的支撑主要是来自多年以来坚持强化科技创新，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积蓄的力量。北京经济运行半年报显示，服务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增加值增长6.1%。其中作为北京科创优势集中体现的产业载体，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领域收入均增长20%以上。作为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直观体现，上半年北京数字经济增长7.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60%。25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数量保持全国第一。全市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京津冀首个万台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建成投用，带动算力服务、数据服务、智能硬件等上下游产业链同步扩容。科技创新正驱动北京工业加快转换增长动能，向高端化、智能化加速转型。上半年，北京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8%和15.7%，远高于工业整体增长水平。高端制造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从细分领域来看，科创属性越强的赛道增长动能越足。上半年北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8.5%，其中集成电路领域增长92.1%，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18.5%和17.8%。增长动力源于持续的创新投入，北京的科创优势加速从研发端向产业端传导。一月到五月，北京规模以上大中型重点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77.6%，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研发费用增长13%，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3.8%和10.4%。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研发力度持续加大。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万哲近日呢向记者表示，下半年北京数字经济领头雁地位将进一步凸显。随着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有望在金融、文创、医疗等领域加速显现。先进制造将持续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推动产业附加值持续提升，能耗水平稳步下降，成为北京产业向新向优的鲜明特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亦将持续孕育新形态。万哲说，制造端与服务端的深度融合将催生更多高附加值业态，进一步夯实北京经济发展的韧性。他强调，整体来看，下半年北京经济将延续稳步发展的态势，在新增量中高精尖产业和原始创新的成色会更足。
1: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2: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产业观察室，我们继续来关注银川市推动的产业向链式优势转变。 7月20号，圆圆宁夏鲜乳制品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崔贝表示说，过去奶产业更多计算奶牛数量、生鲜乳产量，如今呢开始计算生鲜乳经过加工能够增加多少价值。 那今年以来呢，银川市出台牛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和纾困项目实施方案，拿出 2040万元专项资金， 聚焦养殖、加工、消费、金融等环节，四端协同精准发力， 推动奶产业从单点优势向链式优势转变。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乳业竞争已经从单纯比拼奶源转向比拼加工能力、品牌能力和市场能力。 2040万元专项资金中， 1000万元资金用于直补鲜奶收购，稳定产业根基， 其余资金分别用于新建乳品加工企业奖补、奶工独育、这个实验项目以及探索奶肉兼用新模式等，同时扩大奶产业担保基金规模，以10倍比例放大融资支持，帮助养殖企业解决倾注制造等资金需求。 在宁夏李子园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5.2亿元的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 一期已经投产，二期计划投资2亿元，建设中老年配方奶粉、奶酪等高端生产线及配套仓储设施，项目全面投产之后， 预计年产值可达4.8亿元， 年税收约1200万元。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加工端正在成为奶产业价值提升的重要环节。按照规划，到2027年， 银川市将培育5至6家乳制品加工企业， 将特色及高端乳制品加工比例提升至 40% 以上， 实现全产业链产值500亿元。 与此同时，银川市积极拓宽乳品进入市场的通道。新华百货集团负责人曲奎介绍，集团在全区的门店超330家，商贸流通企业依托覆盖全区的商业网络，把本地特色产品纳入销售体系，通过超市门店、冷链物流、数字供应链等方式，有效推动奶产业生产端与消费端更高效的连接。 银川市出台的奶产业纾困新政提出， 鼓励发展AI合成生物技术， 支持建设中视频台和智能工厂， 让乳品研发、生产管理、质量管控等环节更多地融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推动传统乳业向科技型产业转变。 通过开展品质化育肥技术示范，奶工读呢也被纳入了产业价值计算体系，有效提高产业抗风险能力。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小静。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反诈进行时的这个环节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大家要听好了哈，最近啊，这个抖音啊发布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治理公告，提醒大家暑期呢需要格外警惕诈骗风险，那就是免费送小福利啊，大家不要轻信，遇到自称是公检法办人员的情形不要害怕，可第一时间向家长请求帮助。
1: 诈骗分子呢常常是以免费领奖免费送皮肤免费看小说等为诱饵，在抖音发布内容，将受害人诱导至第三社交平台之后，再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犯罪为由进行恐吓，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易受惊吓的这样的特点，通过视频通话或者视频幕共享，诱导受害人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来进行转账扫码或者是下单支付， 谎称配合调查后啊，这个钱款呢会原路退回，实则呢是实施诈骗。 另一种典型的诈骗形式则是以各类交易为名，将未成年人导流至第三方平台，诈骗分子呢再以付款不成功、银行卡冻结等理由诱导未成年人重复转账完成诈骗。 那么下面呢也有案例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听听看。在6月份的时候，未成年人罗某在网上看到免费领取实体书的视频之后，扫码加入了另一个社交软件群，随即呢就被自称是某区公安局民警的陌生账号私信，对方以涉嫌诈骗为由恐吓，要求开启视频通话配合调查，并且呢诱导罗某使用其母亲的手机下载 什么什么什么网络APP之后，完成多笔转账。那么转账结束之后呢，诈骗分子就要求删除所有的转账记录及短信验证码，称嫌疑洗清之后啊，这个钱款呢是会原路退回，随后就失联了。
0: 第二呢是6月份的时候啊，刚结束高考的未成年人黄某在手机上刷到加好友免费领取高考资料的视频，添加好友之后呢，对方向其发起了视频通话，自称是公安局民警，并且呢出示所谓的警官证，谎称其账号涉诈，账号涉诈，那么威胁不配合调查将抓走其本人及母亲，在极度的恐慌下，受害人呢按对方指令下载某 APP， 并且呢绑定母亲的银行卡扫码转账，造成了资金损失。案例三呢就是在刚进入暑期的时候啊，未成年人王某在网上发布出售游戏账号的视频之后，收到买家私信想要去买，并且呢被引导通过所谓的第三方游戏平台进行交易，那么交易的过程当中，诈骗分子要求开启某软件视频会议，并且呢以指导交易为名， 在视频监控下诱导王某操作银行卡，先后转出5笔资金，王某事后意识到被骗，并且报警。 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家长们呢，可以在假期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告知孩子不轻信免费领奖、免费领资料这样的信息，不脱离正规的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不与陌生人屏幕共享或者是视频通话。 遇到办案人员不要害怕，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如果是在抖音发现涉诈违规内容，可以通过平台举报功能直接举报啊。那么平台呢将第一时间的来核实处置啊，所以呢也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在暑期的时候呢还是要监管好家里的孩子啊，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去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开展了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记者从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去年11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实施以来，针对制造业企业招人难问题，实施了一批制造业招聘引才计划，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用人特点，开发了用工规划、智能排班、虚拟现实培训等定制化服务，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同时打造了一批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业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吨，同比增长54.9%。中央气象台23号10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23号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今年宁夏中南部汉作雨养区冬小麦单产创近年最高水平，最高亩产达414.05公斤。截至目前，全区小麦已收获77.56万亩，收获进度达80.3%。近日，延池县冯记沟乡鲍记村村林这个溜达鸡呢是集中的出栏了，全面的推向市场。延池农商行通过多维度扩大信贷支持范围，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金融动力，助力优质农产品。

0: 冷粮蔬菜是固原市圆洲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但是呢园区内种植散户和小微企业长期受困于抵押物不足、贷款审批慢等卡脖子问题，固原农商行借鉴整村授信经验，率先在彭堡镇冷粮蔬菜产园试点整园授信，精准适配种植散户、家庭农场及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首批及给予整个产园整体授信额度3000万元。 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静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旧爱迷彩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两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王，太热了，实在受不着，咱们空调开开吧。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
1: 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哦，
3: 行行行，这就吧，这就吧，这就吧。好好好，爸爸，知道了，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
4: 让着急的哟！
5: 你直趟可北京令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送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油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哎呦，
5: 等等等等等等，
4: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哦，
5: 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笑>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不就是星期末更新，视频超期了吗？消失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5: 秀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6: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运势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和您分享到的是公益体彩助力赛场风采，湖南体彩亮相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历时三个多月的打磨，这群大学生拍出了不一样的体育彩票。体彩品牌活动走进网红街区，以及福建体彩草地嘉年华燃动夏日。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7月11号到17号2026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首届中国体育彩票杯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长沙市第三工人文化馆篮球馆火热举行。54支代表队1000余名中老年篮球运动员在50+55+60+65+四个年龄组中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本次赛事由中共湖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体育局指导、湖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长沙市总工会协办，是湖南首个覆盖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大规模中老年篮球品牌赛事，依托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落地。作为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首届中老年篮球邀请赛重点内容，本次赛事湖南体彩全程深度参与，场馆内外中国体育彩票将公益体彩的品牌形象融入赛场全景，与运动员的拼搏身影交相辉映。赛区入口醒目位置理性购彩主题展板与公益宣传横幅整齐排列，清晰传递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全面展示体彩公益金在全民健身路径铺设、群众体育赛事扶持等方面的广泛用途，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不再是一句口号。近年来，湖南体彩积极助力体育强省建设，在湘超、湘 BA 等本土群体体育赛事品牌上不断展现公益体彩的形象。此次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首届中老年篮球邀请赛的举办，是公益体彩赋能群众体育、助力全民健身、服务健康行业的服务健康事业的有力实践。那么也本次赛事呢，补齐了中老年精品体育赛事短板，丰富了全民健身赛事的矩阵，让广大中老年群体共享体育发展成果，乐享健康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就爱迷彩票，我是小静。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历时三个多月的打磨，这群大学生拍出了不一样的体育彩票，这是怎么回事呢？当下用 vlog 记录生活已然成为了年轻人的生活常态，那不同于过去纸笔文字的安静继续，现在的年轻人呢更喜欢用流动的影像来记录生活中真实啊可爱的一些细碎的美好生活，一日三餐、晚霞落日、朋友相聚等等，这些平凡又珍贵的日常都被镜头温柔收录，并且呢拼凑出了最真实最鲜活的青春模样。年轻人的镜头从不刻意追求宏大与精致，更偏爱真诚自然的叙事感，一帧帧剪辑打磨的画面，一段段朴实治愈的独白，让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赤诚在流动的光影中静静绽放，也让短视频成为青年传递态度讲述故事的全新载体。当年轻人的镜头对准体育彩票，又会描摹出怎样动人的故事呢？带着这样的思考，中国体育彩票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发起青春体彩创意短片孵化计划，鼓励青年用全新的视角讲述体彩故事，以年轻化的镜头语言重塑大众对体彩品牌的认知。历经三个多月深耕创作，这场聚焦青年创意的实践活动圆满收官。活动于2026年3月启动，众多中国传媒大学师生积极响应，踊跃报名。为保证创作质量，中国体育彩票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历经团队成员筛选、选题契合度评估、创作质量评审等多轮环节，从众多参赛团队中选拔出11组优秀青年创作团队，入围本次短片孵化名单。在创作过程中，国家体彩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双向协同发力，为青年创作落地提供坚实保障。为充分释放青年创作活力，本次活动秉持开放包容的创作理念，给予学生团队充足的创作自主权。创作期间，入围学生团队在体彩职业编导以及学校专业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反复打磨脚本，推敲拍摄细节，精进内容叙事，全力平衡艺术创意与体彩价值内核。最终11组入围团队完成10部风格新颖、立意深刻、内容扎实的优质短片。在成片展映会上，体彩行业专家与学院教师组成评审团开展线下评选工作，最终选出6支优秀获奖作品，并且为获奖作品团队发放获奖证书及奖金奖励。本次青春体彩创意短片孵化计划是中国体育彩票与国内顶尖传媒院校深度共建内容的有益探索。对于青年学子而言，本次活动成功打破课堂与实践的壁垒，利用体彩提供的实战平台，实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真实的创作场景中锤炼专业技能，积累行业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在沉浸式的实践与创作过程中，学生们褪去对体彩的单一认知，通过亲身参与、真实感受啊，到这个体彩中的公益属性与社会责任，对体彩品牌的认可度进一步的提升。对于中国体育彩票而言，青年创作者们的独特的创作视角、生动多元的镜头审美，跳出了传统宣传的固有模式，让体彩品牌形象变得更加立体鲜活、深入人心。
中国体育彩票将持续深化与全国各大高校的创意合作，常态化搭建青年创意孵化实践平台，持续挖掘青年创作力量，激活青春创新活动，讲好新时代体彩故事，让蓬勃青春力量持续赋能体彩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旧爱迷彩票，我是小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体彩品牌活动，走进网红街区。清晨走进天津西北角这个美食街，刚出锅的老豆腐冒着热气，排队的居民们手里攥着刚买的煎饼果子哈，整条街呢都飘着香气。就在这升腾的市井烟火气里，天津体彩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成为了一档特别的风景，把理性购彩反诈防骗的知识点揉进了热闹的市井烟火里。不同于以往的进商圈进赛事的大型落地活动，这次天津体彩把活动阵地直接扎进了天津最具烟火气的网红街区。瞄准前来西北角打卡的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啊，大家逛累了，间隙啊排队间隙，自然而然的就停下脚步，把玩闹间啊，在玩闹间把反诈防骗、理性购彩的知识记在了心里。那么最受大家欢迎的要数桌下足球的互动游戏，迷你足球桌摆在街边，两个人相对而坐啊，控制小球射门。旁边的工作人员呢，会趁着大家玩的满头大汗的间隙，顺势讲起竞猜游戏的正规参与渠道，告诉大家所有购彩都只能在体彩实体店里完成，那些线上陌生链接全部是陷阱。在踢走骗局游戏区，面对稳赚不赔、内部渠道高额返利这些常见诈骗话术，参与者用临门一脚踢中骗局，工作人员在旁边拆解对应的非法彩票套路，用天津话讲清楚啊，这个什么是靠谱购彩，什么是私彩陷阱。常去体彩店玩的这个大哥也会笑着说，以前总听你们讲远离私彩，今天呢一脚把这个骗局踢飞啊，可比听半小时讲座印象深多了。

0: 好的，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到福建啊。福建永泰赤壁景区陆羽营地日前迎来了公益题材“乐游赤壁”福建题材山水草地嘉年华，市民、球迷和游客共同度过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夏日周末。游客肖梅芳呢就说，哎，我们刚好是来旅游的，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题材品牌落地推广活动。在他看来啊，活动设计的有趣，既让孩子们多了一个游玩的选择，又可以顺便了解题材相关内容。贯穿始终的互动闯关区人气最旺，重剑出击投壶，踢走骗局的足球射门，还有远离圈套套圈活动等等，游客们在游戏当中呢理性的了解到了购彩和反诈防骗的知识，并且呢抽取赤壁景区住宿体验票、漂流体验票、自助餐体验票、运动遮阳帽等丰富奖品。体验区前同样是排起了小长队，新用户扫描关注福建体彩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一张体验券，将一份好彩头当场兑现。一旁的体彩公益展区啊，则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安静讲述着每一张彩票背后的公益力量。在赤壁游玩的陈宇阳呢说哈，听到这里啊很热闹就过来了，同样被活动现场的氛围吸引，并且参与了互动活动。在他看来，通过体彩加文旅的形式可以凸显强强联合的效应，让周边游客有兴趣前往了解。夜幕降临，舞台大屏无缝切换至闽超联赛赛事直播啊，比分竞猜、足球知识问答等互动在直播间隙穿插进行，让观赛不再只是看，而是人人可参与的集体狂欢。福建体彩携手赤壁景区打造这场草地嘉年华，是体育、文旅、公益跨界融合的全新探索。下一步，福建体彩呢将持续拓展文旅宣传场地，落地更多的惠民文旅活动，让体彩公益力量赋能文旅发展，实现公益惠民群众认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就爱迷彩票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呢也要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
6: 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
3: 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3: 大口喝更过瘾，
14: 去餐解腻来一瓶，
15: 追剧解馋来一瓶，
16: 出游快乐来一瓶，
1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8: 你不来一瓶，
1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2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2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22: 清爽好喝不糊口，
2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 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
4: 等你来唱。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当中的珍贵文物。这次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大部分展品来自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乌兰察布博物馆等藏品。鬼是我国古代国之重器，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时期，既可以用来盛放煮熟的饭食，是个器皿，也可以用作礼器盛放祭品。由于这东西啊年代久远，目前我国出土发现的周朝春秋时期的青铜簋为数并不多，在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就藏有一件举世罕见的许继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名青铜方座簋。这件许继江青铜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一个青铜器，它的身上隐藏着我国自古以来的仁礼孝等传统文化，以及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初次碰撞交流的印记。这件春秋时代的许继江青铜簋，遮口，骨腹下垂，圈足方座，双兽耳，通体呢是瓦楞纹，壁内底有金纹三行16字，许继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通高25.4厘米，宽34.6厘米，口径30厘米，为国家一级文物。回忆起当年参与发掘整理的过程，现已退休的原赤峰博物馆馆长向春松老人说，许继江青铜簋出土于1985年，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色。我参与了这件器物从出土到为世人瞩目的全过程，并且发表了2篇重要文章，感觉到啊很安慰。1985年4月初，宁城县垫子乡小黑石沟村民在土坡取土时，因土坡坍塌露出了一座呀石椁墓，墓葬也坍塌了一半，露出了很多文物。周围的村民见状啊哄抢了不少的文物， 当时的村委会得知情况之后，一边派人制止哄抢行为，保护墓葬，一边迅速逐级上报。随后乡政府、宁城县文化局、赤峰市文物工作站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对墓葬进行了勘查，并跟派出所一起追回了所有被哄抢的文物。任赤峰市文物工作站站长的向春松也及时赶到，并且主持参与了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最后经工作人员连续多日工作，共清理收集墓葬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20件，石制工具10件，车马具70多件，铜兵器28件，各类随葬器物共400余件，这其中就有这次展出的许继江青铜簋。据向春松介绍说，虽然年代久远，棺木墓主人尸骨腐烂严重，具体辨别不出墓主人是谁，但是根据出土文物数量、珍贵程度以及风格，可以确定这座石椁墓相对年代应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族属为东湖，是座东湖贵族的墓葬。史料记载啊，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东湖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上游，也就是今天的赤峰境内，而宁城县南山根和与之相距仅数十公里的小黑石沟山区则是其活动中心。从出土的400余件大小文物来看呀，可以明显分辨出它们分别来自两大文化系统，一类来自于北方东湖文化系统啊，如什么双连冠呀、四连冠呀、三足矮当阁呀、六连斗啊等等等等，而生产工具、动物文装饰件、车马具等则为东湖或夏家店上层文化当中特有的器皿。另一类就是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像尊、方鼎啊、许继江青铜簋等等等等。许继江青铜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当中首次发现的铭文内容完整的中原礼器，其中从许字看可以认定它来自当时的中原的许国，许国即今天的河南许昌一带，距离东湖族所在的北方赤峰地区那有上千里远。据了解，目前呀，同类的许国青铜器在许昌发现数件，而许继江青铜簋为何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赤峰，还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湖贵族墓葬里的呢？向春松和文物打了半辈子的交道，见过的珍贵文物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能让他为之钻研并且自豪的文物至今也就是这件许继江青铜簋。1995年，向春松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0: 和他人合写了叫《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发表在了文博界权威杂志《文物》上。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了业界的轰动啊！其中，许继江青铜鬼更是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2000年，根据多年研究，向春松又单独发表了《许继江鬼铭文考》文章，当中他对这件鬼如何流落到赤峰地区，且又是如何进入到东湖贵族墓葬，做了扎实详尽的考试，成为了业界至今研究同类器物的重要佐证。向春松认为，根据许继江青铜鬼的形制铭文等看，无疑它是以国家名义铸造的国宝。目前许国国宝级别的鬼，我国只发现了5-6件，除了这件在赤峰以外，其他的都在河南或者许昌的博物馆里边珍藏着。综合历史上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宝出现在别国的原因，大致有3个原因：一是战争，二是内乱，三是两国间友好往来。从历史上看，东湖民族只在东北华北一带活动，找不到东湖民族和中原许国发生战争的痕迹和资料。假如许国内乱，赤峰距离河南许昌2-3千里，东湖人不可能跑到许国抢东西，这从道理上讲不通，唯有友好往来最切合当时现状。这友好往来当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都是尊崇传承的美好品德，义礼孝像一条至诚的纽带，连接起了中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汇聚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多彩文明之魂。而许继江青铜鬼隐含的就是我国古代历史名人伯夷叔齐的故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吕氏春秋成联史记伯夷列传当中记载，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相传孤竹君一命立三子叔齐为君，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尊天伦，不愿打乱社会规则，也没有继位。哥俩先后出国前往周国考察，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见祖，武王灭商，他们齿食周粟米，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由此也可以考证出许继江青铜鬼为何出现在赤峰地区东湖墓葬当中。正与在江伯夷之后，生活在许国的伯夷后人江姓一族，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伯夷，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带着许继江青铜鬼等大批礼器来到位于北方的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在此他们受到了东湖首领的热情款待，祭祀完毕以后，为了回馈东湖首领，伯夷后人就把这些礼器当作了礼物留在了东湖。几百年后，许继江青铜鬼作为珍贵的随葬品，跟随逝去的东湖贵族被埋葬在了北方这片土地之上。查阅资料，我国叫首阳山的地方很多，关于伯夷叔齐最后落脚的首阳山，很多人认为是今天甘肃境内的渭源，但是最近考古界出现一种新的论证，认为伯夷叔齐所在的首阳山应该是现在的辽宁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向春松呢对此持肯定意见，并且给出了依据。首先，伯夷叔齐不愿为周朝效力，为了躲避周武王，当然走得越远越好。另外，朝阳赤峰一带出产一种很有名的蕨菜，就是伯夷叔齐到首阳山之后为食的微菜。可以说，许继江青铜鬼是我国古代出现了民族之后最早的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碰撞交流的历史见证。接下来介绍的是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晋鲜卑龟翼侯金印。古代的官印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君王授予官位的一种凭证，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公章。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西北25公里的小坝子滩村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的窖藏，晋鲜卑龟翼侯金印和晋乌丸龟翼侯金印，以及晋鲜卑帅善中郎将银印等等，还有多件具有拓跋鲜卑特点的。

0: 金饰牌。奇特的是，最受瞩目的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虽然同出一个窖藏，却分别属于两个部族，鲜卑和乌桓。历史上乌丸在魏晋以前称乌桓。仔细研究这两枚金印的基本信息，能够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名称相似，都为归义侯，外形相似，都是呈卧驼状，字体一致，都用篆书所书。这不禁引发人们的好奇，不同部族的金印啊，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形制又如此相似呢？关于产生金印的那个年代，一定发生了一些不被知晓的交往历史。经过专家学者多年研究，这个谜题被解开了。内蒙博物院研究员丁勇介绍说，从两枚金印的发掘地来看，梁城小坝子滩位于内蒙古中南部，在阴山支脉蛮汉山山路，历史上就是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活动地区，距离鲜卑拓跋部的活动中心非常近。由此推断，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猜野部的活动地区与雁门的乌丸相距不远，二者之间可能有所接触，因此同一窖藏内出现乌丸印和鲜卑印并非偶然。归义侯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各族部首领的印信，对于归义侯这个称呼，史书当中曾有记载。侯是爵位，古代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侯为五等爵当中的二等。归义是西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缘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归义一词也多见于汉印，这些都是对各边疆部族所实行的一种安抚怀柔政策。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推测，金印很可能就是西晋王朝封发给鲜卑族首领的封印。陈永志介绍，王侯将相是中原体制，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所反映的是鲜卑南迁进入中原之后，鲜卑民族主动融入到汉文化当中来，吸纳中原礼乐典章制度的历史史实。在当时啊，各部族首领成为归义侯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史。以乌桓来说，乌丸是乌桓的别称，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属于二泰语系，没有文字，刻木为信。西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首领莫毒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一直逃到了乌丸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游牧于饶乐水一带。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割猎农耕，史称俗喜骑射割猎禽兽为事，虽水草放牧，居无场所。乌桓人以乌丸山为起点，并且一路向南迁徙，直至进入中原各地，与建都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密切交往，并逐渐融合在了其他各族当中。乌桓断断续续存在了几百年，有关乌桓族的文物却寥寥无几。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发现，印证了两汉乃至魏晋之际的乌桓的历史。金印当中所刻归义侯字样，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认同。小坝子滩窖藏共出土文物13件，种类有金印、银印、饰牌、饰件、戒指等。从这些文物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部族间审美理念的相互影响。该窖藏出土的动物型金饰牌、金饰件与拓跋鲜卑金饰牌的风格接近，工艺上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立体感极强，群体动物以同种动物两两相背，上下排列为组合，采用透雕工艺，并结合浮雕，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除了从外形上进行观察比较，在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当中，还有一些刻有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更为直接。小坝子滩窖藏的金银器让后人从细枝末节处看到了包容与认同的力量，归义侯金印更是作为古代官位授予的印信凭证，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2集，
5: 奶奶的吼声余音悠悠，随着火苗席卷整个胡家公馆，又迅速消失在烈烈燃烧声里。看到浓烟滚滚，大家纷纷呼救，抬着水前来扑火，只是门落了几重锁，怎么也撞不开。他们在大门口扑通跪下，泣不成声。远处苏铁拖着板车慢慢走来，毛毛咬着牙在推，板车上的麻布已经染成暗红色，浑浊的暗红液体挂在车轱辘上，许久许久才落下一滴。半夜，胡大爷被一阵急促的狗吠惊醒，猛地推了胡大奶奶一把，踏拉着鞋子冲了出来。秋宝迎面而来，泪流满面。
6: 大爷，你快去啊，长沙的一家都回来了，都回来了，被苏医生用板车拖。

0: 别喊！
1: 胡大爷背着脸将鞋子穿好，出门的时候却始终提不起脚，扑在门槛处

0: 秋宝慌忙将他扶起，胡大爷终于变了脸色，胸口似压着一块巨石，只剩一口气吊着，上不去，下不来，作声不得。大榕树前的小路上，朱佩和胡小秋一左一右拖着板车走来，车上放置着一口薄薄的棺木，两人皆是举步维艰，摇摇欲坠，苏铁肩膀上渗着血，将半个身体撑在毛毛肩膀，毛毛的眼睛犹如被人挖去，剩下两个黑黑的大洞，空空茫茫。
1: 秋宝，去请周围所有的木匠来，要他们带上东西，快去快去。
0: 秋宝抹了把脸，二话不说拔腿就往山上跑，旁边的八九岁的孩子听到赶紧跟了上去。
2: 大头去牛栏山，小松去厂里，赶快。
0: 更多的孩子揉着惺忪睡眼起来，加入他们的行列，山里立刻热闹起来，山风尖啸，树影婆娑，如同天兵天将降临。胡大爷恍恍惚惚走了两步，只觉天旋地转，往小路边一个树墩上一坐，突然很想就此死去。死了多好，可以长眠在山中，与亲人团聚，与树木鸟兽为伴，遥遥看着田里绿了又黄，什么都不用担心，多好。胡大奶奶披头散发，踉踉跄跄而来，蹲在胡大爷身边。
3: 我如果先走一步，你让你两个姐妹来管家吧，你不要看不起女人，她们都是很能干的角色，不会搞垮胡家。
1: 哎，算了，胡家气数已尽，垮不垮都无所谓了，我以前错了，胡家的女人不会输给男人，都比我强，都比我强啊。
0: 老夫妻互相搀扶着走了两步，毛毛看到他们，眼中终于有了光亮，推开苏铁，饿狼一般扑上来，重重跪在他们面前。
1: 你年纪还小，哎。
0: 胡大爷也不问长沙发生了什么，也没有问的必要，当知道胡家被汉奸占了的时候，他已经预料到这个结局。胡氏奶奶是怎样的个性，他一清二楚。胡长宁是胡家的儿孙，有那么烈性的女儿女婿，更加不用问。
4: 太爷，我不小了。

0: 你干脆打死我算了，有什么好准备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出去，一个个抬回来，坟地里一家家都团聚了，我还活着做什么？老关子，你就做点好事儿吧，将我钉到棺材里算了。我也是个七八十岁的人了，要我怎么受得了啊？生不如死啊！
1: 人们纷纷从家里冲出来，衣衫不整，鞋子没穿，也都顾不得了，争先恐后的来拖车。最后，男男女女几乎把车子抬到祠堂。胡小秋一声令下，将棺木小心翼翼翘起，看到焦黑莫辨的一团和两个血人，哭声如滔天的浪，一层层蔓延，一层比一层来势凶猛，惊得鸟雀齐齐哀鸣，猛兽东奔西逃，山林呜咽声起。胡大爷丝毫没有看的欲望，脑子里轰隆作响，一步一挪走到祠堂，往门槛上一坐，犹如老僧入定，面上无悲无喜。胡大奶奶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从地上爬起来，一连跌扑了三步，跌跌撞撞冲向祠堂。胡小秋赶忙命人拦阻，只是此时此刻哪里还有清醒的人，让胡大奶奶迅速突破重重阻挡，得以进前。

0: 叫了，别叫了，赶快把我的寿木搬出来，先收敛胡长宁夫妻，把石奶奶帮我好送进石爷的坟里，不要停棺，赶快送上山，赶快赶快。
1: 无人动手，胡小秋和朱佩面面相觑，同时跪了下来。即使是普通人，也会有一场哀悼的夜歌送行。他们一家三口轰轰烈烈而死，不该如此草草安葬，山上的亲人不会答应，远方的亲人更不会答应。犹如行尸走肉的苏铁听在耳里，狠狠呸了一声，转头就走。毛毛拔腿就追，苏铁停下脚步，头也不回。
2: 哼，你家胡大爷这么有本事，你留在这儿还能保小命？
3: 不。
1: 苏铁一走，毛毛又跟了上来。苏铁急火攻心，抡起手臂要打他。毛毛毫无避开的打算，竟还把头扬起来等他打。
2: 不想活了是不是？
3: 不，想活，但是还想找小姨，更想报仇。
2: 有种。
1: 苏铁看到毛毛血淋淋的双脚，抓着他回头朝祠堂跪下，两人一起重重磕了三个响头。苏铁将毛毛抓到背上，发狠一般迈着大步离去。胡大爷怒喝过之后，许多女人都不敢再大哭，憋得满脸通红，一个个无力站起，东倒西歪，泪如雨下。出乎意料，胡大奶奶这次真的发了疯，并未理会胡大爷的话，仍然尖利的惨叫在夜空里传得老远，引出回声隆隆，犹如

胡大爷抄起门后大大的竹扫帚，朝胡大奶奶劈头盖脸打来。胡小秋连忙挡在前面。胡大奶奶尖叫声不止，突然聚起全身的力气，朝旁边的柱子撞了过去。血花四溅中，胡大奶奶软

苏铁带着尸体一回到湘潭，胡长泰就在等日本人的到来。他们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慢许多，估摸着苏铁他们到家了，陈翻译才引着松本等人姗姗来迟。躲不过去，那就走吧。胡长泰二话不说就

0: 我得好好盘算盘算，怎么将胡家的财产全部接收。
1: 白塘村仍然一如既往的宁静，年轻人仿佛一瞬间人间蒸发，留下帮忙的全是老人家。王四媳妇跟胡大奶奶关系最为要好，在门口哭得死去活来，一边为几人整理仪容，不时发出凄厉的嘶嚎。其他人有的折纸钱，有的裁衣，有的准备祭品。两个老木匠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徒弟，打着赤膊挥汗如雨，正拾掇一副新的棺木。剩下的年轻人只有朱佩一个，他一早就换了一身麻衣，将两根粗大的香烛点燃，插在门口的香案上，再将细细的香点燃插在路边。听到秋宝气喘吁吁来报信，朱佩连忙示意木匠赶紧避一避。两位老木匠直摇头，挥手让徒弟去山里。徒弟走了两步，回头看了看柱子上的斑斑血迹，又回来继续干活。两位老木匠也不再干，手下更快更急，犹如在拼命一般。车声轰隆而至，鬼子兵的叫嚣响彻山林，众人好像没听见。朱佩打量一圈，握着一把香迎了上去。松本跟朱佩打过几次交道，知道他办事最为利索，在本地算是难得的人才。凝神一想，挥手示意众人晋升。朱佩将香高高举起，低低抽泣，接过香则有祭奠之意。松本后退一步，绕过朱佩，径直走向祠堂。朱佩向胡长泰递个眼色，不动声色地将香插在路边的泥土里。看到祠堂的坪里整整齐齐停着四副棺木，胡长泰有些回不过神来。王四媳妇指着柱子上的血迹冲胡长泰哭：
2: 你娘早就不想活了，说这辈子活够了，你快去换身衣服来跟她磕头吧。
1: 胡长泰浑身一震，一直绷紧的弦终于断了，腿一软扑在地上哭也无声。松本似乎看到了惨烈的一幕，轻轻摇头示意陈翻译带人先去祠堂看看。祠堂里灯火通明，里陈翻译一眼就看到刚挂出来那诸多年轻的脸，不禁心惊肉跳。
3: 胡长泰，你家里疯了不成？统统取下来。
1: 松本大步流星走进祠堂，看到那密密麻麻的牌位，

这家人是皇军的敌人，通通该死！松本停在了湘军的笑脸面前。跳河的，就是他们。就是就是，您看，连女人都这么可恶。还有，他男人就是前几年守长沙的时候战死的。松本并没接枪，转而走到薛军山面前，看到那身军装，不由得挺直身体，肃容而立，缓缓抬手敬礼。 身后的两名鬼子兵齐刷刷立正敬礼，陈凡义傻眼了，几乎将脑袋缩进脖子里，跟上来的朱佩也傻眼了，猛一低头，将两行泪。

0: 孙本一步步走到棺木前，虽然很想鞠躬拜一拜，但腰犹如被定住，怎么也弯不下去。
1: 胡先生，进来。孙本留下最后一句话，扬长而去。大家都呆若木鸡。
0: 两位老木匠这才知道后怕，一屁股坐到地上，走到村口的晒谷坪。松本突然停下脚步：“以后看住胡家，不要让他们有机会作乱。”有这种英雄儿女的家庭，乡邻乃至整个民族绝不会在刺刀下成为日本的朋友。而且，这种仇恨只会旷日持久，不死不休。
2: 今天清晨6点，全体官兵为横摇殉国守军默哀3分钟，向第十军致敬。
0: 胡长庚的声调没有任何起伏，似乎在谈及与自己不相关的事情。然而，顾老先生从他颤抖的拳头看出端倪，披衣而起，

0: 拄着拐杖颤巍巍走到胡长庚面前。听说衡阳陷落，顾老先生一病不起，却仍在病榻日日操心香香母子，生怕底下人照顾不周全，连一日三餐都要过问，让胡长庚深为感动。因此一改往日的态度，趁着就近的便利天天前来探望。看到顾老先生的满头白发，胡长庚挺直了胸膛，顾老先生一手搭在他肩膀，喟然长叹：
1: 你知道了？
2: 嗯，像您说过，喜马拉雅山路埋了那么多青年的尸骨，多他一个不嫌多，他上了驼峰航线就从没打算回去。
1: 哎，我也是老糊涂啊，竟然错待了胡家的女儿，我的儿媳。到了地下，我有何面目见那些铁骨铮铮的胡家男女老少啊？
0: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孩子的啼哭，胡长庚瞬间换上笑脸。小满手忙脚乱抱着孩子凑上来，挂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3: 他到底哭什么？哭个没完，我家香香快被折腾疯了。
0: 香香饱受打击，早产之后拖到现在还起不了床。念亲出生到现在基本上是小满看着，确实难为了他。奶妈显然刚起身，披头散发冲过来，陪着笑脸来接孩子。顾老先生闪身挡在面前，狠狠瞪住他。老管家会意，慌忙将奶妈拉回来：
4: 你先收拾一下，一会儿去账房领工钱。
0: 奶妈僵在当场，老管家拉着他走出老远，才爆发出哭声。顾老先生的贴身秘书小杨转眼就送来几个新奶妈的资料让他选：
1: 你自己做主，挑个老老实实的就成。
4: 舅老爷，少夫人醒来了，想自己试着喂喂孩子。
3: 喂什么喂，他就剩一把骨头，拿什么喂，让他先起床再说。
0: 念亲停了不过几口气功夫，哭声又起，小满顿觉眼前发黑。这时门开了，香香自己推着轮椅过来，果然只剩了一把骨头，头发稀疏，眼窝深陷，颧骨高高凸起，脸上全无人色。
5: 清明有消息了吗？
0: 老管家很想挤出笑脸，可哪里管得住泪水，用袖子狠狠抹了抹脸，也不回答，急急忙忙将香香推出来，让其他人去应付。顾清明和方先觉等人关在一起，并无生命危险。胡长庚以为大家都在为香宁的事情痛心，连忙走过去接手，将香香扶到小满身边坐下。小满拿了个枕头出来给他当靠背，顺手扒拉两下他枯草般的头发：
3: 臭得要死，你快点好啊。
0: 香香瞪小满一眼，抹抹脸颊，倒也知道自己脸色不好，用力揉了揉，只是再怎么揉也不见血色。小满要来帮忙，被念亲又一声响亮的哭声惊到，再次扑过去：
3: 小叔，抱小孩不是这么抱的，要兜住他的屁股。真是的，一点忙也帮不上。
2: 臭小子，敢教训我，看我不打死你。
0: 小满怎么会被打到，抱着孩子哧溜一声就跑了，围着顾老先生打转。这么一闹，孩子还真不哭了。顾老先生伸出手要抱，小满小心翼翼地将孩子送到他手里。
3: 老爷子，您看念青像不像我姐夫啊？
1: 小满，你先坐好，我有事跟你们说。
3: 哦，
4: 还是我说吧。小宁，小宁他牺牲了。
0: 香香和小满傻在原地，顾老先生满腹的话堵在胸口，将求救的目光投向杨秘书。杨秘书大步流星走进书房，很快拿了一封电报出来。香香死死抱住小满的手臂，小满目不转睛盯着那小小纸片，双目渐渐染成一片赤红，像两汪血海，两丛刀山。
1: 你们的父亲不肯接受维持会职务， 他们抓走了你们的母亲和妹妹来威胁。亲家母夜里自尽，亲家公辞别邻里，痛骂鬼子，被乱枪打死。亲家奶奶点燃了公款，葬身火海呀。胡家大奶奶不堪忍受，在祠堂里装了柱子。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3集，
5: 念亲不知察觉到什么，哭声轰然而起，顾老先生艰难地哄着，泪珠大颗大颗落下来，浸湿了那柔嫩的脸颊。念亲吧嗒吧嗒嘴巴，反倒平静下来，咧着嘴无声地笑。胡长庚慢慢起身，将香香和小满的脑袋用力抱在怀里，当他重重拍在两人背上，香香才有压抑的哭声传出来。不过啜泣了几声，香香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奋力推开胡长庚。胡长庚没料到会被香香推得一个趔趄，脸色一沉，转身大步流星走到顾老先生面前，深深弯下了腰。
6: 亲家公，请帮我最后一个忙。
5: 把亲家公都搬出来，此事自然非同小可。顾老先生抱着念亲的手一紧，颤巍巍起来，并不回应，转身就走。香香不知何时冲出来，扑通一声跪在顾老先生面前，尚未开口已泣不成声。

0: 胡家小叔，你放心，胡家一定不会亏待少夫人和舅老爷的。少夫人，你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也该想想念亲吧。念亲刚一出世，父亲生死未卜，要是母亲也丢下他，日后要我们如何同他解释？
1: 念亲仿佛听明白了这一席话，哭声大作。顾老先生发了急，将念亲扔在香香面前，气冲冲进了门，将门重重砸上。香香根本不像一个真正的母亲，并没去将念亲抱起，只是怔怔看着念亲的脸，泪水流成了潺潺小溪。念亲的哭声渐渐有了声嘶力竭的意味，一场僵局最后由胡长庚打破。他上前几步，将念亲笨拙地抱在怀里，一手将香香拉起来。
0: 你父母和奶奶的心思，你们难道不明白吗？要是保不住念亲，你们有什么脸面见他们？有什么脸面见顾清明？
1: 小满伸出颤抖的双手，沉默地将念亲接过来。念亲已经哭不出来了，闻到熟悉的气息，将脸贴在小满的胸膛，无人再开口，几人再次形成诡异的僵局。杨秘书不忍再看，悄然而去，只有老管家担心他们做出愚蠢的决定，在三人脸上看来看去，忧心忡忡。小满突然深吸一口气，猛地跳上茶几，将念亲高高举起。
2: 你不要就算了，我送他去陪奶奶好不好？
0: 不要啊！
1: 老管家惊呼出声，猛扑上来抢人。胡长庚闪身挡在他面前，冲老管家递个眼色。老管家突然反应过来，急得直跺脚，见胡长庚还比出个稍安勿躁的手势，怒不可遏，径直去敲顾老先生的房门。门开了，顾老先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将管家一把揪了进去，又迅速将门关上。
3: 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香香和念亲是我顾家的人，清明生死未卜，他们应该不至于这么糊涂。
1: 没听到动静，管家还是不放心，将门开了一条缝，果不其然，香香已经接过念亲，坐在沙发上喂奶。小满围着他团团转，胡长庚背对着两个人站在门口，脸上血泪交错。老管家长长吁了口气。顾老先生突然踉踉跄跄朝电话扑去，老管家连忙赶了上去，将听筒交到他手里。
0: 先生，听说胡家几房只剩下这两个了，
3: 还用你提醒吗？喂，胡长庚的事情先缓一缓，不能留下吗？平时要你们办事也没这么快，怎么这次转了性啊？
1: 管家听出端倪，明白了顾老先生这老狐狸虽然身在病榻，还没忘记算计人。这样一想，老管家的心也淡了下来，默默将电话放好，悄然退了出去。看香香和小满的情况稳定，胡长庚中午时分就走了。这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几人粒米未进，连念亲也吵翻了天，抵死不肯吃新奶妈的奶水。哭到最后，念亲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趴在香香的胸口，只有从偶尔的抽噎里看得出还有一丝活气。天色渐晚，饭菜热了几轮，却都是原封不动。老管家只得再次进房间求顾老先生，只是杨秘书比他还快，早就在房门口坚守。原来医生刚刚来过，顾老先生的病又恶化了，情绪不能波动，至少三天之内不能见人，自然也包括哭闹不休的亲孙子。老管家叹了又叹，正好胡长庚又来了，只得巴巴地赶上去让他劝劝。胡长庚点点头，径直进了香香的房间。果不其然，香香和小满还是如他离开时那般，手臂交缠地坐在床榻上。胡长庚将门关上，慢慢蹲在两人面前，张开双臂将两人紧紧拥住。这一次两人没有拒绝他的护佑， 同时将头搁在他宽厚的肩膀。
4: 小叔，我们该怎么办？
5: 你们先吃点东西，我一会儿跟你们说点事情，重要的事情。
1: 胡长庚从香香怀里接过孩子，用新奶妈挤出来的奶水涂在孩子的唇边，不知道涂了多少遍，孩子开始吧嗒吧嗒嘴巴，又嗷嗷直哭。奶妈接走孩子，一边哄着，一边将奶头一个劲儿地往他嘴里塞。小祖宗饿狠了，迷迷糊糊中终于肯开口，大家都松了口气。胡长庚看了看菜式，端着两个菜亲自下厨加工，加了不少辣椒，试过味道之后，用两个大碗把饭菜装好，连筷子一起送到两人手边，搬了凳子，虎视眈眈看着两人，面面相觑，抱着大碗开始扒拉，一边吃一边掉泪。老管家不放心，从门缝里偷窥一阵，看到胡长庚端坐如山的背影，顿时安心了几分，眼睛一眨，又看到他垂下的拳头和从拳头缝里滴下来的血，差点惊呼出声，迅速将门掩上，失魂落魄走到顾老先生房门口，对杨秘书那张正经的有些讨厌的脸无声落泪。杨秘书将老管家扶到椅子上坐下，
6: 等他们吃完饭，你就说军统局戴局长已经责成军统局在湖南的金远寻全力营救方军长等人，他们已经立下军令状，明年元旦前完成任务。
4: 什么意思呢？
6: 好歹让他们有点盼头。
1: 仿佛时光倒流，吃完饭，胡长庚倒了热水来给香香和小满擦脸。与往日不同的是，两人不再打闹吵嘴。擦完脸，两人又手臂交缠坐回床榻。香香捂住耳朵，不知道在逃避什么。胡长庚终于按捺不住，一巴掌甩了过去，打飞香香捂耳朵的手，在她脸上留下长长的血痕。小满摆出干架的模样，一边瞪小叔，一边给香香擦脸。血迹很快擦去，只是并没有发现伤口。小满这才醒悟过来，悔恨难当，又红了眼眶。香香发疯一般冲出房间，提着药箱进来，给长

0: 羹包扎好双手，长庚也不多说，将两人按在床榻上。
1: 我马上要回湖南。
2: 我也要去。
1: 第十军的老军长李玉堂正在收编部队，我奉命前去效力。
2: 我也要去。
1: 我是去郴州，不是回湘潭。你们胡闹什么？我没法看着你们了，你们自己保重，不要让老人家在九泉之下还不得安宁。少奶奶，前方来了消息，军统局的戴局长已经下令营救衡阳的将士，少爷很快就能回来了。
3: 啊，派谁去救呢？这是哪里？
0: 老管家还没出声，小满立刻跳了起来，一溜烟冲回自己房间。
1: 啊，第九战区司令部在郴州，应该是去救那里了吧？少夫人，放心吧，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寻立了军令状，不惜一切代价，明年元旦前一定要救回来。
4: 想想，这事儿应该没有假。衡阳失守前，方军长给蒋委员长来了最后一电，说誓死要与衡阳共存亡。蒋委员长深为感动，今天还让全军默哀，以他们为楷模，誓死杀敌。
0: 砰的一声，小满拎着箱子重重撞进来，疯了一般上蹿下跳，从柜子里挑出换洗衣服和保暖的衣裤，塞进一个空的手提箱，三两下就撞得满满当当，径直拎到门口。
1: 舅老爷，少夫人还在坐月子，您这是干什么呀？
0: 话音未落，香香已经起身，径直走过来，两人根本不用交流，小满转身蹲下，香香趴在他身上。小满起身站定，还掂了一下是他的轻重，两人再一次同时开口：“
2: 要是我路上死了，
5: 把我烧了，
2: 送到山里陪他们。”
0: 杨秘书偷听了一会儿，有点慌了神，敲开顾老先生的门，刚要开口，见顾老先生已经做出噤声的手势，不觉有些气闷：“
6: 您去看看少夫人他们吧。”
0: 顾老先生回头走到书案，拿起一封信：“
7: 你愿不愿意送他们一程啊？
6: 他们不要命了。”“
7: 不愿意，你就叫大小姐家的刘副官来，我让他去吧。”“
6: 我愿意。”“什么时候动身？这封信交给谁？”“
7: 交给李军长，我跟他有点交情，希望能保住胡家最后一点血脉，跟胡长庚一起动身。若是有人死在路上回来，再不要跟我提起。如果我能撑到那个时候，自会去湘潭白塘村祭奠他们一家，给他们赔罪。”
0: 一声鸡叫惊破了白塘村的宁静，胡大爷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1: 今天怕是中秋吧？今天是不是中秋？”
0: 胡大爷烦躁不已，一巴掌扇过去却打了个空，不但脑子里空了，胸口那个位置也似乎被人掏了个大洞，空得几乎提不起这口气。睡在房间门口的秋宝猛地惊醒，一咕噜起身：“
3: 今天是中秋。”
0: 奇怪的是，床上的胡大爷睡得正好，根本就没问什么。秋宝缩缩脖子，不得不承认自己经常被胡大爷吓唬，做梦都是他在发脾气，赶紧缩到小床上准备睡觉，又有点尿胀，赶紧披了衣服出门。回来时，胡大爷床上已没了人。秋宝冲进灶屋，拿了几个温热的红薯粑粑，拔腿就跑。最近胡大爷胃口不好，他妈妈交代过，随时带点东西给胡大爷吃，能吃多少是多少。如果是中秋节，这会儿胡大爷自然在山里头。秋宝多了个心眼儿，先跑回去跟胡家目前的管家婆妈妈说了一声，胡大奶奶过身后，胡家的几个姑奶奶要回来帮忙，却都被臭脾气的胡大爷轰走了，还是胡小秋出头把自己的妻子水兰推上这个风尖浪口。听到秋宝的声音，胡小秋睡眼惺忪从屋子里出来，随意漱漱口，接过秋宝手里的红薯粑粑，一声不吭就往山上走。 秋宝磨磨蹭蹭往屋子里钻，还想睡个回笼觉，

0: 水兰推他一把，
1: 快去跟你大奶奶他们磕头，拿着酒。
2: 哦。
0: 秋宝只得赶紧去追爸爸，好在胡小秋脾气还算好，丝毫没训斥他来得慢，只在他丑不拉几的光脑门上摸了一把，又摸摸自己的光脑袋，嘿嘿直笑。趁着今天过节，而且父亲心情不错，秋宝大着胆子憋出一个藏了许久的问题。
2: 爸爸，毛毛什么时候能回来？
3: 傻小子，要是我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你会怎么办？
2: 报仇。
3: 不就是了，毛毛不报仇怎么会回来呢？
2: 可是他的仇那么大，猴年马月才能回来啊。
0: 走到半道，朱佩披着满身雾水迎面而来，胡小秋急走两步，也不嫌路窄，勾肩搭背和朱佩走到一起，窃窃私语，看来是有好消息。秋宝立刻来了精神，支起耳朵捕捉两人的只言片语，果然听到打鬼子的消息，乐不可支，将酒胡子挂在肩膀，从怀里掏出弹弓练眼法。墓园里，胡大爷坐在胡大奶奶墓前，正在抽烟，头顶上的烟雾萦绕不去，无端端生出几分凄凉之意。朱佩撇下胡小秋走上前，将一张报纸送到胡大爷眼皮底下，看到京中战报几个大字，胡大爷立刻来了精神，将烟袋一扔，粗略看了一遍，脸上的千山万壑都被笑容撑开了。
4: 这帮孩子还真成了气候，不错不错。
3: 何止是不错啊，前不久东凤乡下来一队鬼子兵，你猜猜咋的，全歼，通通死啦死啦的呀。
4: 还是打游击队路啊，打的鬼子兵不敢下乡作乱，让他们尝尝湖南蛮子的厉害。
0: 这时树林里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几人笑容一脸，严阵以待。
4: 别怕，是胡家的人。
0: 果然从树后走出来的人果然是胡家人刘明汉，他穿着一身毫不起眼的破衣服，戴着一个大大的斗笠，斗笠上满是树叶，伪装得非常巧妙。和几人打过招呼，他径直拜在胡氏奶奶墓前，匍匐在地上低低呜咽。胡大爷慢悠悠走过去，在他肩膀轻轻拍了几下，刘明汉恍若未觉，重重磕了几个响头，转而挪到旁边的胡长宁墓前。
5: 爸爸，我来晚了，你别怪我，
4: 我会给你们报仇。
6: 表哥，你自己小心，鬼子吃了游击队不少亏，最近风声很紧。
5: 放心吧，朱佩大爷，如果我被捉了，千万不要管我，胡家撑到今天不容易，不要连累你们。
4: 你这个傻孩子，你叫我的胡长宁一声爸爸，就是我胡家的子孙，你到底在做什么？跟我透点口风吧，让我也高兴高兴。讲老实话，我做梦都在跟鬼子打仗呢，打不赢就用嘴巴咬，真是笑死人。
0: 秋宝的笑声很快被胡小秋一个眼刀子逼了回去，悻悻然退出老远，缩在一个墓碑前看着几个大人发愣。见几人都沉默不语，顿觉无趣，回头一看，赫然是被活活钉进棺材的胡三奶奶的墓碑。秋宝整个人如坠入冰窟窿里，下意识拔腿就跑，胡小秋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来，将他拎到墓碑前按道：
3: 你怕什么怕，这里都是你的长辈，你拜都来不及跑什么。
0: 秋宝作势要哭，被胡小秋一巴掌打了回去，秋宝再也不敢出声，抱着脑袋恭恭敬敬跪在胡三奶奶墓碑前，一边磕头一边啜泣。被秋宝一打岔，胡大爷忘了要问的事情，拉着刘明汉就走。
5: 大爷别了，我还要去跟打游击的张鹏飞联络，要是能把湘潭和长沙的几支部队联合起来，一定能把鬼子打成缩头乌龟。
4: 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你们打鬼子不容易，缺什么尽管跟我说，只要我胡家有，随便你们拿。
6: 我知道缺什么。听说有个叫马福和尚的，用竹篾刀杀了一个鬼子，弄来一杆枪成事儿。粮食咱们不缺，只要是打鬼子的队伍，到哪里都饿不着，缺的只有枪弹。
5: 马福和尚我们也争取过来了，确实是条硬汉，一身武艺，敢打敢拼。张鹏飞上次就是接了我们送出的情报，在一俗河抄了人家的弹药仓库才弄到的枪，只是这几杆枪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辛苦一点，四处打探情报，只等鬼子一下乡就动手抢，积少成多嘛。
4: 小秋，你不是一直想动手吗？机会来了，你多提点钱，跟你大表哥走，让游击队吃好喝好，好好打鬼子。
0: 胡小秋脚下好像装了踏板，立刻就跳了起来，很快不见踪影。
5: 哎，也不知道小马和香香怎么样了，最不省心的就是他们两个。
6: 放心吧，听说他们已经到了郴州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说不定哪天就从这个树林里冒出来呢。
5: 千万别冒出来，我就知道他们两个不会乖乖待在重庆，这两个做事没头没脑的，千万别出事才好啊。
6: 别担心，有小叔看着他们，亮他们也不敢乱来。大爷，香宁的事儿要怎么办？
4: 能怎么办？在三奶奶旁边再挖个坑，给她立个衣冠冢，让他们一家团聚。真好，真好。朱佩，你马上去找人，在这里再挖个坑，给我小儿子立个衣冠冢吧。我胡大爷一家也快团聚了，真好啊，真好。
5: 我会在哪里呢？
0: 刘明汉对着墓碑上湘军两个大字凄然而笑，死死握住拳头。不过一会儿功夫，胡小秋一手护着一个搭帘呼啸而来，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水兰。
6: 兰姐别担心，秋哥一会儿就回来。
1: 担心个鬼，我是来看大表哥的。大表哥难得来一趟，跟我们过完节再走吧。
3: 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我们过节鬼子也过节，就是要提早行动，让他们过不了这个节，知道吧？
1: 知道个屁，一天到头在屋里团团转，就没听你说句好话。要走快走，别碍我的事。
3: 走就走了，我要是回不来，你要挑个聪明点的男人嫁，别又生个笨儿子出来。
1: 秋宝，跟我回去，省得讨人嫌。哼！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特别策划推出十集有声书《听见闽宁》，充分展现闽宁协作三十年来的丰硕成果、动人故事与深刻意义。部分篇目选自《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诗在远方》《闽宁经验记事》《奔跑的中国草》等纪实文学。七月下旬，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同步上线，精彩开启。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当中的第一章《闽宁镇》，作者侯建飞。闽宁镇位于宁夏中南部地区，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西南部，贺兰山东麓，永宁县城西部，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这个以福建和宁夏简称组合成名的西北小镇，三十年前没有名字，当地人称这片四季风沙漫天的荒滩为沙石滩。这很像百年前的中国，一个贫穷的母亲生了一群孩子，因为太穷，似乎穷到起个名字都没有力气一样。闽宁镇距银川市六七十公里，不远不近的距离，不知为什么出租车师傅都不愿意去。早晨在宾馆门前拦下两辆的士，都找个借口拒载了。第三辆刚刚从机场载客过来，是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师傅，操一口外省话，见我焦急又诚恳，犹豫着让我上了车。师傅说，这趟活儿如果打表走不划算，因为没有回来脚。我懂回来脚，就是从闽宁镇回银川，打车的客人不多，多半得放空车。我说没关系，不能让师傅吃亏，加价差不多都行。师傅放下心，出租车转出市区，一路向西。车窗外路树和植被开始稀疏，渐渐满眼苍茫。大约行驶半个小时，车窗右边两三公里处，一条黄褐色隆起的土缸弯弯曲曲地顺着行驶方向逶迤向前，一望无尽。不用说，这是明代古长城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飞的一曲《满江红》使得贺兰山一词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贺兰山位于宁夏西端，是宁夏与内蒙古两自治区的分界线，北临乌兰察布沙漠，西临腾格里沙漠，南接卫宁北山，绵延数百公里，以其雄伟壮观之势著称于世。贺兰西望触长空，天界华夷势更雄。千百年来，这里多是汉族与边疆游牧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带，留下了许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壮丽史篇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古迹，其中沿山而建的众多长城遗迹便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贺兰山沿线的长城，其修筑年代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明代达到其修筑高峰期。明代时，朝廷与北方蒙元势力隔贺兰山对峙，这里成为明朝军队抵御蒙古骑兵侵扰的天然屏障。峰峦苍翠，崖壁险峭，沿亘五百余里，边防已以为固。为戍守此道防御天堑，中明一代相继沿贺兰山续修增砌了诸道长城、关隘、堡寨、壕堑、敌台、烽火台等设施，逐渐建起了以长城为主体、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式防御体系。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奇宝贺兰山。贺兰山一带是宁夏新存长城遗迹长度最长、保存最佳且遗迹

以最为丰富的地段。时光荏苒，转瞬已是数百年。时至今日，当年刀光剑影、戍守重重的边防重地，早已褪去它的威势，而变成一处处残垣断壁、风雨侵蚀、人为破坏等，使其渐趋消亡。更为遗憾的是，存留至今的长城遗迹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调查统计数据。收回思绪，出租车拐上一条宽阔的新马路，不远处就是城镇的高楼群。这是永宁县城吗？我问师傅。师傅像是吃了一惊，立即反问，您不是去米宁镇吗？这是米宁镇呢。我赶紧点头称是，随口说道，好大的镇呢，这么多楼房，这么宽的柏油路，我还以为是县城呢。师傅说，您说的对，米宁镇的变化一天一个样，这条路是新修的，我半年前来过，还没有这条路，要是不开导航，镇政府还找不到了。我终于听出了师傅的口音，兄弟是唐山人吧？唐山呐，在吴中当兵，退伍后留在宁夏了，师傅回答。我认真看了一眼师傅，板寸短发，脸型消瘦，目光坚定，这是军旅生涯较长的人的基本特征。当然师傅不知道我还在服役，于是我就说，兄弟，你小不了我两岁，咱们是战友了，你说你是退伍而不是转业，一定是改转了志愿兵的，留在宁夏是当年偷偷搞了对象吧。师傅一愣，侧回头也认真看了我一眼，说，哦，是战友，看着不像当过兵的，可您真猜对了，我在部队是一名上士，当时负责连队食材购买的士兵，1992年转改了志愿兵，之前在菜市场认识了我爱人，也不能说是偷偷的，但你也知道，按部队规定，士兵不能在驻地谈恋爱。您爱人一定非常优秀，我说。之所以如此笃定，因为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部队基本停止士兵直接提干，能改转志愿兵的，都是士兵中优秀的人，特别是农村级志愿兵。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都非常慎重，如果姑娘没有过人之处，这位师傅不会留在西北宁夏。您说的对，在宁夏干满15年，留下来主要是因为爱人，他人非常好，当年他父母有病，家里穷得不得了，他一个人拖着4个弟妹。您可能不信，宁夏的女人大部分这样，要我看，她们是全中国最好的女人。轮到我愣了一下，这句并不科学也非客观的闲话，在这样一位丈夫嘴里说出来，像一点星火突然在我心里亮了一下。10点一刻，战友师傅把我拉进米宁镇政府大院，院子很大，四四方方，镇政府机关楼可能有5层，坐北朝南，整个楼显得很安静，一条红砖路直通楼门处，路两侧各有2行移栽不久的树，这些碗口粗的树我叫不出名字，叶子不茂盛，每一棵树干都缠着草绳，各有4根木棍从东南西北支着树干。此时我突然感到这里的风力非常强劲，虽然阳光明媚也无沙尘，但你似乎站不稳，有置身高原的感觉。在楼西侧并排一列极简易的平房，其中一间的大门半敞着，门口挂着一块永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的牌子。我走进去，立即感觉到里面房间很多，每个房间都有忙忙碌碌的声音，这个景象与寂静的大楼和坚硬的风形成对比，这个平房的人气和温度是显而易见的。扶贫中心李海宁主任正向2个同事交代工作，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抱歉地示意我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李海宁主任显然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一杯热水递过来，立刻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大约用5分钟的时间简要说明需要一位熟悉扶贫工作的人员来介绍情况，推荐人物，联系采访。李海宁主任在这5分钟的时间里又接了2个电话，接待了2个来请示具体工作的下属。

不好意思，实在太忙。李海宁主任说着拿起电话拨号。一两分钟后，一个文静纤细的女士走进办公室，她叫段晶，是扶贫中心工作人员。李海宁主任安排她具体来帮助我这些天在米宁镇的采访工作。看李海宁主任忙得脚不沾地，段晶领我出来到了一间大的会议室，又简单与段晶做一下交流，我只能比较模糊地提出在妇女儿童教育培训和卫生医疗三个方面着手准备材料。因为时间有限，他出去几分钟后回来对我说，相关材料还得等等，要不先请教育扶贫知情人来介绍下情况。我说好，然后随口说，闽宁镇扶贫办的人员很多呀。段晶迟疑了一下回答我，不是呀老师，我们是永宁县扶贫办的，只是因为闽宁镇建档立卡人口占全县比重较大，脱贫攻坚任务重，为了保证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我们搬到这里办公而已。在回答我这句话时，我分明感到段晶的语气里有一丝不快和失望，由此我判断他是一个办事极其认真的人，同时我认为他也是那种既了解自己又会观察别人的聪明人。还好我刚刚的无知并没有影响到段晶的情绪。闽宁镇隶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02年前叫闽宁村，它应该是新中国最年轻的镇，但这并不妨碍它的青山青石流芳百世。段晶抓紧时间给我补课，他告诉我，到1996年，这里还是一片荒漠戈壁，没有正式名字。虽然距省会银川并不远，但它具有戈壁滩鲜明的个性。什么个性呢？段晶停顿了下，继续说，它的个性呀，举世闻名，昼夜刮着风，风卷起的黄沙遮天蔽日。有时旋风起来，鸡蛋大的鹅卵石在半空里旋转，相互碰撞，声震天宇。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贫穷，更可怕的是甘愿贫穷。时光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苦极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些农民兄弟为了能吃饱肚子，不得不走出家门，或访亲投友，或向未知的地方寻找粮食和水源。不知是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率先在银川市永宁县境内的贺兰山东路沙石滩停下脚步，看中了这块相当平缓的滩地。这里有一条他们并不知道贯通哪里的国道，其实这很重要，有路才能通达世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举目四望，是绵延不绝的贺兰山，山下有一条隐秘的河流，而这里的阳光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强烈炙热。阳光、水和沙石地是生灵万物最初的给养和活下去的动力。探路者们通过承包农垦土地，在戈壁滩上开荒种粮，解决了温饱。很快探路者的脚步吸引了原乡人，一批又一批西海固地区穷苦人自发来到这里，从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游民聚居区。我问段晶，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率先挖地三尺，搭起窝棚，在这个荒滩安居下来，难道没有一点记载吗？段晶摇摇头说，好像真没有，挺可惜的。20-30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最初从西海固自发到这里的拓荒者，文化积累还在起步阶段，到底能留下多少有文化价值的东西，现在还看不出来。我认真咀嚼着段晶的话，其实移民是历史上从最初到现在都可以经历的人类活动模式之一，人类文明史既有宏大叙事，也充满了生动细节。世界历史上的每个阶段都有关于移民的传奇，这些传奇既见证着民族国家的兴盛和衰败，也反映了个体人的梦想和血泪。在过去的50年，世界各地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使城市居民由原来占人口的1/5上升到占人口的1/2，
从前乡村的人类生活，现在已经压倒性的变成城市生活。居民人数超过2000万的十大城市，中国占据三席，分别是北京、上海和重庆，其他是东京、墨西哥城、纽约、孟买、伊斯坦布尔、圣保罗和雅加达。可惜我本人没有人类移民史方面的学养，也少见中国作家这方面的写作，但我知道在欧美却很流行这庞大课题下的书写母题。我唯一知道简·卢卡森和奥·卢卡森的跨社群移民理论的一点皮毛。由此我要问，从西海固率先来到米宁镇的人可不可以称为英雄？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英雄是勇敢和悲壮的代名词。背井离乡首先需要思想得到解放，从西海固到米宁镇中途尽管不过几百公里，但这却是一个个饱含心酸的移民故事，其中的深意和哲思值得政府和社会学专家重视和研究。30年斗转星移，如果现在有人说当年走出西海固大山的这些弃乡人是怀揣梦想的有识之士，不如说这是一批为生存而被迫改变命运的先行者。如果肯下功夫，老一代移民也许会回忆起来，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吊装的雏形是从这个时候确立的。段京的话打断了我的遐思，吊装一词已经诱惑了我几天。吊装真的给人无限遐想，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移民题材，第一次听到吊装这个词心里嘀咕了好久，到底是哪两个字呢？等到认识了一琢磨，不禁为汉语言智慧和中国百姓的想象力叫好。吊装是在中国扶贫开发史上独特的名词，它本意是指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有一户人家走出去一个或两个人，他们一般是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当他们找到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就开荒种植，然后就地挖窑洞搭窝棚，建立一个仅供暂栖的家。这与过去走西口闯关东的一去不返不同，一户人家居住在两处，主劳力调在两个地方，这样有心而有趣的人就称为吊装。可能是党和政府受到启发，顺应民意，在宁夏发起吊装移民工程，就是把一个或多个不宜生存的行政村、自然村整个迁移到适宜生存并可持续发展的地方。虽然这样的移民村很快会有正式名字，但吊装却在民间和官方记录里留存下来，吊装文化说不定就是未来城乡文化新的一脉。1990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又异地搬迁一批吊装移民来到这里。同年十月，福建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东西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小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个战略决定，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这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动员更多企业家到宁夏找市场，到宁夏搞开发，结成一套联合体、共同体，共同发展。同年十月，习近平同志倡议两省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轮流举办一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总结对口协作工作，商定协作帮扶方向、内容和重点。1997年4月，福建省主要领导率领福建省党政代表团一行35人来到宁夏，前后用6天时间进行对口扶贫考察。习近平同志建议建立一个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简称闽、宁命名的移民开发区，以重点帮助西海固地区贫困农民走出大山，脱贫致富，奔向小康。经过闽宁两省区认真选择、评估和实地考察，位于贺兰山东麓的沙石滩吊装移民村被命名为闽宁村。资料记载，3年前，一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李姓领导这样回忆闽宁村的初创时期。

米宁镇是一个民族乡镇，全镇面积56平方公里，辖6个行政村，4.4万人口。作为米宁对口帮扶平台，这个村庄的初创时期，绝大多数移民的经济状况可谓赤贫，有的农户所有家当折算起来不足1000元。20多年来，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福建省的倾力帮助下，经过全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米宁镇已经从昔日人类稀少的戈壁滩变成阡陌纵横、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的塞上江南小镇。截止到2012年底，全镇移民群众人均纯收入由搬迁支出的500元跃升到4685元，较15年前增长了近10倍。2019年，米宁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0元，贫困发生率为0.197%，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米宁合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如今的米宁镇人，只要提到福建和福建人，眼里总是充满感动的泪光。一谈到米宁镇这个名字，就自豪地说，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命名的。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最美宁夏川。
1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 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15: 等你来唱。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6: 别再寂寞的拥抱。
1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的梦。

我们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处绽放又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你是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界已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境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哑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

宁夏新闻广播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啊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啊，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啊，走进贺兰公港蔬菜批发的大湾区的相关冷链物流中心。7月22号，贺兰万亩备案蔬菜基地冷链车辆集中发车，新鲜的绿叶菜直供粤港澳市场。基地落实全流程的农残检测，还有冷链溯源，现场签订了长期的供货订单。当地采用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统一供苗、保价、收购，吸纳村民就近务工，拓宽了灌区蔬菜外销的渠道，稳定带动菜农增收。7月22号，延池滩羊预制菜加工基地正式投产，可规模化生产手抓羊肉、真空羊杂等熟食产品。基地呢对接本地的养殖合作社，实行订单保价收羊，补齐滩羊深加工的短板，依托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拉长滩羊产业链，通过养殖分红、基地务工多重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再走进彭阳去看一看，高温干旱的时段，彭阳组织了农技队伍深入百万亩的苹果、红莓果园，开展夏季管护，指导农户早晚滴灌补水、秸秆覆盖保伤，推广绿色物理防虫、合理蔬果喷施叶面肥，提升树势，同步呢排查果园农机农药存放的安全隐患，精细化的管护，保障秋季的林果稳产提质。7月21号，全区农村基地物流建设推进会召开，整合了邮政、公交、电商资源，完善村级综合物流站点，在特色农产品产区配套小型的预冷仓库，构建城乡双向的流通网络，降低农。

们再去零五去看一看啊，零五的万亩的葡萄进入了成熟的采摘期，各乡镇同步推出了乡村的采摘体验活动，配套农特产品的展销、农家美食体验、农户依托采摘客流线下的直销鲜果，同步开展了线上的直播带货，以近郊采摘游带动农家乐农产品的销售，盘活林果休闲产业，吸纳村民就地就业增收。全区启动了农机安全专项整治，对灌溉设备、拖拉机、果园作业机械开展了隐患排查，现场整改油路、电路的老化、违规载人等问题，基层农机站开展了田间安全宣讲，普及高温农机防火规范操作知识，严防机械伤人、田间火灾事故。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保障残疾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各级人民政府提出了哪些具体职责要求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6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能适应校园生活的残疾未成年人就近在普通学校、幼儿园接受教育，保障不具备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未成年人在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的办学办园条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特殊教育学院、幼儿园。民政部门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时，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收养成立之后，民政部门的监护职责发生何种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5条规定，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之后，可以依法将其长期的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民政部门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的收养应当依法进行。我国民法典第1098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第五，是年满30周岁，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收养人成为了被收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民政部门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关系终止。第三，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我区已经开通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线有哪些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7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及时受理、转介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鼓励和支持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参与建设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平台、服务热线、服务站点，提供未成年人的保护方面的咨询和帮助。我区未成年人保护热线有12345、12355、12388。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哪些法定的方式？流转的时候呢，必须签订书面合同吗？依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条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法流转方式啊，包含着出租、转让、互换、转让、入股五类。每种流转模式呢，适用场景、权责划分呢各有区别。咱们的父老乡亲流转土地前，一定要分清啊，避免后续产生矛盾纠纷。出租转包呢，是当下农户啊最常用的短期的流转方式。二者呢共性的是，土地原有承包关系是不变的，原农户依旧持有土地承包权，只是呢将土地经营权短期啊交由他人耕种，到期之后呢土地归还原承包户。出租呢是一般面向本村以外经营主体，转包多流转给了本村的村民、种植大户，两种模式呢都适合短期的外出务工、暂时无力耕种土地的农户。那么还有互换，互换呢仅适用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之间，主要的目的呢是调整零散的地块，实现连片规模化的耕作，方便灌溉农机统一作业。互换完成之后呢，双方的地块经营权永久调换，需要在村委会做好登记备案。转让呢是属于彻底的变更承包的主体，农户呢自愿将完整的土地承包权转交给第三方，选择转让的农户必须提前向村委会、乡镇农经站提交书面的申请，啊，取得，这个发包方同意之后呢，方可办理手续。转让完成之后呢，原农户啊不再享有该地块的承包权益，适合长期举家搬迁、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众。入股啊，是近年来乡村产业发展主推的流转模式。农户呢，以自有土地经营权作价啊，入股村集体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不直接收取土地资金，而是按照年度经营利润参与分红，既能获得稳定的土地收益，还能参与基地务工拿取工资，双重收益更有保障，适合规模化特色种植、养殖产业片区。法律呢明确规定啊，只要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呢超过一年，流转的双方必须签订规范书面的流转合同，口头约定不受法律的完整保护。标准流转合同需要清晰写明流转地块的位置、四至界限啊、土地面积、流转起止的年限、每年租金的标准、租金支付的时间、土地用途、双方违约责任等核心的内容。签订完成之后呢，建议携带合同的复印件前往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备案留存，一旦后期呢出现了租金的拖欠、违规改变土地的用途等纠纷，备案合同可以作为维权重要凭证，最大程度的保障农户的土地合法权益。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全课堂的内容啊，高温果园农田作业的安全提醒，防火、防中暑、防农药中毒。近期呢全区的持续高温少雨啊，日均的气温居高不下，果园修剪啊、病虫害药物的喷洒，还有瓜果蔬菜的采收、农田灌溉、农机拉运等农事的作业比较集中。那么高温环境叠加田间的易燃物多啊，农药使用频繁，灌溉用电设备密集等多重的因素，中暑、农药中毒、田间火灾、触电事故风险同步上升。结合了当前啊下管生产的实践，农业农村厅呢为广大农户梳理了五大安全重点，每一项都和大家人身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务必牢记在心，落实到位。第一呢，咱们果园农田是要严格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每天的11点到16点的地表温度还有田间的气温会达到峰值，此时呢喷洒农药极易呢造成饲药人员中毒、中暑、皮肤呼吸道农药中毒。所有的药剂喷洒作业呢统一安排在清晨的6点到10点、傍晚的17点之后进行开展。
那下地配药打药的必须穿戴全套的防护装备，包含着长袖防护服，还有了这个橡胶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禁止呢穿短袖、凉鞋，裸露皮肤接触农药的原液。按照说明书啊，配比药液不要随意的加大药剂的浓度，不将多种不同类型的农药私自混配。施药结束之后呢，药桶、喷雾器使用清水反反复复的清洗三次以上，清洗废水严禁倒入沟渠、水井、蓄水池，避免污染灌溉水源、毒害田间的作物、水产养殖生物。剩余没有用完的药液呢，单独存放，不要随意的倾倒在田间地头、村庄角落。第二方面呢，田间果园防护我的工作啊，常态化的落实田这个果园的行间啊、地头呢、空地，不要长期的堆放这个秸秆、甘草啊、废弃果汁啊、废弃的浓膜等这些容易燃烧的一些杂物啊、拖拉机啊、灌溉抽水机、采摘运输货车等。农机下地之前，全面的检查油路、电路的管线，杜绝油管漏油、线路老化、打火隐患。农机排气管不要靠近秸秆堆儿，还有杂草堆儿。那么田间果园内呢，严禁吸烟，不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这个火种下地。高温干燥的天气呢，禁止在林地、果园边缘焚烧杂草、残枝。每户呢自备水桶、铁锹等简易的防火工具，一旦发现了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并上报给村委会。第三个方面就是高温田间作业严防中暑脱水。下地开展重体力农活呢，优先选择清晨、傍晚凉爽的时段。正午高温呢，尽量停工休息。随身常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矿泉水、淡盐水。劳作每间隔一小时呢，前往树荫、简易的凉棚休息补水。比如说呢，家中的老人、没有成年的孩童、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体质虚弱人员，禁止长时间的在田间高强度的劳作。一旦呢出现了头晕、恶心、浑身乏力、大量出汗等中暑的前兆，立即呢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呢休息补水。症状严重，应该及时的送往乡镇卫生院进行救治。第四呢是农田灌溉用电安全的规范操作，水泵啊。这个喷淋灌溉的设备接线呢，必须使用合格的防水的线缆，不要撕拉乱接裸露的电线。水田还有潮湿的地块的作业呢，做好绝缘防护，避免呢线缆浸泡在水中漏电。遇到雷雨大风天气，第一时间呢关停灌溉的配电箱总电源，远离电线杆、水泵房，防止了雷击触电。日常定期的检查线路的老化、漏电保护器的失效问题，发现故障了立即断电维修，不带故障运行灌溉设备。第五呢，果蔬的采收储存啊，通风降温。刚采摘的葡萄、西沙瓜、苹果等鲜果呢，不要密封堆放。这个简易的仓库的库房、农家的凉棚，保持门窗的通风，定期的翻堆散热，避免了高温密这个密闭啊捂坏了咱们的果实。同时呢，远离电线、照明电源，防止堆积发热引发自燃和霉变。好了，节目的上半段的内容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么稍作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下半部分。

0: 市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9: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进入今天的农业课堂，我们今天的农业课堂呢，给大家呢说一说啊，高温干旱果园的管护实操技术。当下呢，全区的苹果、酿酒葡萄、红梅、山杏全部进入了果实膨大的关键的生育期，果实大小、上色的品质直接决定了秋季的收成。而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带来多重的不利影响，强光灼伤果面，土壤缺水呢导致树势的衰弱，养分供给不足，极易引发大量的落果，各类的病虫害也会迎来高发的阶段。自治区农技推广总站结合灌区的平地果园、南部山区坡地果园不同的种植条件，整理一套简单易操作、低成本的高温管护的实操方案，那么也会手把手的

指导咱们的果农科学抗旱护果体质。第一呢，就是科学的节水灌溉，按需分次补水，灌区的平整果园优先呢采用滴灌微喷灌的模式，实行呢小水勤浇隔行轮灌，杜绝呢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呢，不仅会造成水肥大量的流失，土壤板结，长期的积水还会导致果树的根系的缺氧腐烂，加重落果的问题。南部山地啊，坡地的灌溉条件非常有限，不盲目远距离的拉水浇灌，重点落实呢这个树盘秸秆覆盖保伤，在果树的根部的周围覆盖粉碎的秸秆杂草，阻隔阳光直射地表，减少土壤的水分蒸发，最大限度流出地下存水。针对呢叶片严重的卷曲啊，正午大面积的萎蔫的弱树、幼树优先补水，长势旺盛、叶片浓绿的果树呢，适度的控水，锻炼果树的自身的抗旱能力，避免水分过多造成果树徒长、果实甜度下降。所有的浇水作业统一安排在清晨、傍晚低温的时段完成。第二呢，是物理的防护防晒，减少果实的日灼损伤。夏季正午强光直射呢，极易造成果面的发白、开裂、腐烂，也就是咱们农户常说的日灼病啊，直接失去了商品的价值。向阳外侧的这个果实呢，可以使用专用的遮阳网啊，局部的遮盖，可以喷一些植物的防晒的营养液，在果皮的表层啊形成保护膜，降低果面的温度，隔绝强光的灼伤。日常的修剪枝条的时候呢，适度的保留树干内侧的枝叶，利用枝叶自然的遮挡果实，减少裸露果面受强光照射。第三呢，是绿色的精准防控病虫害，保障果品的绿色安全。高温干旱的环境之下，红蜘蛛啊、桃小石心虫，还有呢葡萄双霉病、苹果褐斑病爆发速度快，农户呢坚持啊每日呢要寻源，早发现、小范围早处置，避免病虫害大面积扩散之后大幅增加用药的成本。病虫害呢较轻的时候，咱们先用这个粘虫板、杀虫灯啊、幼虫瓶等物理的防虫的手段，减少化学的农药使用。那么虫害比较严重了，选用低毒、低残留的生物农药，严格按照推荐剂量呢喷比啊这个喷洒，牢记农药安全间隔期，临近呢采收前的规定天数啊停止用药，确保上市的果蔬啊农残达标，符合商超外销的收购标准。是要全程避开正午的高温，做好个人的防护。第四个方面就是叶面追肥的补充营养，延缓树体的早衰。高温干旱呢会抑制果树根系吸收水肥，这树体的养分供给不足，叶片呢快速发黄脱落，果实膨大，缺少营养支撑。农技专家呢建议农户呢在傍晚无风天气要喷洒鳞甲型的水溶叶面肥，快速的通过叶片吸收补充果树的所需养分，增强果树耐热、抗旱、抗病的能力，延长功能叶片存活的时间，持续为果实输送营养，促进果实膨大、均匀上色，有效减少后期成熟前落果，提升单果重量，还有整体的果品品质，提高果园的整体收益。再来关注一下夏收秸秆资源化利用全面推进的相关内容。全区的冬小麦夏收工作已经基本收尾，当前的农业工作重心呢在抓好秋粮、林果、田间管护的同时，全面推进了小麦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工作，坚持焚烧还田、收储增值一体化的推进，既守住了夏季防火的环保的底线，又改进了耕地的能力，拓宽畜牧养殖饲草来源，实现种植养殖产业双向循环增效。第一呢，连片平整的地块呢全面落实秸秆粉碎深耕还田，各乡镇统筹调度秸秆粉碎还田农机，夏收收割呢同步完成的秸秆粉碎作业，粉碎后的小麦的秸秆均匀的平铺地表，再通过呢深耕
翻埋至土层下方，结果呢在土壤当中啊缓缓的腐解，持续的补充有机质啊磷氮钾的养分，长期实施啊能够有效的改善长期的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板结的问题，提升耕地保水保肥的能力，减少之后啊这个后续的农作物的化肥的使用量，真正实现了种地和养地相结合。咱们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现场指导农机手啊，把这个把控秸秆粉穗的长度深度啊，保障秸秆充分的埋入土层，避免了秸秆裸露在地表滋生杂草引发火灾。第二呢是山区的零散地块的秸秆啊，统一回收加工青苎四草。哎，六盘山区啊，延迟同心的部分呢，这个地块零散，大型的环田农机呢无法作业。这一类的地块，小麦的秸秆由乡镇对接本地的养殖的合作社、大型的牛羊养殖场统一的上门回收，其中运输到秸秆收储的加工点，通过粉碎、压实、密封、清除、发酵处理，制成优质的牛羊饲草。秸秆清除饲草啊，这个口感柔软，营养呢留存完整，能够大幅的降低啊养殖户秋冬季节外购饲草的成本，缓解全区的饲草供应的缺口。农户出售秸秆还能额外的增加一笔收入，同时解决自家的秸秆堆放占地防火隐患大的难题。第三呢是配套落实惠农的补贴政策，引导农户的主动参与和秸秆的利用，全区落实秸秆粉穗还田农机作业的补贴、秸秆收储运输补贴、青苎的加工还有设置补贴，降低农户合作社的秸秆的处理成本。咱们乡镇的农机站呢，通过村广播、入户宣讲、田间现场观摩会等形式，向农户讲解露天焚烧秸秆的处罚规定、秸秆资源化利用多重的好处，转变农户秸秆焚烧这个省事儿的传统观念，通过循环农业模式，把下收废弃物转化为耕地肥料、养殖饲草，打通粮食产业和畜牧产业的循环链条，以资源高效利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特色产业抱团发展、各族群众共建共享致富产业链的消息。吴忠市各县区呢，立足滩羊养殖、杂粮种植、设施葡萄、冷粮蔬菜等土地的特色优势产业，以村级合作社、乡村市级产业实训基地为载体，搭建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共同经营、共同增收的发展平台，在日常种养劳作、农产品经营过程当中，推动各民族群众常态化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扎根乡村产业一线。各村集体啊合作社无差别吸纳辖区内的不同民族的农户入社，统一提供优质种苗、牛羊两种、免费的种养技术培训，统一对接外地商超、线上电商渠道签订保价收购的订单、土地流转资金、基地务工薪酬、年度产业分红等惠农政策，对所有入户农户一视同仁，不存在民族区别对待。日间田间种植牛羊四位农产品采收时节，各族农户自发的互帮互助，汉族种植户啊分享蔬菜果树的管护技巧，少数民族养殖户交流这个滩羊的育肥啊疾病防控的经验，遇到呢灌溉缺水、集中采收人手不足的难题，邻里之间的主动大手帮忙，形成了团结互助、和睦共处的乡村生产氛围。各乡镇呢，常态化开展免费的种养技术的培训班、农特产品线下展销市集、培训摊位，还有展销摊位全部的免费向各族的群众开放，鼓励不同民族村民啊联合开办农家特色小吃店、农产品小型加工作坊。乡村采摘园抱团打造本土特色的经营品牌，不少的返乡创业青年联合各村组建立直播团队共同的推介本地的杂粮、牛羊肉、果蔬特产，共享线上销售客源。当地持续的把特色产业发展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抓手，让各族的群众在共同劳作、共同创业、共同致富的过程当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共享乡村振兴发展红利，把产业发展阵地打造成为常态化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基地，引导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携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年绽放在塞上的乡村田野。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科普宁夏。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高温葡萄采摘、储存、保鲜、食用的科普知识。眼下呢，零五永宁青铜峡园，沿这个皇冠区啊，这个葡萄集中进入了成熟的采摘期，葡萄果皮薄，含水量高，高温的环境当中磕碰破损啊，容易导致腐烂变质，不管是种植农户大批的外销，还是游客入园采摘家庭存放，都需要简单的实用的采摘保鲜技巧，减少了鲜果的损耗，留住葡萄新鲜口感。那么今天呢，我们分几条家家户户呢都能用的管户储存的方法。第一呢，葡萄采摘优先选择清晨的凉爽时段，这个时候呢，这个果穗啊温度低，果实呢紧实，耐储运。采摘的时候啊，手持果柄轻剪，避免触碰挤压果皮，破皮的葡萄极易滋生这个霉菌腐烂，采摘之后呢单独分拣，不混入商品果当中。第二呢，刚采摘完成的葡萄呢，不要长时间的露天堆放，立刻呢转移至阴凉通风的库房散热，条件允许的话呢，两小时内送入冷库遇冷，快速的降低果穗的温度，减少高温加速果实变质。第三呢，是家庭短期储存葡萄呢，不要提前水洗，清水呢会破坏果皮天然的果粉的保护层，加速腐烂，直接装入透气保鲜盒呢密封，放入冰箱冷藏，可以存放一周左右，如果已经清洗的话，必须当天全部吃完，不可隔夜存放。第四呢，就是长途啊外销装箱预留通风的缝隙。那么果穗儿之间呢，不要多层的堆放挤压，全程呢采用冷链车辆运输，稳定低温环境，最大程度的降低运输的损耗，保障抵达市场之后果品的新鲜完好。第五是采摘果园呢，及时的清理地面的掉落烂果、病果，集中的深埋处理，不要随意的丢弃在树下沟渠之内，烂果呢会滋生大量的病菌，吸引虫害，增加了来年果树病虫害发病的概率，降低果园整体的产量。各位听众，那么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近期的全区高温干旱持续，再次的提醒广大的父老乡亲啊，合理的错峰，下地劳作，做好呢防暑防晒，果园农田的抗旱防虫啊，种养消防安全，严格遵守田间的焚烧规定。大家呢在这个农业生产、土地流转、法律维权、惠农政策方面，如果有疑问，都可以就近的咨询村委会、乡镇便民服务窗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了。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走去，咱拉你一边
6: 吧。行了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间在于
2: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4: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5: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个人像狗一样蹲在大门外的旮旯里。马一山眯起眼睛瞅了瞅，差点笑起来，他忍住没笑，板着脸装作伸手要去拉对方起来。
1: 呀，啥风把亲家吹来了？来了进屋里坐吧，蹲在门旮旯干啥？叫人看了还当你给我看大门着呢。
0: 这话刻薄，明显马来者是狗。李有劳不恼，扶着门墩子慢慢站起来。
2: 哎呦，疼死了。哎呀，没事了，东哈起不来，起来哈不去呀、啊、哎呦，这老腰老腿啊一点也不听使唤喽。
0: 马一山看对方是诚心实意来的，只能推开大门往里头让，只要来了就是客，何况他们还真是儿女亲家呢。就算这两年从来没有称呼过亲家，也刻意远离着这个人，但人家一直都没变，见了老远打招呼，黑脸上总是保持着笑。
3: 今天亲家这称呼脱口而出后，马一山就知道自己的心管不住自己的人了。就算心里的疙瘩还没有完全解开，表面上还是和这位小队长重新开始了合作。李有劳的狗头军师他还得当。女人骤然看到马一山领着李有劳进门直奔上房，吓了一跳，匆忙打了个招呼就躲进了厨房。放下门帘后，一颗心才平稳下来，赶紧将煮熟不久的两个羊膀胱扣起来，才像消灭了某种罪证一样松了一口气，开始烧水泡茶准备做饭。那边上房里，李有劳开门见山，一落座就说出了来意，要修路了，需要队上配合，他一个人撵不转，就需要马一山帮忙。
0: 这事儿马一山早就听说了，也预料到了李有劳的来意，只是装作不知道，皱起眉头。
1: 哎，啥条件啊？出人还是出钱？每家每户出一个劳力，还是按人头出钱呢？
0: 以前也修过路，家家户户出人，集体参与，并且还收过钱。李有劳摆手，
2: 哎，这回是公家修，咱不出人不出钱，公家雇铲车推土机司机来修，咱就轮着给司机管饭，一家管一天，让吃好喝好就成了。
1: 好事情嘛，一不出钱二不出人，现在谁家管不起三顿饭呢？既然要修，那就赶紧修，趁热着才能打铁嘛。你快去请他们来嘛，还拖延啥呀？
0: 李有劳面上显出难色，手伸进头上的帽檐边里头抠着，只是憨笑不说话。马一山自然早就看准问题的症结了，只是他不想像过去那样直白了，心里有啥就直接竹筒倒豆子，把心里想的内容一盘子全端给李有劳，尽职尽责地做着一个军师该做的。现在他要学会保留，碎女的事情是一个教训，吸取教训后的人总得更成熟一点。
3: 门帘晃动，女人端着茶盘子进来，两个男人默默看着她把茶水摆到面前，又揭开门帘出去了。马一山冷眼瞅李有劳，发现他真是老了，帽子下露出来的头发白森森的，连耳朵上都有皱纹了，五官好像缩小了一圈，这让他的容貌和神态都不如过去那么严肃。骤然看上去，他倒像李有功在世。想起李有功，马一山心里坚定了那个念头，心底的犹豫消散了。他就算出手谋，也没有啥对不起这个人的。谁叫他姓李，是李有功的亲兄弟呢？两个人不抽烟不打牌，也没有别的爱好，坐在一起就只有沉默，这沉默叫人难堪。

0: 过去，他们之间是很轻松的，他们有话说，谁随便扯起一个话头都能絮絮叨叨闲聊上好一阵儿，不觉得烦，也不觉得时间难熬，更感觉不到他们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距。说笑斗嘴的时候就把信息交流了，意见也交换了。
1: 不管李有劳端不端盖碗，马一山自己先端起来。
2: 哎，喝水。
1: 他顺着盖碗的边沿猛吸了一口。女人刚烧的滚水烫得马一山差点将水吐回去，盖碗在手里晃了晃，几乎脱手。马一山舌头火辣辣的，好像含了一嘴的碎刀片，千刀万剐的切割他嘴里柔软的细肉。
2: 他奶奶的！
1: 马一山一声暗骂，那口碎刀片被他硬生生吞咽下去，进入嗓子，痛感就弱了。直到那口水完全滑落到身体深处，马一山才喘过气来，将李有劳的茶递过去。李有劳今天感觉迟钝，没察觉对方经历的苦，他有点拘谨。这个家哈塞子娶穗女那次他来过，之后就再没登过门。李家把事情做得不太磊落，就算没听到马一山公开说啥，他心里有数。这张老脸不好意思再随便登这个门了。今天来，他的意思也就给马一山摆明了，我李有劳给你低头了，接不接受你看着办吧。李有劳心里是这么想的，但还是有点担心，毕竟两年没好好联络了，谁知道马一山如今的心思都在哪个路数上，他心里没底儿。吃的来了，烫面油旋饼，荷包蛋，饼子一切四沿落了一碟子，鸡蛋盛在白瓷碗里，用个大盘子全端来了，碗筷摆好，女人出去了。
0: 两个男人吃，李有劳像过去一样不客气，几口就吃完了荷包蛋，然后把饼子泡在汤里，一口半个，像饿狼一样的咬。马一山看着这吃相，气得肚子疼，他嘴里还在火辣辣的疼，捞起一个鸡蛋不敢往嘴里送，噗噗地吹着，眼看那落油汪汪的饼子越来越少。李有劳这老家伙真是太能吃了，嘴大脸皮厚，吃起来就疯了。今儿的油旋饼里明显放了不少清油，肯定是女人见李有劳来了，就施展出她浑身的本事，将饼烙得这样诱人。死女人，没见识，眼皮子真浅，这是在招待亲家呢，还是在巴结队长呢？李有劳这个饿死鬼，吃得满嘴咯吱咯吱的响。吃完了放下碗，抹了一把嘴，又夹一块饼，塞进嘴里狠狠地嚼。李有劳吃掉了最后一块，没给马一山留。
1: 马一山干脆放下碗不吃了，这个老不要脸的能气死人。李有劳屁股往后挪挪，打个饱嗝，喷出苦豆子的香气。
3: 我的亲家老弟呀，
1: 说了这么半句话就没声了，眼珠子圆鼓鼓地瞅着。马一山绷着，隐约猜到这个人要下什么棋。哼，我是你的诸葛亮，那么多年的狗头军师难道白当的？我看你个刘皇爷又要跟我耍啥心眼儿？马一山的眼睛撞上李有劳的眼睛，眼睛和眼睛对峙，像刀刃与刀刃相抵，至胜于无声和无形，这才是治人的最高境界。
0: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马一山一直都在把力量源源不断地往眼睛里输送。就在他感觉自己将要被完全掏空的时候，他想到了夜里的生活，他不行了， 不能让女人欢乐，也不能让自己欢乐了，那活着还有啥欢乐呢？他在寻找能重新让自己欢乐的事情，眼前这件事就是了。和李有劳斗心眼儿，原来这么有意思，充满了胜利感。门帘儿慢慢的从最下面被掀起，好像有人趴在那里偷窥。是谁呢？巴依山心里很生气，肯定是女人。这婆娘真好事，偷偷摸摸你像个啥嘛？门帘儿还在一颤一颤的抖，拎起一个包，包往左冲一下，又往右冲一下，不停地动着。这死女人！马一山羞得恨不能找个坑一头栽进去。这死婆娘活了半辈子了，咋忽然这样不争气？这是在打她的脸呢？真是女人家没脑子，看到李有劳上门来了就欢喜过头了吧？真把人家当亲家了。这个冒牌的便宜亲家，就算他马一山打算认下来，也不能这样没分寸的。难道就能让你激动到趴在门外偷听？他坚持不看门口，他不想输。李有劳那张脸显得分外苍老，只有一双眼睛出奇的年轻，在静静地望着马一山。有光从深处透射出来，柔柔的两束分明能渗出水意来，好像瞳孔要流泪，泪光晶莹，就那么坦然地望着你，能看到你的心里。这是刚出世的月子里小孩子才有的目光，干干净净，黑白分明，不含任何复杂的东西，只有厚道诚恳，宽容和气，就这样看着你，等待你也变得跟他一样简单。
1: 马一山心头被什么重重地撞了一下，很疼。他闭上眼睛，眼前一团黑暗。黑暗中，他听见身体里站出另外一个自己，在严肃地看着他，说：“你呀，你这个人就是太聪明，聪明过头了也不好，容易把人想复杂，这样对谁都不好。”清醒过来后，马一山有点不知所措，他茫然地看着自己，脸他看不见，脸上肯定有羞愧，也有回头之后的释然。马一山端起碗，吃掉了荷包蛋，将两个空碗叠在一起，碗筷都收进盘子，跟门帘后的女人喊：“
0: 来，把碗筷端走。”
1: 没人吭声。门帘还在动，从右边探进一只头，一对圆溜溜的小眼睛好奇地向里瞅。那是马一山女人最钟爱的一只白母鸡，喜欢到屋里来吃人掉在地上的馍馍渣、洋芋皮什么的，有事儿没事儿就爱偷偷摸摸往屋里钻。闹了半天，一直偷听的是他，马一山笑了。
0: 嗨，亲家老哥，咱敞开心说个压心窝子的话吧，是不是修路要伤地呀？你担心大家的工作做不下去？
1: 这是自碎女事件后，马一山对他的老伙伴李有劳第一次敞开心扉。李有劳咧开布满细村口的嘴唇，露出满嘴黄牙，憨憨一笑，赶紧点头。
4: 嘿嘿，就是，你说的对，我听了他们的规划路线，不走白改山，从最西边沿着那个山埂绕，一路平坦绕到咱们沟口这儿分开，一条路呢去了北庄，另一条呢就通到咱们庄了，北庄子路好走，沿着山埂往前绕就成，难的就是咱们羊圈盟啊，那道深沟啊把路给挡住了，成了断头路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打一个坝，修一道桥，这么一来呢就平了。但人家说了，根本没那个钱， 打坝修桥，没个上百万，你想都别想。
1: 马一山吓了一跳。
0: 上百万？我的娘啊，有拿着百万元打坝的，还不如把钱分给大家，杨家门每户分上几万，我们就是没路走也富啊，还用得上要想富先修路？
1: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因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李有劳的眉宇间还堆着愁。
4: 哎呀，我估计啊，沟里这段不会大修，至多在原来的路上推宽点，这都好办，那沟里咋扩都没人管，从下沟口开始就是大家的耕地了。马从明家的、李孝武家的、黑黑家的，过来是嘎蛋子家的、牛四十家的，再过来是我哥家的，啊，那当然我哥家的好说嘛，我跟几个侄子说上一声就解决了。可紧挨着的牛娃子、马水清，哦，还有马德文家的耕地，这几个人可不是好说话的。如果按照修路队说的去弯裁直，那马德文家的十亩地就要从当中过一条路呢，这下来损失的不是一两亩了，我估计啊，至少五亩要搭进去了，他老还能乐意？
1: 马一山之前也预料过路线的大致走法，但没想到要裁掉几个弯子走直线，这么一走还真就要占用马德文家大片的地。那片地难得平坦又肥沃，是羊圈门最好的产粮地之一。马德文每年都很尽心地种着那片好地，说是他家的金饭碗宝地，现在要砸人家的吃饭碗放到谁身上谁都不会答应。
0: 没赔款？
1: 马一山明知道不会有，还是忍不住多此一举了一下。
4: 哎呀，赔偿款肯定有，咋说呢，哎呀，这个事情啊我就说不清楚了。
0: 公家拨了赔偿款，那就按实际情况赔嘛，上头肯定还定了赔偿标准着呢嘛，占一亩按一亩赔偿，占十亩按十亩赔，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说你愁个啥嘛？
4: 哎呦，你哪知道这里头的弯弯绕呀，都悄悄议论着呢，说上头政策明确了，大一点的公路都有规范的赔偿标准，村里的小路就有地方上配套着出，那地方上拿不出钱就叫下头自己想办法。支书说镇长在会上说了，叫各村自己想办法，咱们羊圈门的担子自然就压到我头上。哎呀，我只能是老腿走老路，按老办法行事，路得修，赔偿管一分都没有。可凡是占了地的，谁不心疼吗？你叫我咋跟大家张嘴说这个事吗？
1: 马一山脑子里闪过几个人，同时闪过从下沟口开始往庄子里一路通行必须经过的所有田地，有的人好说话，有的人就难缠了。怪不得李有劳愁得脸更黑了，老脸也不顾了，亲自上门来找他这个军师。
0: 要在昨天，马一山还可能会有点得意，站在一边看李有劳的笑话，今天他不会了，现在他完全站到了李有劳的角度替他考虑了起来。别看一个庄子一两百口人三四个姓，其实里头复杂得很，盘根错节，千丝万缕，你扯动一条藤就可能拉出一串腕，不同的腕上还结着不一样的瓜。
1: 马一山提议，
0: 要不先放放，说不定夜里睡个好觉，明儿就有办法了。
4: 没办法，要是有办法，修路队大队里乡上就不会把难题推给小队长了，只有咱把一切协调好了，人家才能来，就怕中间有啥不顺利。

0: 耽误了人家的进度，停一天赔好多钱呢，谁耽搁得起嘛？
1: 马一山算是知道了修路队迟迟不见进驻的原因，原来是羊圈门没有协调好占地的事儿。这个黑脸李有劳啊，肚子里竟能压得住这么重大的秘密。
2: 那你跟这几户人说了吗？他们啥看法呀？
0: 这不是没和你商量，我一个人拿不准，就没敢先找他们，我怕冒里冒失摸过去，他们会活吃了我。
1: 马一山哭笑不得，都说你老实厚道，其实你比鬼还奸。这两年遇上的都是小事小情，你就四平八稳的当你的队长，说不尿我就不尿我，现在遇到了跨不过去的大坑了，你就想拉我垫这个背。
2: 也成，没有走漏风声也有他的好处，这样咱先缓口气，分开多好好想想，明天要么后天我们再定主意，反正修路这种大事儿嘛，急也不在那一两天上。
0: 亲家老弟，以后你还是我老弟对不对？你可保耍你这个老哥哥啊。
2: 老哥，你我这么多年的联手了，你还信不过我？
1: 马一山显得十分真诚。
3: 唉，
1: 李有劳弓着腰出去走了。
4: 夜里马一山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想李有劳今天走出门去的背影。李有劳其实年龄也不算太大，今年62、63，就已经像个70岁的老头了，可见这两年他的队长当得吃力。想到这里，他忽然想到了舍娃。舍娃有一天真要当上了小队长，能当下去吗？不会也这么吃力吧？不会的，他摇头，微笑。他有信心看着他的舍娃当下去，只要他这个狗头军师活在世上，还愁没人给儿子当参谋吗？再说舍娃可跟李有劳不在一个层面上，肯定比李有劳强得多。也许这次修路是一个机会，只要抓住了就是舍娃上进的好机遇。对，这个机会必须抓，只是这么做好像有点对不住李有劳。可是不借着公家修路的好机会彻底把羊圈门的路修一修，以后羊圈门的人还要吃路的苦，受路的罪，那么李有劳他就是千古罪人。都说大浪淘沙嘛，后浪推前浪，李有劳是该躺到沙滩上歇息的时候了。直到后半夜，马一山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他看见路修通了，羊圈门人都满意，舍娃当了小队长，骑着摩托车去大队部开会，也去葫芦镇开会，来来去去带着风，俨然是个稳重成熟又很有气势的人了。马一山就把自己笑醒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8: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就像是一位藏在时光里的知己，它承载着我们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心事。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串联细碎情愫，在悠扬的旋律里与温暖、热爱、思念温柔相拥。开篇的第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步履不停的我们，因为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总会有很多未完的旅程、未完成的期许，如同校园里尚未修满的学分。这首温柔的男声旋律，歌声细腻，褪去了浮躁和喧嚣，把成长中的迷茫、坚持、期许都娓娓道来，那些不曾放弃的热爱、未曾圆满的过往，都是我们人生里最珍贵的积淀。希望我们都心怀热忱，慢慢地补齐人生里的每一个学分。这首歌就是未完的学分，一起来听吧。

听过了成长的心事，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旋律轻快治愈的歌。歌手的嗓音温婉清甜，褪去了所有的阴霾和低落，传递出了生生不息的美好力量。要知道，人生总是会有起起落落，岁月也总有浮浮沉沉，而美好永远如约而至。所有的等待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会迎来繁花盛开。希望我们都能够历经风雨，依旧心怀温柔，静待繁花次第绽放，遇见世间所有的美好。这首歌一起来听，春暖花又开。

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瑕的童话，真实的人生带着烟火的粗糙，藏着真实的温柔。许嵩的歌声向来是温柔细腻又走心的。那接下来这首歌《粗糙》，他褪去了华丽的编曲，用很质朴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讲述了生活的本真。那些不完美的过往，略显粗糙的日常，磕磕绊绊的成长，都才是人生很真实的模样吧。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学会接纳平凡，也拥抱最真实的自己。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一念起，万般情愫生，世间所有的牵挂、执念、心动，常常都是始于心底的一念思绪。男女生温柔对唱，声线互补相融，悠扬的旋律将心底的悸动和羁绊都缓缓诉说。这首歌就是一念，人生无数的取舍，无数的牵绊，都因为一念而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不愿割舍的情愫，都在歌声里缓缓地铺展开来，太治愈人心了。

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经历过迷茫执念，终会迎来豁然初醒。周深极具感染力的清澈嗓音，赋予了一首歌极致的治愈感。这首歌就是《初醒》，它就像是拨开迷雾的清风，温柔又具有力量。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陷入困惑与彷徨，在得失之间徘徊纠结，而终有一刻，我们会幡然初醒，读懂取舍，看透本心，与过往和解，与自我相拥。

这人世间的缘分啊，好像是冥冥注定，一根红线牵绊着陌生的彼此，也串联着世间所有的相遇。双人合唱的一首曲目，旋律是婉转悠扬的，将相遇的幸运、相守的期许都在歌声里娓娓道来。人海茫茫，相逢就是一种缘分，相守更是一份幸运。希望每一个心怀温柔的人都能够被红线牵绊，遇见属于自己的岁岁情长。这首歌《红线》邀你一起收听。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一首温柔清新的旋律，带着纯粹的美好和青涩的心动，又缓缓地向你走来了。舒缓的编曲，温柔的嗓音，勾勒出纯粹美好的画面，像一封温柔的情书，藏着最干净最纯粹的欢喜。而简单的旋律能够治愈你的疲惫，让我们在这首夏天的味道当中，去重温心底最纯粹的美好和悸动吧。
5: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

藏在心底的爱意总是要勇敢诉说才行啊。两位实力歌手的强强合唱，让你知道，声线温柔碰撞在一起，旋律深情又治愈，将满心的欢喜和赤诚的爱意尽情诉说。喜欢啊，那就是藏不住的心动，深情呢，更是藏不住的温柔。所有的偏爱，所有的温柔，所有的满心欢喜，都想让那个在意的人知道。希望你我都能勇敢地奔赴热爱，坦然地诉说深情。

世间最绵长的情愫是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初心未改。接下来听一首新版编曲的《还爱着你》，新版编曲更加的细腻温柔吧，那清澈的嗓音也饱含着深情，一字一句都诉说着藏在心底从未消散的爱意。时光真的会冲淡很多很多的过往，岁月也会模糊许多的回忆，但心底的那份真挚的偏爱和眷恋始终是滚烫的，它好像从未消散，始终如初。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分享的歌曲呢，有深情相守，也有遗憾别离。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它旋律是舒缓，略带伤感，歌声是真挚动人的，道尽了爱意的消散，往事难寻的怅然。人生总是会有很多的相遇和别离，许多的深情终究止于人海茫茫，但所有的遇见，你得说它都是有意义的，所有的陪伴也都是一份馈赠。那些走过的路，拥有过的温柔，都会成长为岁月里很珍贵的回忆，教会我们成长与珍惜。

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始终收听，让我们用一首温婉相思来收尾今天的音乐之约。张含韵清甜婉转的嗓音搭配上古风悠扬的旋律，将绵长悠远的相思情意娓娓道来。山海相隔，思念绵长，世间万般情愫最难忘便是相思，遥遥相望，岁岁惦记，所有的牵挂和思念都化作这悠扬的歌声，温柔地弥漫在时光当中。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聆听了成长、遇见、热爱、相思，在这些温柔的金曲当中，也感受了音乐里的人间真情和岁月温柔。音乐不息，温情不止，希望每一位听友都在旋律里治愈了自己，在时光里不负热爱，不负遇见。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最美宁夏川。
1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电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飞。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已经受到了高温预警了吧，朋友们？明天的话呢，尽量
1: 好热呀，
0: 尽量不要安排外出啊。如果说安排的话呢，尽量要在早上。
1: 对，或者是说我们去到的目的地尽可能凉快也行，相对舒适，也不能说凉快，相对舒适也行，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这个季节来到宁夏旅游的小伙伴们确实非常的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宁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它是属于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其实你早晨出门可能是挺舒服啊，也不热，但是呢，中午的话真的会比较热一些。
1: 对，所以不能大意，该做的防晒一定要去做好。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跟各位做到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哈，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宁夏游玩的开心。那这两天呢，也就是跟很多朋友在讲我们的一些旅游攻略哈。其实我们有一个大体的准则是什么呢？所有场馆类型的你要往中间去放，先去逛室外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呢来我们宁夏，很多朋友会奔着我们的世界遗产西夏陵去。
1: 是。
0: 那比如说早晨你到了，你不要先去逛博物馆，你要先去逛遗址区。趁着早晨9:10最凉快的时候，咱们先去把遗址区好好的看一下，3号陵了，1、2号双陵了，或者是4号陵的马车游了，对不对？然后呢，5、6号车游之后呢，回来咱们再去逛博物馆。
1: 是，那个时候到了博物馆之后，那真的就是特别之清凉了，你可以去好好的听一听，看一看文物，听一听讲解，这样子的时间的安排会更加的合理一些，至少让大家在体感上这种感受会更为的舒适一些哈。
0: 是的，当然我们宁夏很多的尤其是咱们这种人文类型的景区啊，它基本上都包含了一些室外的部分和室内的部分。
1: 没错，
0: 包括但不仅限于像是我们的贺兰山岩画、水中沟、遗址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它都有他们的展馆和一些室外的遗址区。那么基本上是同类型的一个游玩方式啊，大家呢可以选择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游玩。那我们也是会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在这儿中暑啊，
1: 千万不要。
0: 对，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会来跟大家首先在上半场关注我们身边的咱们区内的文化和旅游相关的各类的消息哈。那我们今天首先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座宝藏的展馆。这个展馆其实之前我真的是没太留意，我还没有看到它，也没有进去过。你去了吗？就是咱们的这个宁夏名优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离咱非常的近。
1: 对，是在玉安巷吗？
0: 就在那个椒麻鸡的斜对面。有一天我还问你要不要进去溜达一圈，你拒绝了我。
1: 是那个呀？
0: 是你拒绝了我。
1: 是我
0: 对你说算了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对，好像那天要开会还是要干啥，我也不记得了。对，这个地方的话呢，确实是有很多，因为大家其实来到我们这儿，还是希望能够去买到一些当地的特色，
1: 对，
0: 物产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内容很多哈，整个1楼、2楼，我们应该是我们宁夏的这些63个国家级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还有包括13个区域公共品牌标志哈，是在这个地方集结了。那就是你该买什么都在这一面墙上。
1: 对，你就看这些就好，然后去选择购买就行，对不对？而在2楼呢，有10大类600多种的农产品，真的是琳琅满目呀。从枸杞到葡萄酒，从滩羊肉到黄河水这个种植的大米，浇灌的大米哈，在塞上江南的丰饶。大家到这儿，你得仔细的看一看，选一选，应该还会有一些可以去品尝的吧？
0: 对，那说到这里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6特，大家都知道哈，比如说我们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那在这里呢，也确实是集合了非常多酒庄的一些酒，就是你可以不用挨个去酒庄逛了
1: 啊。那是
0: 在这个地方呢，一站制可以打卡齐的，还有包括像是我们的宁夏枸杞啦，以及包括枸杞的一些新加工产品，还有我们宁夏的牛奶，对吧？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有包括什么夏进了等等的金河，对吧？这都是我们本地的。
1: 是
0: 啊，还有包括像是滩羊和牛肉，还有冷凉蔬菜，这个地方呢都是可以买到的。
1: 对，我们的这个风干黄牛肉干，对不对？这包括现在
0: 赛小伟是吧？
1: 对，赛小伟，包括现在大家都会很喜欢吃的那个牛肉脆片，
0: 是吧？对，那个现在好火。
1: 是，而且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咱们还会有一些这个生鲜的一些鲜肉，对吧？有一些这个塑封的，就完全可以来去满足大家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需求啊。对了，还有。

0: 的那个鸡蛋，嗯，也很有名，也很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的六盘山啊，牛肉，总之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冷凉蔬菜最近一定能够看到的就是西沙瓜，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1: 哎，你知道说到西沙瓜是这样的哈，我看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有一个西沙瓜的一个算是一个助农消费季哈，来宁夏的游客哈，凭借景区的门票加出行的凭证，比如说你是乘机、飞机来的，或者坐火车来的，就是机票或者火车票，然后呢，扫码关注他们的这个展销中心的公众号哈，每天有100个限量的免费西沙瓜可以来这领取的。哇，
0: 我们这一个瓜得20斤？
1: 那不一定，
0: 不好说，
1: 有可能20斤只是最小的。
0: 对，有不止。
1: 昨儿咱俩干嘛去了来着？
0: 昨天没干啥呀。
1: 我去哪儿了？我干啥去了？我记得我在哪个店里面门口，我一看，嚯，好大的5个西瓜，超级巨大。
0: 对，就是现在家里
1: 啥去了，
0: 家里人数少，真的不太适合吃西沙瓜，就是要么你就买一个，两家一分，否则它个头太大。
1: 对，确实是这样、啊。哎，
0: 但是我就觉得啊，就这我们题外话哈，这两天我在跟我们家小朋友研究的，可以做西沙瓜的这个西瓜汁儿，然后去做这个雪糕冰棍儿，就是各种的一些产品，可以出自自己厨房里的那个动手制作出来，存在你家冰箱里也挺好。
1: 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我昨天还在看，就是确实那个瓜个头太大了，你可能只能吃掉一半、那么剩下那一半呢，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咱们刚说到的西瓜汁，对吧、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其实你一天也就喝完了。
0: 哎，我这么跟你讲啊，你知道吗，我已经连着好几天了，每天晚饭就是西瓜泡馍、西瓜泡油饼。
1: 怎样，
0: 不然吃不完。
1: 确实，所以你知道我一个人住的话，我基本上就是我会去超市买那个切开的，比如说1/4，
0: 对，
1: 差不多是这样的。对，所以这也是当然就是对于咱们的游客朋友们来讲哈，就是你确实是不用去弄这么大一个完整的西瓜。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各大商超里面其实几乎都会有这种切好的，就是1/4的，你拿勺子去挖着吃。或者呢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那种切块的。
0: 对对对，切好的
1: 点外卖啊什么的也很方便哈。所以说呢，这是首先说到的关于咱们这样的一个当然这个地方也是位于咱们的金凤区啊，这样的一个宁夏的名优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
0: 是，
1: 那么另外呢，说到咱们的金凤区，这个周末其实从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城市碳水计划绿彩城的精酿啤酒节。
0: 哎，是的，
1: 而且已经是2.0了，去年其实有过一届、我不知道你那儿去了吗？
0: 我没有印象了、
1: 我去年去了，我去溜达了一圈、看了一下，
0: 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因为你知道我很少喝啤酒，它如果是个红酒节，我可能
0: 关注度会更高，
1: 不醉不归。
0: 可以吗？现在这样、
1: 也没有，但啤酒确实喝的少、也不太懂这些哈。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在看了一下，确实是，据说是有很有实力的一些
0: 对，一些品牌呀、
1: 对，然后也有一些很有风味的一些，然后呢还有一些联名的什么什么之类的。总之看起来应该还是蛮有意思的哈。但是，反正我们俩都属于不太喝啤酒的，所以还没法给大家做一个分解，一个拆分。
0: 对，因为整个的活动是从今天下午的4点，就这会儿已经开始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到晚上0点，一直会持续到26号的晚上。所以说，对吧？这几天的时间里，大家就可以，尤其是在粤彩城附近住的朋友，那就更合适了，你连车都不用开，对吧？就去好好的。
1: 你当然不能开车了，你要喝酒呀。
0: 好好，你喝了也可以，你开车可以找代驾。
1: 啊，对对，可以找代驾，那个地方找代驾很好找，但是我的建议还是大家不要开车去了，
0: 是
1: 这样，你也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哎，是的，那包括一些联名的一些品牌啦，
1: 哎，其实联名品牌里面，其实我还真的有见过几个啊，就那个鼓楼精酿，我知道啊，他们
0: 这个我是听过，
1: 就在鼓楼那边、
0: 就在那边嘛，
1: 然后，
0: 皮树苑绿皮书，
1: 那个绿皮书是不是也是咱本地的呀？
0: 我不知道哎，包括什么小红梅酿造
1: 那些就不知道了，
0: 应该不了解，
1: 完全是属于
0: 我们俩的盲区，
1: 真的完全属于盲区啊。这个我们其实应该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懂行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哈。
1: 那其实这那实话讲，咱俩就是应该去一趟，
0: 去一趟呗，
1: 就能了解了。明天吧，今天实在是没时间了。
0: 是，更何况对吧？你喝酒不能光喝酒嘛，你得配碳水呀、
1: 还得吃点什么？
0: 对，什么烧烤啦、炸串啦、什么
1: 卤味啦、甜品啦。
0: 配甜品这事儿吧，
1: 那分人嘛。
0: 啊，对，
1: 对吧？

0: 过了，对不对？赶紧好好的、
1: 其实此时此刻你已经可以去了。根据我们上一次看汉堡节的经验来讲啊，当然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啤酒你过去接一杯就可以走了，
0: 汉堡
1: 你得
0: 等
1: 着坐。对，所以就是人应该人应该会很多，但是你不会等太久。
0: 是，
1: 它是在粤彩城中街不夜城，就是二号和三号连廊中间
0: 那个位置，
1: 晚上会营业到12。那俩晚上去吧，那俩晚上十点以后去，那太热了这个点儿。
0: 可以的
1: 啊，真的吗？说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活动啊，在活动这个我们就不跟各位赘述了，反正有一些抽奖了，一些各种互动休闲区了什么的啊，包括可能应该各位也知道哈，我们的举杯贺兰山现在一共是有四个非常大的这个葡萄酒交易所，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在粤彩城这里哈，
0: 是
1: 大家呢其实除了可以喝到啤酒之外，也是可以喝到葡萄酒的，
0: 对啦，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各种需求。
1: 是嘞，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内容跟各位首先是关注到咱们的金凤区啊，我觉得也是有蛮多好玩的内容的，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我们下面的时间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2: 乡亲们，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0: 来自五月天的诺亚方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离我们不远。
0: 哎，对，其实咱们因为这两天一直在说南方嘛，其实北方也是避暑的好去处，
1: 是
0: 就是咱们的鄂尔多斯的东胜区哈。
1: 是
0: 其实东胜区全年尤其是夏季哈，平均气温真的就是21度，所以你去那儿也真的是不用开空调，非常的清爽。这个是我个人认定哈，因为我有一年就是7月份去的，好舒服。
1: 是，而且呢，其实在这里不仅是可以去享受这种这个清凉的感觉，也一定要去打卡很多的地方，比如说鄂尔多斯的青铜器博物馆，
0: 哎，非常的赞。
1: 对，你去过了哈？
0: 你知道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青铜器的专题博物馆，
1: 是，
0: 而且它馆藏文物非常多，20000件套。
1: 哇，
0: 就是在大家可能最近大家都有刷到内蒙古博物院。就是说里面的一块砖都比你家客厅大，
1: 对，
0: 啊，
1: 看到
0: 刷到了吧，
1: 刷到了，刷到了。
0: 鄂尔多斯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叫做这个匈奴王冠，这个王冠其实就是出土于鄂尔多斯的，所以呢这个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长得其实跟那个王冠还有点像，那个顶是跟它这个有点像的，
1: 是吧？
0: 在这个地方呢，你真的是可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到2000多年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壮阔的历史的，而且这种博物馆它是免费开放的嘛，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你真的可以很清凉的在这个地方待至少半天的时间是没问题的。
1: 哎，是的，那除了逛完这个博物馆以外，去户外的话也有好玩的地方可以去打卡，比如说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
0: 疯狂打 call， 我太喜欢这个野生动物园了，好大！我跟你讲，鄂尔多斯因为地盘很大，所以它真的这个动物园也特别的大，里面是有大熊猫的，你知道吗？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大熊猫了
1: 对，那真的是
0: 七巧和七喜就在这儿。然后真的哇，绝了！这个就是它的狼啊什么的，就是全部都散养在山坡上嘛。在这个地方你才是那个要被关在笼子里的，
1: 就保护你。
0: 对，然后你知道特别治愈的是什么？就是我那次去的时候碰到刚出生的小狼崽，他们就窝在，因为可能玻璃比较凉快哈，它有一个玻璃幕墙，
1: 靠在那，
0: 它就窝在那个地方。哎呦，毛茸茸的可好看了，我跟你讲。
1: 软萌软萌的，
0: 对，但是你一想它又是个狼，你又觉得，但是你又觉得它是个小狼，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你就觉得好想抱啊，
1: 看看就好。
0: 你确实也只能看看，没有机会的，因为我觉得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它本着就是动物就是要野生的，它一定会隔绝人和动物的这种这种太多的接触。
1: 对，
0: 当然除了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如说食草的，或者它本身跟人之间就没有那么大的爱恨情仇的那种，也可以稍微接触。但是对于大部分的野生动物来讲，就是不会和人类有任何的接触的。你都不知道他们那个大熊猫，我的天哪！我也去过很多
1: 看过
0: 大熊猫的这个动物园，我没有见过两只

0: 熊猫能占那么大俩院子的地方呢？
1: 我的天哪，地盘好大，
0: 地盘巨大，就是你知道它在里面好像在某个地方窝着还是怎么着，我一开始都没看见，我说大熊猫在哪儿呢？这个院子外面有点太大了，而且
1: 得找，
0: 而且他们俩还是分开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本身一个院子又已经很大了，这样的院子它有俩。
1: 对，没准他们待了一会儿觉得说啊，我们俩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会生气。那除了这个野生动物园以外，这里还有海洋馆，有八大特色展区，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你能够看到海底隧道、灵动水母，还有精彩的白鲸海豚表演，
0: 对，
1: 还有美人鱼秀。
0: 这个海洋馆就在野生动物园的门口
1: 啊，门口啊，
0: 对，你可以先逛海洋馆或者是先逛里面都行。海洋馆它是馆内是一个室内的嘛，动物园是一个完全敞开室外的，还需要坐车的那种。老大了，我在里面逛一天，真的逛了一天，整整一天。
1: 是，对了，如果说大家想玩水的话，这里也 OK， 也有一些这个4A 级室内恒温水乐园万家汇欢乐水世界，这个是不是就应该跟我们的天山海世界还有点蛮像的哈？
0: 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吧？有什么造浪池啊，对吧？
0: 而且这个地方是可以住宿的
1: 哦，
0: 还是不错的，尤其对我们外地朋友可能比较友好。你玩完之后，比如说早晨去逛动物园，逛个大半天，下午呢或者傍晚呢回来玩玩水，然后就可以住在这儿了。
1: 对，还能泡个温泉，
0: 哎，比较舒服哈。然后呢，晚上的话，晚上的东胜区真的是烟火十足的。
1: 哎，
0: 比如说近郊的话呢，有九成宫、草原、曼汉文化旅游区，你可以住在蒙古包里面体验那种草原的游牧生活。还有包括那个1980老街区，这个老街区我特别喜欢，里面有很多的文创小店了、咖啡馆了，还有一家蒙餐店哈。那个蒙餐店呢，今年还正好来了咱们宁夏
1: 啊，对，
0: 就是咖啡节的时候来的那家，
1: 是，
0: 他们家就在1980的老街区里面，
1: 很好，
0: 非常的棒哈。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各位，可以感受一下21度的清凉夏天，就是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
1: 好吧，那我们上半场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看看，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点子所及，
11: 上辣椒里边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9: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

0: 晚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那下半时段呢，我们来继续跟各位来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啊。今天呢，依然是来聊，你看刚刚我们上半时段聊完了鄂尔多斯的东胜区，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下半时段依然是宝藏小城，也是可以避暑的宝藏小城。
1: 对，真的，说实话，看到这个城市的名字，我觉得啊，它在浙江
0: 啊，你还听过这地方？
1: 没听过，就觉得啊，因为它是丽水是下辖的一个县，我觉得啊，丽水现在大家也会都比较。
0: 反正我觉得对于我
1: 们火一些了，
0: 我觉得对于别人来讲不好说，但是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来讲，大家一定知道丽水，
1: 是是是，
0: 就是丽水了、陆安了这些，对吧？名字比较，它跟
1: 读音跟
0: 读音跟本身不一样的这个，我们都会比较的关注啊。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县城呢，叫遂昌县，它呢是位于整个的这个浙江省的西南部，它呢。刚刚说到了，它是丽水市下辖的一个县城。这个地方环境生态环境超级优越，还全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82.3%呢。
0: 哇！
1: 就说这一点。暑期去怎么能够不凉快，对不对？
0: 对，就是因为树多了，它就没有城市热岛效应啊，就可能没那么多热岛效应，或者你就在树森林里面待着，而且有很多的水库啊什么的故居嘛，它也有
1: 避暑。
0: 对，所以说避暑的好地方哈、啊。因为我们之前讲到丽水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更熟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们那个缙云县
1: 啊，对，
0: 因为缙云仙都在这里嘛。然后我们还讲过景宁，你还记得吗？景宁那个畲族自治县，
1: 对，讲过。
0: 对吧？然后其他的这些，我们好像还真没太多的去。
1: 关注
0: 跟各位说过，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虽然没说过，但是很有名气，龙泉，因为龙泉窑嘛，
1: 啊，
0: 青瓷之都嘛，
1: 是是是，
0: 对吧？大概是这样的。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去避暑的一个宝藏小城。
1: 对，因为它处在浙江，所以呢，我们从杭州出发就会比较方便哈，
0: 哎、
1: 你坐高铁2个小时就能够抵达。而且呢，这里呢，其实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国际摄影创作基地，所以可以想象这里的风景该多么的丰富。和融合，对不对？有梯田，有竹林，有瀑布，有石林，还有古村落。所以呢，对吧？你就看你怎么样去发现或寻找啊，拍摄好美的这个角度了。
0: 而且这个地方很适合玩水，是什么呢？它有无锡江，
1: 无
0: 锡江上的漂流呢，大概有100米的垂直落差，而且这里面呢，玩皮划艇了，玩桨板都非常的好玩，还可以潜水深入湖底哦，探索沉船，因为我们一般说潜水，大家都会觉得在海边潜水嘛，
1: 对，
0: 这种湖内的潜水确实是很少，
1: 哇，很少见，
0: 很少见啊。
1: 而且这里还有啊，你对吧？就是现在大家会聊到这个什么投资啊什么之类的，都会跟黄金有关，对不对？这里呢拥有全球唯一仍然在开采的千年金矿，而且金矿可以进去，就是你可以坐那个复古的小火车去穿越整个矿洞，感受一下矿洞里面那18度的清凉，而且尤其淘金哎，这个首先就会很有吸引力，对不对？
0: 对，
1: 即便我不能够直接触摸到。最起码你来到这个金矿啊，是吧？
0: 我现在发现了
1: 啊，
0: 就是人家浙江那一带为什么有钱
1: 啊？
0: 那山里面不是能开金子出来，就是能挖大石头出去卖钱。因为你想，我当时在缙云的时候，缙云仙都里面它也有一个采石场
1: 啊。
0: 然后呢，把那山挖的哇，那个山挖出来的一种艺术的气息，它改造成了一个书店，那个书店老火了，我都没进去，因为没有排上队，它是限额的。限额进的，就是你花，他要花钱，你花钱你都花不进去，因为你要排队。
1: 对，就是人家只能够每次进入那么多人数。
0: 对，是的。所以呢，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可以进去的这个大矿坑哈。而且这里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熟悉或者可能不熟悉的一段故事吧。杜丽娘和柳梦梅，
1: 是的，昆曲嘛，
0: 《牡丹亭》。
1: 哎，对喽。
0: 其实呢，汤显祖当年创作《牡丹亭》的地方呢，就在丽水的遂昌。所以呢，它也有很多的一些文化的气息，好吧？以上这些内容呢，都是一些
1: 概况。
0: 概况，先告诉大家有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展开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非常清凉的浙江的小城。
1: 对，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这里呢有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国际摄影创作基地的这个名号，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它其实是在遂昌的，叫做南尖岩，就在这个位置，出片率相当之高。它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座山了哈，它呢。

0: 距离县城大约50公里，整个景区之内哈，这一个巨大的景区叫南尖岩，有梯田，有竹林，有瀑布，有石林，有古村落，这我们之前跟大家也简单提到过。当然除了摄影以外，据说这里呢还是众多徒步爱好者啊选择避暑的一个绝佳的选择，就是这个对吧，你可以去选择一些线路去走入，就是深度的走入清凉，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可以去感受那个主峰的天柱峰，海拔1626米的那个高度，它长得就像一个破土的春笋，以后还可以去登顶，登上这个顶之后就能够俯瞰脚下的梯田还有云海了。另外呢在这里呢这个到了丰水期之后会有瀑布可以看到，落差能够高达150米，那超级之震撼。所以我觉得看这个瀑布应该也得要带个一次性的雨衣吧。
1: 这个季节没必要，你一会儿就干了这边可能没那么热，倒也是
0: 那可不好说。
1: 对，接下来呢叫做这个地方叫千佛山。千佛山呢被称作是江南小九寨山上岩石怪异，可以见千尊佛像而得名千佛山，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命名的方式景区里呢其实也是这种峡谷啦、森林啦、瀑布啦、溪水啦什么的，南方很多的小城里面大体上构成都是这 些元素也是比较丰富的还有各种锦鲤的瑶池山顶有三面的千佛浮雕包括弥勒佛，确实还是让大家挺这个震撼的，因为确实很大，就是你光看到它一个头，然后呢整个山体是它的身子，
0: 身体
1: 山体是它的身体，然后呢树木是它的衣服对吧，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
0: 是。还有呢接下来说到的第三个打卡地方就是神龙谷了，就随昌的山水就太多太多了，神龙谷这个地儿森林覆盖率达到88.8%，所以负氧离子真的是超级的高，也被称之为是浙南，就是浙江南部的一个洗肺圣地了。哇你待在这里我就觉得就别出去了吧，多好。而且又有落差巨大的神龙飞瀑，这个落差比刚刚那个150米落差还要大300米，所以呢也被誉为是华东第一飞瀑，而且呢还融入了汤显祖的文化，就是会有清远瀑、丽娘瀑，就这些瀑布的一些
1: 命名
0: 对吧？而且瀑布呢是分3级倾泻而下的，这个声音老大了，能够传出好远，而且在水帘洞里面还能够去穿行，就是你仿佛这个就是天然的水去洗了个澡的感觉，淋浴清凉指数真的就直接上线。那如果说大家到了这里就觉得说被这个水激一下可能会担心感冒的话，建议各位带上自备雨衣就那个一次性雨衣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最后呢这个板块我们来跟各位说到就是这个金矿国家矿山公园了。这里呢不仅是江南第一金矿，更是全球唯一仍在开采的一个1000年金矿开采历史呢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而且这里还保存着国内保存目前最为完好的一个古代的金矿遗址，进入古矿坑你也可以开启一段非常神秘的淘金之旅。矿洞呢分唐代和明代的，坐矿山小火车就可以穿越地下矿道，体验矿工运输矿石的，而且夏季洞内就18度老爽了，特别的舒服。而且金矿四周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这个银坑山水库的水真的是碧绿的跟翡翠一样，那包括像是翠谷金溪的负氧离子呢也是很高，真的就是一个大大的天然氧吧。
0: 所以你看看对吧，我们既能够看山山水水，还能够去徒步，最重要的是还能到矿坑里去，金矿的矿坑里去溜达一圈，
1: 那真的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体验了。
0: 是啊，
1: 好吧，看一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呢先稍事休息一下，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带来的九万字啊，离张靓颖来我们这儿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票？我看他那个票也不贵，最贵才是个几百呀，好像
1: 是吗？
0: 因为他沙漠里面好像我记得是没有安排座位的
1: 哦。
0: 对，大家呢就是随意，因为沙山上嘛，你就随意找个地方，霍了霍了就坐了，
1: 就怎么靠近怎么来呗。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也很舒服啊，就是那种很 chill 的这种的，对吧？啊，就你拿它其实可以当成一个小型的音乐节嘛，就是四位歌手的那种小型音乐节，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哎，好想去啊，但是8月8号、8月9号还要干活，来不及感觉。
1: 哦，对啊。
0: 啊，好这个我们下面下来再议哈，
1: 看情况吧。
0: 说完了自然资源的部分，我们来说一说随
1: 昌
0: 昌，为什么想到随宁？随昌的文化资源的一些内容啊。
1: 我们之前有说了，说到汤显祖，对，所以呢，这个《牡丹亭》就是在这里去创作出来的，所以呢，这里有汤显祖纪念馆，真的是这种可以去感受一下中式的浪漫，而且呢，这个昆曲真的是实在听不懂，但是你现场可以去听到，人家会有一些这个唱段呀等等之类的，或者在整个纪念馆里，你能够看到一些清代的建筑，包括这个明代的一些陈家大屋，去共同来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纪念馆，有小院，有亭台池水和戏台，就是这种院落的感觉。另外呢，我们刚说了纪念馆里还有这个折子戏，就是牡丹亭的折子戏，你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昆曲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氛围感哈。
0: 对，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关雎文化园哈。

0: 居文化园呢是以汤显祖的牡丹亭里唯美的爱情为核心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中式的园林、嗯、
1: 是，
0: 所以呢应该在这里去拍照换装拍照会很好看，
1: 嗯，
0: 因为它真的很像一幅古典的这种非常雅致的画卷哈，
1: 嗯，
0: 粉墙了黛瓦了，真的是错落有致的，是南方的这种园林庭院嘛、嗯、这种斑驳的墙壁了，雕花的门窗了，精致的厢房了，处处都挥洒着古典园林的意境哈，真的是中国风的大片儿。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非遗技艺的展示，古玩鉴宝等主题夜市啊，可能会在比如说暑期啦、嗯、或者是在一些节假日的期间会有这样的一些临时的活动。
1: 嗯，没错。另外呢独山古寨，那这个呢它呢是坐落于整个群山当中的，就是独山群中的明朝的一个古寨子了，因为村前的那个天马山孤峰得独立而得名叫这个独山古寨。而且呢就是你在这个古村落之后走进去之后能够看到就鹅卵石铺成的老街嘛，对吧，就说这里还曾经是金华衢州通往福建的一个官道所在的地方哦。因为它呢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宗祠都始建的年代比较早了，比如说叶氏宗祠，它呢其实始建于元末明初的时候，够久远，就只不过当时是在康熙年间是重修过，但其实还是把明代的风格整体非常完整的给保留下来了，所以这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去实现的。
0: 嗯，是哈。那刚刚说到的这些呢都是跟这个汤显祖啦牡丹亭了这些有关系哈、嗯、现在呢我们继续要说到这个地方呢叫西范村。
1: 嗯，
0: 它呢是一个四面环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的一个高山古村落，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讲到了、嗯、这个地方的高森林覆盖率是非常之高的。
1: 是的，
0: 那夏天呢可以来这儿，你看昨天我们说到榆林坝了，对不对？
1: 对啊，
0: 这也是有榆林坝的。
1: 也有的、
0: 嗯、对，这个榆林坝呢就是
1: 我觉得叫龙林坝。
0: 哦，昨天是龙林坝哈，这是榆林坝。
1: 榆林坝，
0: 这榆林坝比龙林坝还夸张、
1: 嗯、
0: 这个上面的每一个林上面有两个小的露营椅子，然后呢
1: 那个沙滩椅往那儿一放，
0: 对，然后呢还给你放了一个遮阳伞，
1: 伞，
0: 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想水汽啊一直在底下，然后你很清凉，在这吃个西瓜了，喝个冷饮了，喝咖啡了什么的、哦、太爽了。
1: 但是吧我觉得可以判断一下这地儿那得排队吧。
0: 啊，那你看你什么时候去了嘛？
1: 你早点去
0: 啊，对，然后
1: 占个位置是吧。
0: 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划桨板，就是你知道现在桨板也比较方便。
1: 哎、嗯、呀，
0: 各个地方都是可以去划桨板 的。然后呢，这里就是比较安静的村子，然后现在可能就稍微改造了一下，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商业化，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开拓你的玩法。
1: 哎，没错。好吧，我们最后再来说说这里的烟火气吧，有什么样好吃的啊？这个我觉得首先就是那个叫遂昌腊排，
0: 排骨。
1: 就它真的是辣的，而且说
0: 我们这里说到因为有两种辣，一个是那种辣味儿、嗯、就是它可能是熏制的、
1: 啊、对对对
0: 风干的这种的，这是一种辣，这个地方就是
1: 辣椒的
0: 辣因为他们也是用了本地的高山土猪嘛，
1: 嗯，
0: 做这样的一个宰排啊，然后去炖出来的。
1: 嗯，对，它呢其实跟这个就是川渝地方的这个麻辣和贵州的酸辣不太一样，它是那种你第一口吃进去是非常鲜的，后面是这种回辣的，而且呢还会有一抹这种酸甜的感觉，再配上那个高山米饭，哇，这个美味的层次真的是
0: 嗯很丰富了，
1: 现在真的只能靠想象。
0: 是，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吃，名字叫做黄米果。
1: 哎，
0: 这个黄米果呢被称作是草木灰里的非遗年味。
1: 哇哦，
0: 这评价是很高的啊。
1: 嗯，
0: 那个黄米果呢它也是金黄透亮的，其实我觉得看上去有点像咱们
1: 黄米糕，
0: 你不觉得有点像咱们某一种凉皮切断了的感觉吗？那什么、
1: 啊、这是那个
0: 什么凉皮？
1: 高蛋凉皮
0: 啊，对，高蛋凉皮的那种感觉，然后切断了的样子、嗯、
1: 啊，
0: 它呢是高山的精米啊，泡在特制的草木灰水里面。
1: 嗯，
0: 这个草木灰水呢是松木和茶树枝烧制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两到三天之后呢，米粒染成了金黄色，而且产生了独特的碱香。
1: 嗯，
0: 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米把它蒸熟了之后呢，再反复捶打，然后呢，最后呢煎到外脆里软，裹着这种腊肉野菜来吃啊，真的也是一口爆香的。
1: 哈哈哈，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0: 那不也就是跟那云南的果儿什么、
1: 嗯、
0: 啊？不对，不是云南果，广东不对，它长得有点像云南的那个
1: 啥呀？
0: 耳丝耳块的那个感觉
1: 是吗？
0: 是吧？长得有点像那种的，但是颜色可能不太一样。
1: 嗯，好吧。除了这个黄米果以外，还有其他好吃的，有那个麻糍和肠粽。
0: 肠粽，
1: 糯叽叽嘛，对吧？就麻糍，
0: 麻糍这个其实还好、啊、
1: 大家都知道
0: 了，
1: 就是那个糯米做的。
0: 但是肠粽这个我还挺感兴趣的。
1: 嗯，
0: 肠粽的话，
1: 而且它这个好像是很长一个粽子，给它包好之后切断了的感觉，
0: 对
1: 吧？对，
0: 而且它是四层，它一定是四层
1: 包
0: 裹
1: 啊、哦。
0: 第一层是叶片打底嘛，
1: 嗯、
0: 第二层呢要 有糯米，
1: 糯米，
0: 第三层就是梅干菜、咸蛋黄、鲜肉，
1: 对对对，
0: 第四层还有一层糯米，
1: 哎，
0: 最后呢扎成这个叫什么马莲捆扎法。好复杂的一个名字，马莲捆扎法
1: 啊，好好吃，
0: 有点像，你不觉得它整个的样子有点像那个素鸡没切片之前的样子吗？像不像？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像那个样子的吧？
1: 捆的
0: 啊，捆成素鸡的那个感觉哈，那里面其实是，那个。

0: 吃了炖粉条了什么的那种粉条就长这个样子啊。
1: 是的，
0: 嗯，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内容很丰富哈。
1: 好饿呀，啊，吃的蛮舒服。晚饭时间到，各位晚上吃点啥？
0: 晚上，吃点好的吧。太苦了，
1: 西瓜泡油饼让你甜的。
0: 别吃西瓜泡油饼了，
1: 不是西瓜吃不完了。
0: 不是我真的，我跟你讲，我特别要避雷一下。我觉得我们家有一个人是不适合买西瓜的，那个人就是我爸。他连着给我送了两次西瓜，每一次那个西瓜都很难吃。
1: 哎呀，
0: 我就跟他说，我求求你了，不要再给我买了，我想自个儿吃个好吃点的脆甜的西瓜，求求了。好了，我们今儿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啦。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

0: 6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 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7: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6: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7: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9: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8: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9: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21: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22: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2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2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24: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23: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25: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26: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7: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6: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 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5: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 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2: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2: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灰色的天空。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你此时此刻锁定 FM 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和你见面的是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今晚做客到直播节目当中的请。

0: 播的留言板当中进行留言。欧阳老师晚上好。
1: 好的，大家好，真的很感谢大家这十来年的这个节目的跟随，我们的粉丝啊，因为有很多的粉丝是单身的宝贝，他们通过我们的节目的帮助也结婚生子了，有的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那当然也有很多这两年的这个成绩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在情感呀、恋爱两性关系上遇到了问题、矛盾、尴尬，或者说有的是劈腿呀之类的难解的家庭矛盾，通过欧阳的这个这个调解，通过欧阳的这个介入啊，都有了很好向好一面的这个发展，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知识点。
0: 好的，那么感谢各位呢始终来收听支持我们的单身俱乐部，当然呢也为那些喜结连理的朋友们感到高兴哈。说到这个，欧阳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因为你撮合成了太多对儿了啊，也解决了很多这个两口子之间的一些难题和矛盾。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就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自己的个人讯息内容，还有一些朋友在说千万不要播报我的电话号码，您放心，您的电话号码只会在欧阳这里留作备注。那么您的这个个人信息呢，我们会做以介绍。如果有人想联络您，都是通过欧阳老师。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在微信搜索添加朋友，大写的 OY，OY 呢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记着要大写，然后跟上0951就可以搜索到欧阳，并且添加。我们

0: 婚的状态。那么照片发给咱们平台，我看了，哎呀，妻儿的短发真的很漂亮，很有气质。他说了，我不是主持人，我是做幕后编辑的啊，是体制内的工作。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咱们这个宁夏电视台这个媒体人啊，妈妈是普通的教师，家里面独生子女。姑娘说了，因为我是研究生，又是身高166，目前也是体制内，所以我希望通过咱们节目呢，也能够遇见体制内的男生，最好爸爸妈妈也有这个。就是稳定的养老机制，然后呢也能够有稳定的工作，身体健康，家风正，然后家庭民主和谐快乐，我喜欢这样的气氛。好，如果小哥哥，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宁夏电视台这个女孩子还不错呢啊，添加婷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再为大家呢推荐一位95年的女士哈，她呢是身高1米60，本科是一位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万多。她的父亲母亲都在工作，事业编，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呢是很和睦温馨的。这个95年的女生哈，属于青春活泼型，爱笑健谈，她的生活圈层还是比较简单，但是哈，她说自己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想要联络她，就记着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央企的男孩子，33岁，身高1米82，目前是在金凤区的某一大型央企工作啊。人家说了，五险一金这个拿掉以后呢，还有8000-9000块钱的这个现金到手，还不错了啊。这工资收入很厉害，一年10几万了。目前有160平方的这个全款房，车房都是没有贷款的，独生子女，说爸爸也是这个单位退休的，妈妈就普通的这个职业吧，事业单位。他希望通过咱们的新闻广播能够选择到本科学历的、体制内的、国企央企都可以的。如果说对方在私企工作，这个私企非常的稳定，女孩有上进心，工作出色的，他也可以考虑的啊。三观要正，性格要温和，这是我们男孩的一个要求。好，路过的小姐姐们，如果觉得这个央企的这个男孩子不错，1米82，身高33岁，独生子女，喜欢他，添加婷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下一条的资讯内容呢，是一位女士的啊，她是95年的汉族研究生，身高1米7，哇，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性哈。她的月收入7000多，是一名公务员，未婚状态，父亲也是公务员，母亲呢从事个体经营，家中还有一个妹妹也已经参加工作了，这个家庭和睦温馨。这个1米70的研究生哈，她本人呢性格偏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她想通过欧阳的帮助，也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遇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生来共度余生。想要认识这位女士的话，就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大龄的未婚的男孩子，42岁，他说我都不好意思来到节目组来招摇我自己，但没办法呀，我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了，爸爸妈妈70岁了，你说怎么办呢？所以说希望新闻广播能帮到我。他身高1米75，自己在银川开公司，年薪有个30万以上，好的时候也会达到50万啊。这两年呢就没有以前好干了，30万也是没有问题的，妥妥拿到手的。目前在银川房车都具备，房子还比较多，他在那个大城市也有那么2-3套房，就是有时候去过就修缮一下呀或怎么着的啊，就这种情况。他说自己的人品是极好的，很靠谱的，做了一手好饭，而且他的家教很好，因为爸爸妈妈都是高级教师，退休的老教师嘛啊。然后他也不抽烟，他也不喝酒，也都不打牌，说他睡觉还不打呼噜呢，你把这都是优点，哎，这也算优点哈。我以前是在外地上大学，是以前是在公司辗转在外地的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他就耽误了，因为他一直想在银川这个找个银川本市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嘛，就耽误现在。还路过的大龄的姐姐，如果喜欢这个42岁未婚的小伙子，自己自营公司，年薪30万， 喜欢他，添加请听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零九五幺是大写的 OY 零九五幺。
1: 好，我们再推荐一位男士发来的个人讯息内容，他是九七年啊，汉族，身高1.78米。这位男士呢，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

0: 状态，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是从企业退休的，母亲啊遗憾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本人性格偏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号再重复一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上一个短婚未育的女孩子，她是90年，今年35岁了啊。她可能月份小吧，说她35岁，短婚未育，身高1.67米的样子，江南女子，因为爸爸妈妈都从四川那边过来移民过来的嘛啊。她在咱们这个银川某石油公司上班的啊。自己在银川房车都有了，没有任何贷款，而且她的年薪也超出了15万以上。他是在石油厂做行政的啊，他不去下井的，他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普通的工人。这孩子是本科生，前面的离婚那段感情他就不想再提了，已经过去了有个2-3年了，所以他想重整状态再出发的一样子啊，就调整好了，他觉得自己的形象气质都还不错，长得白白净净的，挺漂亮，哎，就是尖下巴的那种，鼻子冷冷的，江南女子那种瘦瘦的感觉啊，他觉得大家见到他都觉得，哎，你像上海人哦，你像南方人似的，所以他希望自己能通过咱们节目组能遇见那种有保护欲望的男孩子，个头高一点，他喜欢1.78米以上的男孩子，因为他个儿就很高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啊，然后自己经营也可以。如果在上市公司私企的这个管理层也可以考虑的哈。好，如果路过的小哥哥，你也是短婚未育或大龄的未婚男青年，觉得这个90年的短婚未育石油上的女孩子还不错，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来找到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单身最新内容呢，同样是一位男士的，他身高1.73米，然后呢回族，事业编，未婚，硕士。他的年收入啊，大概是8万多，手头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父亲母亲都是高级教师，家中还有一个弟弟，目前正在读大学，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这个98年，身高1.73米，回族的硕士啊，他踏实稳重，生活自律，有规划，圈层简单，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他的联系方式也同样是请联络欧阳就好，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爸爸妈妈听我们的节目了，说前段时间听朋友讲节目非常的好，让他们受益匪浅哈。他的女儿呢，目前是公务员，是99年出生的，身高1.70米啊，985的研究生，然后呢，但工作目前是在狮嘴山和刀口那边，他家是银川的，但妈妈讲得很清楚，在那边的这个执法单位工作，然后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就会回来。曾经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就是讲保送的研究生哈。就说说女儿很单纯，也很漂亮，长发及腰。那爸爸妈妈呢，也曾经是行政单位的管理层，家庭条件和素质还是不错的，家风很正，所以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关注到这个公务员99年的女孩子，1.70米，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介绍了这一组的单身资讯内容之后呢，有请欧阳老师来就一位女生的这个情感困扰啊，听一听，给一点指引，给一点方向。这个28岁的女生发来了自己的一段自述文字，她今年28岁，未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然后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文字工作。她说这2年啊，她的父亲母亲给她安排了不少的相亲，但她都没有看上对方，也没有任何的那种感觉。他说自己呢并不觉得生活寂寞，也并不需要人陪，工作忙完了之后呢，他会和自己的表妹结伴旅行，出去游玩，也觉得很快乐呀，并不是非得有个男性陪伴才行。只不过呢，他表妹谈了恋爱之后就要结婚了，哎呀，这一下他感觉内心有些失落了，儿时的玩伴啊，他的这个表妹被那个胖胖的男生牵走了，他自己一个人了。所以呢，他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的节目组，想问一问，这人不结婚不行吗？为什么家长都要让孩子结婚呢？他们自己这辈子也曾经吵闹过，也曾经不开心过的呀，为什么还要催孩子结婚呢？另外，他还有一点这个

0: 觉得很麻烦的事儿就是生孩子。他觉得生孩子以后会很累，自己会因为家中有了这个宝宝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就得孩子优先，完全就得去顾孩子了。他觉得这一点很可怕，因为照顾一个孩子是很复杂又很繁琐的，他觉得自己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他想问，一个人过到老就不好吗？很多身边人也会跟他说，哎呀，你老了你怎么办？你老了之后会很害怕呀。他说，我觉得不会呀，老了病了就走呗，那有什么的呀。他说，我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啊。最近身边的一些朋友闺蜜谈恋爱的结婚的都不在少数，渐渐的都没有时间再约他出去玩了，他一个人了，就觉得这个结婚吧，自己其实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结婚。那么不结婚呢，你看现在又好像一个人啊，身边人都去谈恋爱都去结婚了，所以他陷入了一个迷茫的状态。想听听欧阳老师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嗯，我们看到是28岁的女孩子啊，学霸级别，目前在事业单位做文字案头工作，没有恋爱过，但是硬着头皮相亲不少啊。据说他都看不上，就声称工作忙但是不寂寞，因为有儿时的玩伴表妹嘛，
0: 对，
1: 他扎堆儿一个被窝就悄悄话解心慌。这不，表妹人家谈恋爱要结婚了，没时间陪他。他这失落感悠然而生哈，加上最近同学朋友结婚的也不少，都没有时间跟他互动了，他心里有一点点触动和迷茫，不知道自己不想结婚不想生娃是对还是不对。那么咱们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孩子，如果你单身的状态，如果你觉得你能撼动这个女孩，能打动她的话，来认识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那第一点呢，这个女生啊，你看到表妹和同学纷纷的恋爱去结婚离你而去，你失落难过，这个情绪就对了啊。你因为一直没有被爱过，也没爱过谁，爱这些门是关闭的，就让同就我觉得就应该让同伴呀，包括你身边的这个同学呀，表妹恋爱的小秘密小快乐多给你咬耳朵传递一些吧，刺激刺激你，你可能那扇门就会开个缝啊。加上人是有攀比心的，你慢慢的看到他们都有男朋友了，男朋友好爱他们，他们有的长得还不如你，学历没你高，工作没你好，都被男朋友当个宝，你会有攀比心，你会自卑，你会自我怀疑，难道我就吸引不了个男生了？哎呦，就还没人追我了哟。哎，你这种想法就对了，你慢慢会反弹起来，也会对恋爱向往之心，想别人都被牵走了，我就被落下了，说明我不行呗，那我还就行一次给你看看。这个动机这个刺激是对的，目前对你这个状态是对的啊。第二点，姑娘你要知道，生命的本质是需要被看见、被关注、被欣赏、被鼓励，包括你的脆弱得被接住。谈恋爱不只是生理性的，更多的是心理和情绪被满足和被感染。有一个前两天一个咨询的人跟我聊，女孩都吃完饭洗碗，结果是洗洁精用光了，她就用牙膏沫来洗碗嘛。当他回到卧室的时候，一股寂寞感就瞬间就来袭，他就特别难过到面前。但我告诉这个女孩子答应的啊，我说不是因为没人帮你洗碗啊，也不是没人帮你下楼买洗洁精，也不是你懒得下楼买，而是你不能跑回房间可爱的笑嘻嘻的跟你的男朋友说，宝贝儿，你猜猜我刚才用啥洗的碗呀。你男朋友说，那你用啥？我用的牙膏。然后你就笑，你男朋友说，那会把我毒死了。你说不会的，我毒了吧，我再换一个。你们说打情骂俏的这过程就有了。什么叫幸福？那情绪化就来了幸福。所以说孤独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没人陪伴，而是你做了一件无厘头的小事，可笑的蠢蠢的小事，或者开心的是聪明的事情，你面对的却是一堵无人可以分享的高墙。此时你做了一件可爱的、可笑的、智慧的、感动的、搞笑的事情，你的生命正在发生有趣的震动。可怕的是，当你生命被震动的那一瞬间，你周围是一片真空，没有人可以分享。这场震动直接就坠入了虚无，这是每个人不谈恋爱之后哭鼻子、难过的这个重点，明白了吗？我们之所以需要爱，需要一个爱人， 是需要有一个人去，为什么需要一个爱人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人去见证我们生命里最无聊日常的垃圾时间，这样你的存在才不算是一场无人知晓的死寂。真的，孩子们，你的存在，你来到世界上几十年，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你的存在是被鼓励的，你的存在是有人喝彩的，你的存在是有人校对的，你的脆弱是有人接住，你的眼泪会有人帮你擦的。这些如果你不找对象，真的是一场无人知晓的死寂。所以生理是解决基因的狂欢，而唯有爱才能解决精神的幽闭恐惧症。比如说我就不能够接受没有人可以分享日常的生活。
0: 嗯，
1: 欧阳，我不能接受这个，我隔三差五会叨啵叨啵跟我的同事呀朋友呀啊会叨啵，我觉得我必须去分享。我觉得人的表现与分享欲啊打扮欲是我们生命张力的一个三大要点，你都缺了你还干啥呀，你在这个世界上。第三点，没有子女的人或者家庭抗风险能力太弱了。可能也会有人说，嗯，现在养娃太累太卷不想生，其实那就说明你文化输出的教育能力太差了。孩子，你对你下一代的文化输出的这个口语教化你是很难做到，你太差，教育上有问题，咱们找解决办法，不是像你这样逃避的好吗？生娃是为了传承，但更多的是让一个单独的个体有抗风险的能力会增强。我真的不希望所有的年轻人被环境所误导，在所有人都认为，比如说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孩子，你的个例就是一种错误。真的，大众又不傻，所有的老百姓他们生娃绝对是受益匪浅的，利大于弊的。要所有老百姓为什么要生娃呢？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好多年轻人自我优先主义、享乐主义是不对的，你们这样的想法是没有长远的忧患意识，这才很可怕。甚至说当将来你老了，你四五十岁，你就会变得很后怕。欧阳姐不是吓唬你，我做婚恋市场，我会接待五六十的曾经未婚的、不找对象的啊、没谈过恋爱的，那谈何生娃没有，他们来的颤颤巍巍的，都患轻患事了。走后又盼，眼神都不确定，飘忽不定，不自信了。他们说出来的话天马行空，你都抓不住哪个是重点。为什么？前两天我讲过，一个家庭一组人生活在一起是有校准这个能力的。如果一个人天马行空惯了，谁来校准你？谁来帮你？谁来鼓励你？谁来告诉你往左走往右走是坑？谁来说这句话你说的不对，你们领导会生气，你应该那样说，谁去校准你？是不是对不对，孩子们？
0: 嗯，是这样。所以说呢，我觉得虽然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普通人。普通人呢，就是大家都有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会有共通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体上它不会错。你可以去尝试着和一些异性接触，慢慢的了解，那么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人，这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但是你也可以听一听欧阳老师给你的建议啊。我们这种建议呢，我觉得对于你的人生来讲应该是可以多一种尝试。你听了这样的建议之后呢，你可以去尝试从你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调整到有人陪、有人分享，像刚才欧阳说的。那么当你有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或者说你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情绪，高兴的、难过的、痛苦的，又或者是无厘头的，你想要有一个人分享的时候，恰好有这么一个人，他愿意倾听，愿意陪伴，你会慢慢的从这种两性关系当中体会到一些美好。当然真的谁都不能说两口子一辈子不拌一句嘴，不吵一句架，有太偶然了啊！这种拌嘴吵架何尝不是一种两性关系的磨合，是吧？这都是慢慢的 要去体会的一些人生的路，人生的体验，你可以尝试尝试，也听一听欧阳老师给你在情感方面做出的这些建议。那我们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就会准时播出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大家伙呢可以直接的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你把页面往下滑，会有三个字听广播，然后在里面点击

0: 闻广播，再点击那个播放键，既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又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啊、分享你自己对婚姻家庭的一些看法，也可以把你的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呢在节目当中播出。但是您的个人隐私，比方说电话号码，我们一定会给您隐秘起来，只希望大家都能和欧阳保持联系，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直播之外，欧阳的微信都欢迎大家添加起来，大写的 OY0951。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

0: 歌声，讲述精放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
0: 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做客节目之中的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您呢有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或者说您想脱单，想把单身资讯内容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都欢迎您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随后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键收听，并且在留言区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直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欧阳老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单身资讯内容吧。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来自国家电网的一个女孩子啊，说呢她今年是32岁，是单位的一个普通的职员，然后爸爸妈妈呢曾经在农村待过，其实她这次这个她因为她的大学学的这个专业嘛，在一个他们招收的时候她就考上了，她也觉得为自己的这个幸运很庆幸。目前在银川是有一所小公寓贷款买的，因为她要在这边上班，然后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能够遇见结婚对象，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嘛，是不是啊？希望也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有编制的工作。如果说自己做实体，也可以考虑。爸爸妈妈如果在农村也无所谓，无所谓。他因为他爸妈。

0: 高1.78米的女博士啊，那么她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特别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络。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你看到一个，哎呀，体制内的，但首先说他是体制内短婚未育的男孩子，37岁了，哎呦，掐指一算89年的了啊。哎呀，1.78米的身高，这体重说得很清楚，75公斤，哎，这不错呀，这个标准身形、标准身材。目前工作在事业单位是科级干部、行政编，月薪有个10000左右的样子，说10000+吧，应该是。目前都是37岁的样子了，他车房全部都是全款的。那离婚这块呢，都不想再谈了，因为过去了有个那么多年了啊。父亲呢，目前在银川是教育系统工作的啊，他的哥哥目前是在北京，一个大型的那个央企做高层管理，就这么个情况。妈妈也退休了国企单位，所以希望来到咱们这个新闻广播，能够遇见，尽快能遇见结婚的对象。刚听到他们这个家庭这个状况还是不错的哈，包括有个哥哥，人家比他还厉害了，人家大型央企在北京嘛，高层管理，年薪不得，对不对？
0: 嗯，
1: 像华为那些个年薪得100多万吧，对不对啊？家庭还是很不错的。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觉得37岁，来自事业单位行政的正科级干部男孩不错，短婚未育，1.78米，喜欢他怎么办？添加秦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位59年的女士。他的这个个人资讯内容哈，他说我这个年龄哈，还是渴望着能够遇到一个携手相伴的人。他呢，1959年生人，中专学历，身高1.58米，目前是退休状态，月收入4800左右吧。丧偶，父亲母亲均已去世，子女呢也都已经成婚了，家庭是幸福美满的。这位59年的女士本人哈，性格特别温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了，看到一个25岁的一个小姑娘，哎呦，25岁应该是2001年的了啊。她说了，我是本科，我现在在籍贯是宁夏银川的，目前我在私企做人事方面的，就行政吧，月薪有个4000-5000的样子。我有车，但是我没有房，因为我还小嘛，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就是我的学历就是普通的本科，我在私企工作，但是我觉得24-25岁的姑娘开个4000-5000，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满足呀，因为我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啊。我在单位又不是在前台，我是在做后面的行政的，我还是有技术的。我的爸爸是国企单位退休的啊，我有哥哥在北京啊，在北京工作不回来了，所以说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也很爱我哥哥，所以希望通过咱们新闻广播能帮我找到恋爱的对象。我想在这个夏天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生活
0: 啊。
1: 这姑娘很直接的啊，我觉得我知道了，我们都哪个少女不怀春是这样的啊。刘国的小哥哥喜欢这个24-5岁的女孩子啊，她是长相非常甜美，哥哥在北京，他在银川是在私企做行政人事的，喜欢他，添加秦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分享到的一个单身资讯内容是来自一位97年的男士，他身高1.72米，本科学历，目前呢是未婚状态，有事业编，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同样事业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这个男士本人哈，做事特别有规划，为人处事很有格局，也有担当，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结识身高1.72米、97年的这位男士呢，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反正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说了，哎呦呦，人家是96年出生的，身高1.80米，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就是爸爸妈妈现在都回到他们原来，因为他们以前是在周边小县城出来的嘛，在银川已经待了10年了，现在把产业交给儿子以后，两口子就回了。人家小伙子说了，爸爸以前是有很有文化的，知识含量很深厚，妈妈也是很漂亮，年轻时候就漂亮，现在妈妈呢也经常去做医美做整形，妈妈真的很像个20-30岁的姑娘啊，妈妈也坚持游泳之类的。 他就觉得爸爸就这么惯着妈妈也很好啊，如果将来我找个女朋友

0: 我会惯着他的呀，他的年薪应该在个3到500万起吧，就这么一个状态哈。
1: 嗯，
0: 他喜欢健身，喜欢攀岩，喜欢骑行，喜欢户外所有的晒阳光的活动，他都愿意每年有那么2-3次的旅行，国外行呀，什么整个全球走遍嘛哈。
1: 嗯
0: 嗯，所以说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这个男孩很阳光，爱好也很广泛，长相也属于的清秀俊朗型，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前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到的是一位01年的女生，她身高1.65米，本科学历，然后目前在央企工作，月收入6000往上，未婚状态，父亲母亲都在职，在私企工作，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家庭是和谐幸福美满的，她本人性格很温柔，待人呢通情达理，想要结识01年的这个女生，就请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又看到，哎呀，这小姑娘越来越多了啊，又是25岁一个女孩子，她属蛇的，咱也算不来啊，2000后的孩子算不来，身高1.66米，体重写得很清楚，52公斤。干嘛呀，晒你很瘦吗？52真的很瘦啊。籍贯咱们银川本市人，然后事业单位是有编制的，月薪大概有个5000到8000之间吧，有时候不定啊。姑娘说了，我就属于长相属于清秀，看着我好像冷冰冰的样子，很高冷范儿的那种御姐范儿，其实我内心真的像个小熊猫小兔子一样的可爱，跟我靠近的人都觉得啊，你的外形的表现力和你内在的性格特征真的反差很大，所以他觉得反差大也挺好的，这样会给未来的男朋友更大的惊喜啊。他目前他的父母都是在事业单位是有编制的啊，
1: 嗯，
0: 那父母的工已经就是退了休以后到狮嘴山去生活了，因为银川狮子山都有房，他现在有上班也挺孤单的，家里面房就他一个人啊，所以希望路过的小哥哥能赶紧关注到这个女孩子，25岁，她事业单位的，她爸妈现在回狮嘴山了，她在银川，爸妈也事业单位退休的啊，有养老，她喜欢她怎么办？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在分享了这一组的单身资讯内容之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情感咨询。这位朋友呢，女性，今年44岁，她呢离异之后又重组了一个家庭，但这个婚姻又出了一些问题。她的第一段婚姻啊，是因为家暴，前夫呢嫌弃她没有本事，赚不到钱啊，完全是伸手向前夫要钱，靠着他活了。其实呢，她说家里的活儿、孩子都是她在操心，前夫是压根什么都不管的。有时候她向前夫要点生活费，前夫都不给，她觉得真的太难了。后来因为家暴，两个人就离异了。那么第二次就是重组的这个婚姻，找寻的这个老公呢，起初对她特别关心，她一下子就感觉到找到了一个真正心疼她的人，于是她就把自己的苦难都给对方说了。第二任婚姻的这个丈夫呢，就抱着她说，别怕，以后由我来保护你。然而仅仅2年的光景啊，二任丈夫就开始冲她大吼了，对她各种不耐烦，各种指责。她说，我这是什么情况呀，我的命怎么就苦成这样呢？啊，在家里洗衣做饭的伺候她，她怎么就没有良心呢？她说，那既然你看不上我，天天下班前你还要给我发消息，让还要点菜啊！这位女士呢是赶紧出去买了回来做，给伺候着吃，伺候着穿，还命令呢给她儿子去送衣服、送被子、送这送那。她说哈，真的她都照办了，可是没有真心换来真心，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怎么就这么的命苦呢？你看这位女士啊，才44岁，多次提到他感觉自己太命苦了。欧阳老师您怎么看？
0: 我们看到这个女士44，哎呀，真的还年轻嘛，怎么搞得跟老妈子一样啊？两次的婚姻，她诉求里表达的重点是在第二次婚姻出了问题，貌似和第一次婚姻所受的委屈和不敬都差不多，好在现任还没有对她动手，只是越来越不把她当盘菜，总觉嫌弃、指责、不耐烦地吼她，还把咱们女士当大厨、当快递小哥，
1: 还要点菜，
0: 去她都得要点，提前要点餐，然后就要求女士给她和前妻生的儿子送个这、整个那、弄个那的啊，整个小包、整个水煎包给我儿子送去啊。女士呢，真的确实我感觉到是个老实本分的女子，很善良。她可能想的是，既然我选择了和你在一起，又是第二次，咱们的又第二次婚姻，咱们都老大不小的珍惜呗，好好珍惜，互相走个面呗啊。我们现在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觉得路过的各位，如果你是单身，可以关注欧阳老师；如果你情感出现问题，也可以关注欧阳老师，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那这个诉求当中呢，我首先要提醒这个女士啊，必须找工作，你自己有多大本事去赚多大的钱，你花着也踏实，也有底气，对吧？哪怕说你去捡捡就纸盒子卖卖钱，是不是也是有不用再伸手了，对吧？
1: 对。
0: 其二，我要认真的给大家讲讲人性的底层逻辑。你看看，在残酷的动物世界，包括人类世界，从来没有一只动物是靠扒开自己的伤口来求偶的，那动物都是求偶靠的是漂亮的羽毛、强壮的肌肉、强健的利爪啊。哪怕是动物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的搏斗，但是你看，在走向心仪的伴侣面前，他们也会先舔干这个爪子上的血迹，把最挺拔、最骄傲的姿态展现出来，因为大自然早就写好了法则。我们的伤口是用来闭合、愈合、闭合，记住闭合啊，愈合不是用来展览扒开的。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人？有的人总喜欢把血淋淋的过往当成筹码，总以为只要把伤口撕开给这个人看，我就能换来同情和怜悯。其实真的，宝贝们，会激发起人性的恶，什么恶？欺软怕硬，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整个人际关系，它就是一样的。对方会想，哦，别人那么欺负你，你就会哭鼻子软蛋，那以后我欺负你，你也不能

0: 真正的吸引永远不是说我有多慈悲，而是说我有多好，明白吗？第三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细节，不被认可的付出是一种驯化，就跟驯动物一样驯化。对方可能会一边享受你的好，一边还看不起你，贬低你。生活中太多了，他既心安理得的用着你，还不想承认你的价值。
1: 嗯，
0: 这个不是善待，不是培养，而是一种低成本的控制。我觉得他和你在一起，他的成本很低的，是一种压榨和消耗。所以说千万不要在看不上你的人面前拼命的去做这做那证明自己，真的宝贝们，健康的关系从来都是建立在价值的认可之上的。他认可你的价值，然后认可之后才是付出。如果不认可，你的那些付出白付出，白伤心白难过，对方不会对你有一点点的内疚感和怜悯心，真的切记。第四点，很多人，我说这个女士你要听，很多人以为我找一个伴侣是用来填补我生命空缺那个血包的，但是在心理学的深层逻辑里，这叫依赖共生。你把自己的情绪主权全部交给这个男人，当你要求你要给我幸福，你真的要疼我吗？你会对我好，你不打我了吗？其实就等同于你把你自己内在匮乏的无力承担的那部分人生责任强行塞给对方。就你在那个地方很匮乏，你无力解决，你无力承担，无法解决的时候，那部分你强行塞给对方，让对方给你解决，你逼着对方去扮演你的拯救者，那你们之间就拧巴了，吵架难免会看不起你呀，打压你，嫌弃你，这很正常呀。你塞给他很多的任务，明白吗？哪怕是生你养你的爸妈，也不可能为你一生的幸福兜底，对不对？我们爸妈从小对我们经常承诺说感动我们的话，给我们吹牛，嗯，你考上什么学，妈妈怎么对你，你要好好对我，妈妈将来把存款都给你。哎，咱们爹妈实现了吗？爹妈兑现了吗？不也没有很多兑现的吗？是不是？那怎么就你就敢指望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又是半路认识的男人呢？
1: 嗯，
0: 你知道你给这男人好大压力呀，让他心疼你，让他给你兜底，人家兜着兜着就不耐烦了，好不好？两口子的关系得分清。我经常跟大家在讲，私下里讲，不是节目里讲，夫妻关系到了十年以上，如果还能继续走下去，互相为所用就行了，他有使用的这个丝滑程度就行了，他干活他弄孩子，他也会给你拧灯泡，水管换也会修，是不是就行了？你别指望在你的伴侣上榨取太多的价值，他会烦你也会烦，好不好？人越文明啊，我觉得我们越想到我们该怎么经营两性关系。
1: 嗯，我觉得哈，刚才欧阳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你不能去忽略人性当中的那一部分恶。他觉得曾经别人这样欺负你，你也是逆来顺受的，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享受你给我做家务，给我的孩子再去付出啊，甚至他要点菜，就像欧阳刚才说的，他把你既当快递员的用，又把你当厨师的用，他还不给你一点点的这个付费，甚至呢生活费他也要等你伸手要，你要的时候他还各种不耐烦，觉得他是在施舍你，他根本没有平等的去看待你啊。所以欧阳老师刚才有一个建议特别重要，你才44岁，你得有自己的一个工作，你得自己能养活自己，手心朝上向人要钱来生活，这个真的靠不住，永远靠不住啊！希望你听听欧阳老师给你的这些建议。那我们在今天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催促啊，他们希望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被更多人所知晓，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一组。一位95年的女士，本科学历，身高1米63，年收入20万往上，在央企工作，未婚，父亲呢从电力系统退休的，母亲身体健康，有姐姐还有弟弟均已成婚，家庭和睦融洽。这个身高1米63，95年的女士，身材窈窕，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结识她就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哎呦呦，就说自己很高大威猛，哦，是个央企的男孩子，来自这个大型石化集团的啊，40岁短。

0: 关于1米84的身高，人说了160多斤，还不错。银川本市有房子2-3套，籍贯是宁夏银川啊，是中石化的一个高层管理，年薪30万加。目前在银川，房车具备刚才前面讲了，房好几套。他觉得他是一个靠谱的、务实的一个男孩子。前些年没有遇到合适的，是因为自己的资历很高，然后很年轻就风生水起吧，在工作当中啊，也很优秀，所以有点挑剔。但是没有想到挑三拣四到现在，自己反而是所有同学当中在婚姻上、在感情上混得最无感的一个人了。所以他不甘心。他前面听到一个段子说，那别人都结婚了，我插吗？我不插，我不行吗？我很行。哎，这种刺激就对了，男孩子，这刺激你就对了。他来到节目组是来对了啊，赶紧支棱起来，动弹起来啊！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40岁、1米84身高的来自中石化的高层管理、年薪30万的男孩子，短婚未育，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再来关注一位88年的男士啊，他身高1米74，中专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4000多，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他的父亲母亲都从私企退休，生活有保障，家中还有一个姐姐，人家也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温馨。88年，身高1米74的这位男士呢，性格温和，很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联络他，就和欧阳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请添加起来，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我很着急，帮帮我。她是97年出生的，大学院校的后勤管理啊，独生子女，爸爸妈妈都也是事业单位的。女孩身高是在1米64的样子，出于那种，她说自己小巧玲珑，但我目测1米64算是高个的呀，怎么就小巧玲珑了？是不是啊？然后她说自己的形象、外形、气质都还不错，然后她也喜欢画画，画的时候好画，平常没事干了出去写写生之类的，蚊子叮的全是包，她也喜欢坐在那画夕阳啊，这她的爱好，她觉得乐此不疲。所以她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也遇见这个男孩子有一些兴趣爱好的，她觉得兴趣爱好多的人内心是美好清澈的，又舍得做丑陋的事情。啊，这个想法也没错啊。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喜欢画画的女孩子啊，人家大学行政的后勤管理层，人家不是大学老师，我们讲清楚，97年的，身高1米64，喜欢他怎么办？添加秦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再来关注一位98年的男士，身高1米81，汉族，在私企工作，未婚状态，本科学历，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父亲呢在一家企业，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母亲退休了，不过现在被返聘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这位98年身高1米81的男士，性格呢是属于这种踏实稳重、幽默健谈的，没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联系他也是先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又看到一个小姑娘说，哎呀，赶紧，我着急了，身边的朋友都谈恋爱了，就剩我了。我今年26岁，我说了我是做平面设计的，然后我还担了好多家公司的这个设计工作，这样月薪加起来有个10000多，好了也会20000。但我是怎么做的我就不说了，所以我想声明的是，别看我年龄小，本事还不小呢，本事挺大。就是我现在就是在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上面姐姐已经成家了，我们家不是独生子女啊，有个姐姐，我身高有1米63的样子，也属于小巧玲珑型的，但是我觉得我长得挺漂亮的，而且我穿搭很有品味，因为搞设计的嘛，肯定是对美感是有天生的敏感性的啊，所以来到新闻广播，刚才跟朋友开车听到的，我就着急了，希望能帮到我，我想谈恋爱了。好，路过的小哥哥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
1: 好，刚才我们关注到的这一条个人咨询内容就是今天单身俱乐部的最后一条信息了。如果您的咨询内容没有来得及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请见谅，不过欧阳呢会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随后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在节目播出之外想要和欧阳保持联系的，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宁夏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夯实宁夏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
0: 石嘴山市上半年 GDP 增长5.5%，创近5年新高。
1: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杨丽娟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引领党员群众共创幸福家园。
0: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宁夏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彰显了宁夏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以教育强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固原市元州区第21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唐富华：
3: 作为寄宿制小学，我们将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师资、宿管队伍，做好食宿、心理等寄宿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让孩子们上好学的愿望。
2: 银川市第15中学党委书记、校长谢伟：
4: 我们将始终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指引，持续锤炼过硬师德师能，用心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助力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

0: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银川粤海中学语文教师吴良良：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将科学优化课程安排，合理把控课业负担，不断打磨课堂教学，助力每一位学生阳光成长，全面成才。
0: 银川市新境区第二小学支部书记、校长马静：
2: 我校在持续深耕仁爱教育的同时，以教育家精神淬炼粮食队伍，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

0: 学校办学实际，紧扣群众教育新期盼，扎实推进学校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同步兼顾学生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疏导，用心守护学生成长。
1: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徐国庆：
2: 我将牢牢扎根基础教育一线，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推动校区资源共享，师资互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1: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三级调研员李颖：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办。

0: 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曾经身居大山的移民群众搬迁到了新家园，走上了致富路。一个个落地生根的产业项目，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正是对山海协作最生动的回响。请听报道。
1: 眼前这个花木映眼、房屋整齐的地方，就是固原市金源县六盘山镇集美村。那2012年以来呢，五个深山村的困难群众呢，陆续搬迁到这里。为了感恩福建厦门集美区的无私帮扶，新村取名集美村，集各村之美，更集帮扶深情。
2: 行走在集美村，扶贫车间中风养殖蔬菜大棚，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依托福建集美片区中华蜜蜂展示园，集美村打造六盘山花土蜂蜜品�牌，鼓励村民种植中药材3500亩，建成蔬菜大棚14座。由福建援建的奥利菲扶贫车间也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昔日的生态移民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泾源县集美村村民霍金兰：
3: 9年7年了，厂子开起，一年能收入4-5万。上头那菜棚里就种菜，种蔬菜的，还有养蜂的，养牛的，就干这些的，民间合作的。
2: 泾源县集美村党支部书记闵富友：
4: 基层治理的这方面，把沿海城市的一些模式搬过咱们南部山区这边，也是我们相互的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经验。重点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就业这方面，是帮扶最大的。
2: 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在宁夏的乡村处处开花结果。海原县三河镇闽宁协作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盘活闲置土地，扩大设施农业建设规模，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这里，蔬菜交易棚、电商中心等一应俱全。实施的平路闽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补齐了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海原县三河镇党委书记秦勇：
5: 围绕这个乡村全面振兴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形成了这个田园跟家园，这个最后形成了乐园。那么未来我们规划就是包括海原火车东站一起围绕这个农村发展这个模式，那么目前已经形成了雏形。
2: 如今宁夏的乡村充满振兴的希望，更承载着跨越山海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安排了39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两地大力实施百起帮百村等行动。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
6: 7月22号，全区攻坚2个专项即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西北片区2个专项工作调度推进会、宁夏信访工作调研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调度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7: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牢记嘱托，真抓实干，推动全区信访工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信访工作，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履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聚焦重点难点，精耕细作，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动态管理、台账管理、闭环管理，以超常规举措推进两个专项，确保市新双解。要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完善制度机制，守正创新，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以系统观念统筹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落实好包联包案和街坊下访制度，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自治区党委常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朱天书主持会议，自治区副主席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吴兰参加。
1: 今年以来，狮子山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擎，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增速位列全区第二，创近5年最好水平。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2: 眼下，宁夏贝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按照规划，项目将在2027年1月底建成投产。届时，贝西科技将具备每年为300家单位提供电力设施维护的能力。宁夏贝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明东：
3: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新增综合服务板块，填补了狮子山市电力行业检验检测的行业空白，有效解决了本地企业以往需远赴银川开展电力检测的难题。
2: 在石嘴山市，项目建设的热潮不仅体现在新开工项目上，还体现在投产企业的持续发力中。宁夏福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自治区2023年重点工业项目，企业锚定年产8.7万吨硅基纳米材料项目稳步推进，2024年完成产值3361万元，并顺利入规。2025年产值跃升至9118万元，今年1至5月产值已突破5540万元。宁夏福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副总赵建：
4: 以宁夏为辐射，在周边都形成了这个产业链的供给，从这个建厂到生产，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技术，在国内乃至是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2: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以重点项目之进支撑经济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7%，连续1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298个新建项目开工率85.6%，133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制造业投资、工业技改、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32.3%、37.9%和104.9%，转型动能持续增强。石嘴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志军：
5: 上半年呢，5.5%的增速，是石嘴山坚持产业为基、项目为王的实干答卷，也是我们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缩影，标志着我们转型进入了系统重塑的快车道。
6: 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扎根社区22年，她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居民们说她有一双铁脚板。杨丽娟的初心和实干影响着整个社区的党员群众，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把社区里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幸福账单。今年杨丽娟被评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报道。
2: 出门带一支笔一个本是杨丽娟坚持20多年的习惯。22年前，杨丽娟刚到社区工作，辖区老旧小区多，配套差，居民诉求杂。杨丽娟认准一个理儿，把居民的每句吐槽、每个难处都认真记下来，总结成问题清单，逐一化解。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
7: 居民反映哪家的这个下水堵了，哪个地方需要路灯、需要休闲座椅，我把它记下来以后，只要我凭我们社区的这个能力能去给居民化解的，我就把它这上面给它注销掉。一定要去把我们居民的这些事情办到居民的这个心坎上。
2: 社区治理不能只靠社区干部几个人，必须让党员站出来，群众动起来。杨丽娟推选出146名素质过硬、热心服务的党员红管家，让党组织神经末梢浸润到一家一户。吴中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花四家院红管会主任徐正德：
8: 咱们作为一个退休党员，可是呢，无论在干什么都要起带头模范。
2: 上桥社区有上万名群众，为了把各族群众凝聚起来，

0: 杨丽娟争取项目资金，打造爱家议事亭等五处党群服务驿站和十六子家院主题广场等五个宣教阵地，还搭建了八宝茶睦邻议事厅协商平台，大事小事商量着来。遇到节假日，社区还举办社区邻居节、亲情茶话会等联谊活动。如今，社区已成为群众心中的快乐家园。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居民张红梅，
1: 都这个院里面邻居都特别和谐，都他家做粉汤，他家捞油香，在一起在院里面搞活动也，就是五十六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到一起。
0: 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居民李少成，
2: 通过姑娘的这个检查出来先天性心脏病，当时几乎都绝望的情况下，政府和社区这个给了就是大力的帮助，我们自己呢能为社会能做点啥，所以后来想就加入这个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
0: 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现在杨丽娟所属的上桥社区有老宝贝智囊团、青苗护绿队等八个志愿服务队，各族群众同心同行，互帮互助，成为社区最温暖的底色。吴忠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
3: 想把我们居民一些反映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给他解决好，只有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了，我们居民才会开心，心里也就没有怨言了。大家只有开心了，我们满意度高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就坐实了。
4: 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请听报道。
0: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应急值守，深入一线指挥，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防灾宣传风险排查，健全应急机制，做好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号召，就近就变参与防汛救灾。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用防灾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本台消息，7月22号，阿拉伯国家现代畜牧业养殖技术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埃及等六国的31名学员将参加为期21天的培训。此次培训结合各参训国的实际需求，围绕现代规范化养殖技术、疾病防控、饲料科学配置等内容，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学习平台。毛里塔尼亚小型反刍动物技术发展示范中心主任叶海亚·穆罕默德·马哈茂德，
5: 畜牧业是我们毛里塔尼亚重要的支柱，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和急需要发展的领域。我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在畜牧业技术方面和饲草料方面学到更多知识，并且把它带回到我们国家发挥作用。
0: 据悉，员外培训自2006年实施以来，宁夏农科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已累计承办25期阿拉伯国家员外培训班，为17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培训畜牧技术学员473人。
6: 7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新闻发布会。围绕大暑节气健康养生、盛夏情志调节、夏日急救等话题发布科普信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针对大暑湿热蒸腾、暑气鼎盛的节气特点，专家建议在起居和生活方式上应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午休不宜过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即可。日常外出要及时补充水分，提前做好防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时，需定时开窗通风，置换室内空气。 同时避开冷风直吹。

0: 推颈背腹部关节等易受寒部位。自治区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石山，
1: 饮食宜清淡，建议大家呢适度饮食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也可以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呢，切不可多食用我们冷饮呀、雪糕之类的冰冻食品，以免呢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
0: 除了饮食与起居，持续的高温天还容易引发情绪烦躁、夜间失眠等问题。专家也给出了调节情绪中暑的针对方案。自治区宁安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医师白红娟，
2: 就是说短视频是我们大脑的强效兴奋剂，它呢会持续加重神经的亢奋。那么如果我们睡前半小时呢能够放下手机，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轻音乐，这种方式能够温和舒缓我们的亢奋神经，呈现一种降噪减负，而且呢大幅度的提升深度睡眠。
0: 当前是中暑的高发期，如果出现持续头晕心慌、出虚汗、恶心乏力、意识模糊、烦躁抽搐等症状，很可能是中暑发出的预警信号。急救处置时要牢牢记住缓慢降温、少量补水、平稳休息、重症就医的科学原则，避免错误操作引发二次伤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
3: 一旦我们这种空气比较流通阴凉处，对吧，给它给予这种我们包括我们颈部是吧，还有我们腋窝，甚至我们腹沟区，使那温水降温而不能用冰水。那么重度的这种病人呢，往往我们要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诊，由我们的专业医生

0: 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皇上，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2: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挂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

0: 粒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尚文书说道：“程咬金、高寒、虎牢关的战将齐苗，
5: 哎，你听着啊，天下人虽不知我的名气，想当初小孤山、长夜林，我接过靠山王的全份黄冈。”接着就返山东，大闹济南府，上了瓦岗山，你家爷爷做过2天皇上，我就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哈哈哈哈哈！齐苗一听啊，在马上还真晃了几晃，哈哈，你先等等吧，这混世魔王程咬金就是您呐。对了，我说你这当皇上的啊，怎么还上阵打仗啊？哎，你问这个呀，你家爷爷皇上作孽了，我让给李密了，我这谢印的万岁做了先锋官了。我说小子，你叫什么名啊？我乃是虎牢关的总兵，麾下偏将，名唤齐苗。行了，你招打吧。说话间呢，程咬金搬斧头现斧转，说点你，斧转就奔齐苗的面门来了。齐苗立枪一闪身，用枪往上一兜，没想到啊，兜空了。原来他这点的是假的。老程跟着喊：“胎，劈脑袋！”斧子劈下了。这招啊快呀，齐苗打算横枪招架，哎呦，可就来不及了。啪嗤，脑袋碎了。上师徒一瞧，哎呀了一声，哎呀，大魔国这边鼓声隆隆，得胜了。咚了隆隆，咚了隆隆，咚了隆隆，咚了隆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呦，这鼓打得跟宝刀似的，开市大吉呀！程先锋劈死了一个呀，程咬金骑马在疆场上，是耀武扬威，我得劲儿喽。他把这口头语儿又想起来了。瓦岗众将一听啊，嘿，这个乐呀，哈哈哈哈，哎呀，都说让他先出去算对了。虎牢关兵丁把齐苗的尸体抢回了本阵，上师徒一瞧啊，更是火了。程咬金呐，还在叫阵，嘿，谁出来呀？上师徒对左右说：“诸位将军，你们都不要撒马，听说。”

0: 程咬金，把皇上让给了李密当了。我得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再说当初程咬金三府定瓦岗，他这斧子呀神出鬼没，你们出去也是白白送命，那可就犯不上了。是啦，总兵爷，给我擂鼓。咚咚咚，战鼓擂响，上师徒抬腿摘下了细水提炉宝枪，嘿，一拱当，这马冲出阵来，马后头啊，十几步远，跟着他手下八名亲兵。马到疆场，上师徒问：“对面的什么人呐？”“哎，你要问呐？”“哈哈哈！谢了任的皇上，我叫程咬金。”上师徒一听这个气呀，啊，这皇上还有卸任的吗？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呀。今天让你开口儿，皇上就有卸任的，这事儿就出在我们大魔国。我说你是不是叫上师徒啊？既知你家总兵爷姓名，何必多问。
1: 好嘞，小子，
0: 你不就是上师徒吗？我干你。上师徒荷枪一挂，跟着老程就喊劈脑袋。这两招啊都被上师徒挡了过去，二马冲锋过阵。那边徐茂公一瞧，不对呀，哎，他这斧子下边还有什么血手啊，掏耳朵摸马脖子呢，怎么这些招全没了？两匹马都往回拳，程咬金在马上用斧子穷比划，想下面的招法呢。点完了劈脑袋，右边一削，左边一削。哎呀，我想起来了，上师徒在那边看了个针呢，心说我劈完脑袋顺着枪杆一削两削，不留神我这手指头就埋了。跟着两个人又碰面了，程咬金就喊太乔福转。上师徒荷枪一挂，就听着劈脑袋。这斧子来得还真快，啪，又用枪往左边一挂，血手。上师徒赶紧把右手抬起来，感情这斧子有来回，再血手又回来了。上师徒又一抬左手，两下都没血上。老程下边的招还没想起来呢，二马冲锋又过去了。上师徒一想啊，我得赶紧圈马回来，瞧他穷比划。程咬金纳闷，今儿我这招怎么就不灵了呢？一边圈马一边比划，现符转，迎门点，劈脑袋，一血两血，跟着是

什么来着？呀，忘了。他又把掏耳朵忽然想起来了。对了，我明白了。那边秦琼一瞧啊，这气大了。诸位，你们看见了没有？他这么一穷比划，他明白了，人家也明白了。两个人再次碰面，典礼上师徒，上师徒合枪一挂，劈脑袋又一挂，学手再学手都没学上，掏耳朵，这上师徒早有防备，来了个大低头，斧子过来，连盔顶都没扫上，二马冲锋又过去了。上师徒赶紧圈回马来，瞧招啊，程咬金这回可真急了，这些招都不灵，不是要我的命吗？赶紧再比划，再想，斧子往下，来这么个海底捞月。对了，这还有一招磨马呢。这时两个人又碰面了，程咬金还是那招，点你，劈脑袋，学手，再学手，掏耳朵，照样不灵，跟着喊了一声磨马呀。上师徒往下吹枪杆，护住了马脖子，就听当啷一声，斧印砍在枪杆上了。程咬金这五招都使出来了，他一着急，情不自禁说了，哎呦，完了，我卖劲了，得回去了。刚刚拨马要走，上师徒说，你先等等，我听说你这斧子就这么几招，你不是说都卖劲了吗？你休走，看枪摔杆，啪，这枪就奔程咬金胸前来了。以往啊，程咬金打仗总是先手，对方猫不清他的怪招，轻者受伤，重者丧命。这回他先手变后手了，可就抓了上师徒的枪扎来。程咬金喊了声，哎呦哎呦，嘿，我的姥姥，啪，斧子扔了，一栽蹬，呱唧扑，从马上掉下去了。上师徒身后的八名亲兵急忙上去，马肩头拢二臂，把个程咬金就捆上了，押进了虎牢关。西魏兵将瞧见程咬金被擒了，都吃了一惊。徐茂公说呀，哎呦，赶紧擂鼓，快快来，使劲擂。就听着鼓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呦，还得加把劲儿来，咚咚咚咚。怎么了？报告军师，您让我们使劲擂鼓，这鼓槌呀，干到了鼓里去了。啊，翻过来，擂那面。嘟嘟嘟嘟嘟，简短说吧，西魏军中出这么一通擂鼓，对面虎牢关的兵丁们本来刚要
雷德胜谷，想不到对面的德胜谷雷响了。嘿，弟兄们，是咱们总兵爷擒住了他们先锋官了啊！这德胜谷应该咱们雷呀，怎么着让他们抢去了呢？干脆咱们改打锣吧。上师徒回到了本阵，忽听着当当当当当打起锣来了，忙问谁让你们打锣的。总兵爷，这通德胜谷让对面抢去了，我们一生气呀就改打锣了。上师徒一听气大了，快快停锣，这叫什么事儿？简直都分不出谁胜谁败了，那边秦琼也不明白，就问徐茂公：三弟呀，怎么擂鼓呀？嗨，别看程咬金被擒，咱们呐，得胜了。怎么，程咬金过去非给我们里边河弄乱了不可？哦，秦元帅一听明白了，急忙吩咐下令，鸣金收兵。上师徒也下令将人马撤回城内，城门紧闭呀。回到总兵衙门，上师徒卸下去盔铠甲胄，换上了便服，坐在那喝杯茶歇了一会儿。他叫人传下命令，前边雷一通鼓，我要到大厅审问程咬金去。鼓响咚咚，偏副牙将、刀斧手、绑斧手在大厅两旁。上师徒来到了正居中，落了座。来呀，给我带上程咬金。命令传下去，不一会儿，四个人是推推搡搡把这位程咬金压了上来。程咬金是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说诸位，是我腿打颤了，是我脸变颜色了，不就是见你家将军吗？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别这么推推搡搡的啊。大伙一听啊，这小子还真横，来到了厅中，齐喊：快跪下，跪下！上师徒瞧着程咬金是规规矩矩啊，嘿，还真跪下了。将军在上，我这给您磕头了。程咬金，你自打到了瓦岗山，弄什么探地穴，妖言惑众，当上了混世魔王，抗拒天讨，劫杀圣驾，朝廷要拿你，就犹如钻冰取火，压杀蚯蚓一般。没想到，哈哈，今天你被本镇给擒获了。我有一事不明，要问问你。将军，该招
我必琴。

你问什么，我说什么。好了，我就问你，这大蘑菇的皇上，你怎么不当了呢？嗨，提起这事儿啊，小孩没娘，话可就长了。哦，那你慢慢讲来。那我就从头说了啊，我家老上辈子也是做官为宦的，我爹程则臣是南陈长春关的总镇，死在了杨林的水火秋龙棒下，城破家亡。我娘带我逃难，就来到了山东东仓府东阿县班九镇的娘家来了。那时候我才7岁呀，我自小我就不爱念书，大写一个字儿念扁担，笔划弯了，我说他翘了。我娘啊，忍冻挨饿，好不容易给我拉扯到16、17岁，我家里呀，已经是四处旮旯

0: 结交了尤俊达，劫了黄冈，反了山东，到瓦岗山混上了个混世魔王。可我娘还在山东受罪呢。说到这儿，老成一半是故意要哭，一半也是真难过，这眼泪呀可就下来了。我娘连来了几封信，这信呢写得可惨了，说他得了下萎缩，起不来炕了，街坊人家帮助倒屎倒尿对付点吃的。最近呢，这两封信上叫着我的小名说，阿丑啊，你别在外边造反了，难道说娘养活你一场，如今我病成这个样子，想你都要想死了，你就不管你娘了吗？你就回家看看娘吧。我瞧完信呢，心里难受的没法，就跟大伙儿说，诸位，我决心卸任这皇上不当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这程咬金与上师徒说话，一边说着还一边哭着，他还真假装的挤出两滴泪水来，这两滴泪水一边眼睛一滴的卡在睫毛上了。这皇上我就不当了，甭管怎么说，我得回老家孝母去吧，尽尽人子之道，给老人家侍候到死，抓把土埋了，叫老人家黄金入柜，我这才能够对得起我的娘啊。嗨，正赶上这功夫，李密上了瓦岗山。我一想啊，李密是朝廷的普山公，文武双全，我就说，李爷呀，我这皇上让你当了。李密不肯接，我起誓发愿的，总算呢把皇上让给他了，他改称西魏王，我这混世魔王就算吹了。哦，原来如此。

不瞒将军您说呀，我刚要奔老家走，那些把兄弟们说：“老陈呐，你先甭走了，这南伐武官还得你帮个忙呢。”我想这武官还不是一扫就下来吗？没想到啊，这虎牢关头一阵，我就从马上下来了。娘啊，娘，不是孩儿不孝顺您呐，我连皇上都让了出去，不当了，可谁让我被擒了呢？娘啊，娘，你也别瞧你儿子啦，顶多半夜三更，我给您托个梦也就完了，我活不了了，娘啊。程咬金又低头又摇头，这回还是真哭。上师徒用右手沾沾眼睛，他的泪水也掉了下来了。诸位将军们，是总兵爷，你们听见了没有？为了回家探母啊，他连皇上都不做了，这样的孝子实在是可敬啊。程咬金心说有门儿，接着哭。

0: 明天亮天，待我再擒过几员战将来，就把你放了，还给你的马匹，送你点盘丝路费。你别回西魏大营了，赶紧回家探母去吧。
1: 是了，我这给将军您磕头了，到我死的那一天，也惦记着将军的好处。我替我娘啊，谢谢您了。
0: 蹦蹦蹦，程咬金还真磕响头啊。他心说，闻说上师徒是个大孝子，果然不错，我这一番话还真给他冤了。其实啊，他娘哪在山东啊，嘿，就在瓦岗山上呢。上师徒说，来呀，给他解绑吧，镣铐别去，押到牢中，不要虐待他，这是个孝子啊。当兵的就把程咬金压下去了。到了牢房，当兵的给看牢的一介绍，牢头说，呵，程爷好吗？像您这样的人物，我们请啊都请不到。这得说咱哥俩有缘。您贵姓啊？贱人姓李，排行在二，都叫我呀李二。哎呀，李二兄弟，我要是不被擒，咱们哪有见面之缘呢？不瞒你说，我有点渴了，刺茶可别给我沏，沏点杀口的。行啊，将军有话，您用什么尽管言语。不一会儿，程咬金喝上茶了。李二说，程爷呀，听说当初您这位混世魔王唱过地穴，对不对？那没错啊，这地穴里都有什么呀？您给我们聊聊吧。成啊，二十多个看牢的把程咬金就围在当中了。听他这么一通海聊，他是有汁儿添叶，有叶开花，开花还跟着就结果。大伙儿啊，竖着耳朵听啊，这两只眼睛都听直了。不说程咬金在牢里，刘大天代表西魏大营里的秦元帅，他可没有老程这么自在呀。当天就愁的是连饭都没有吃啊。他对徐茂公说，三弟呀，您跟我合计，这头阵让程四弟出马了，没想到啊，他被人家擒住了，要是人头掉下来，我对得起他呀。二哥，你该吃吃，该喝喝，沉住了气，咱们贾家楼这帮结拜弟兄，谁都是怎么个人性，你都弄不清呀。不是我捧着咱四弟说呀，别看他是个粗鲁人，可是有内秀呢，敢说是抬头一个机灵，

低头一个见识，哼，全死他都死不了，您就瞧好吧。经徐茂公这么一劝呐、秦琼对对夫妇的吃了点东西，一宿也都没睡呀、第二天清早，他说：“来人呐，瞧瞧对面城楼上程四爷的人头挂出来没有。”徐茂公搭茬了：“对，瞧瞧去，要是人头挂出来，我当时就抹脖子，把我的人头也挂起来，我跟他俩对脸，谁让我出主意让他打头阵呢？”当兵的急慌忙跑出去了。嘿，不一会儿回来禀报：“元帅，元帅啊，怎么着，您放心，人头没挂出来。”哎呀，秦琼说：“哎呀，人头没挂出来，会不会将他押送扬州呢？”“嗯，那可说不定。”秦琼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啊，跟徐茂公商议后往下传令，要这么办。当下他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就是没查护背旗，购好了黄骠马，挂上了虎头散金枪，单人独骑呀、出了大营了，来到虎牢关护城河吊桥这儿。城上当兵的一瞧，忙喊：“什么人？再往前走，我们就开弓放箭了。”秦琼双手一抱拳：“城上的诸位，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烦劳通禀一声，就说我单人独骑来访上将军，有话要讲。”“哦，那您候着。”守城的将官命人将此事到总兵府禀明上将军。上师徒想了想说：“来呀，备马侍候。”他也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不插护背旗，备好了狐狸豹，挂上了细水提炉宝枪，带好那根13节朱节钢鞭。他催马来到城北门，兵丁将门开半扇，他一踹蹬，这马呀，哒哒哒哒哒，跑出城门。这吊桥放下，过了吊桥，上师徒勒马站住，双手一抱腕：“秦将军，您单人独骑唤我出城，不知有何事商议呀？”秦琼答话：“哎呀，上将军，咱们二位是慕名的朋友，抛开国事咱不提，你我到西边找一个清静所在谈上一谈，这好不好啊？”上师徒一看秦琼这么客气，也就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您头前走，我后面跟着，不过你可不要暗算于我。”“上将军，此言差矣，我秦琼秦叔宝不是那下流人物。”说着一掰蹬，马奔正西，上师徒紧紧地
跟在后边。虎牢关城上兵丁看了都很纳闷啊，两个人俩坐骑哒哒哒哒越过了虎牢关西北角，跑出去四五里地，这是一片空场啊。秦琼拨转马头，将马停住，下了马，上师徒也扣镫下马，到了大道下坎儿，两个人都找棵小树拴好了马，摘下了护裆鱼踏尾，放在旧地，席地而坐。秦琼这才说道：“上将军，你看，如今天下各处贪官污吏横行啊，民不聊生。闻听你镇守虎牢关这么些年，对待百姓却真是以公为公，宽仁为怀。我秦琼是甘心佩服。”上师徒一听啊，哈哈，秦琼这是拿话恭维我吧啊。不过事实也正如此，常言说人抬人鸟抬林，人家敬我一尺，我要还人家一丈啊。想到这里就说：“哎呀，秦将军过奖了，当初您在山东历城县当一名捕快班头，论武艺压倒山东半拉天。提起山东好汉秦琼啊，敢说人人皆知，我也甘心佩服。谁不知道您简打山东六府，马跨黄河两岸。我虽官至总镇，可没有这么些个美称。不过呀，人称我是四宝将而已。哎呀，上将军不必过奖，闻听你有儒将之称，有这么句话，学会了文武艺或美帝王家。可是上将军您生不逢时啊，如今杨广这帝王弑父枕兄，妻娘阴妹，大兴土木，多行不义，如此无道昏君。我说上将军，你还保他则甚呐，你别拿我们瓦岗山兄弟当成响马，我等俱是侠心义胆之人，要解百姓之道悬呐，救苍生出水火，如果将军能弃恶从善，献出虎牢关，万民感戴将军之功德，千古颂扬将军之美名。将军呀，你要再思再想啊。上师徒听罢，心眼一转，哈哈，秦将军，方才您恭维我，我恭维你，扯的都是闲话。现在呢，你已经引到国事上来了，咱们呢把话说开，要我归降，焉得能够？我也知道当今万岁昏庸无道，可是呢，他待我不错呀。如果我要献官归降，世人说我失君禄不报君恩，贪生怕死，
丧尽天良，岂不留下了骂名千载，成为千古的罪人？将军呢，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秦琼一听啊，这个上石头还是真难说动，就说：“好吧，既是这么着，咱们不谈国事了。将军，我听说你的武艺高强，咱们俩上马对对枪，比比枪法。我可不是存心加害于你啊，只不过是游戏一番而已。不知将军您意下如何？”哈哈哈，这还可以。行，你我比比高低，请吧。二人都挂上了鱼踏尾，各自翻身上马提枪。上师徒说：“秦将军，你放马吧。”“那好吧。”各自兜了一个圈圈，见面对枪，两个人一东一西，哒哒哒哒，兜了一圈马。碰面之后，上师徒说：“砍枪。”这枪就到了。秦琼拿着虎头战金枪，啪的一压，上师徒把枪撤回，调转了就打呀。二人马走盘旋，打在一处。有这么一句话，称赞花枪对战。原始出现枪法，枪

0: 击三点南坡呀，平面三枪南对，懒龙翻身锁喉枪，敌人性命必废。秦琼心中暗想啊，上师徒不愧为是四宝将，他这条提炉枪使的是真不错呀。不过当初我在北平府向我表弟罗成学到这种枪法的精髓，他这枪我能对付，如果我用罗门绝枪就能置他于死地，可我不能这么做呀。秦琼只是一招一招的破对方的枪法，自己一招都未发，这样打了七八个回合，上师徒心中暗自佩服啊，就凭我所使的招数他都有个破法，果然好枪法。这时秦琼停枪扣马，哎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香？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2: 相声，
11: 相声，
12: 相声，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3: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来自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和李桂山。那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黄鹤楼。那之前有不同的这个演员啊 ,N 多个版本，这段相声自有过人之处，我们来收听这个版本，来自罗荣寿、李桂山。
12: 这个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17: 可不是吗？
12: 相声的优点是什么呢？滑稽，
17: 对，
12: 逗乐，
17: 哎，
12: 谁都喜欢乐，
17: 是啊，
12: 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说起话来，哎，老王，今儿有事吗？
17: 今儿我没事，我歇班，
12: 走，咱们听相声去，
17: 嗯，
12: 乐会儿，
17: 哎，乐会儿
12: 啊，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去，都是喜欢乐，
17: 可不是吗？
12: 没有喜欢哭的，
17: 哎，哭
12: 啊，您看哪儿那人呢？
17: 嗯，
12: 老王今儿有事吗？今儿我歇班，歇班。坐着咱俩哭会儿
17: 啊，哭会儿，
12: 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哭。
17: 哎，没听说过，
12: 那是吃饱了撑的，
17: 哎，那是喝多了。
12: 所以说，人人喜欢研究相声，
17: 嗯，
12: 喜欢听相声，我就爱听相声。
17: 哦，那么您呢？
12: 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相声。
17: 哦，在幼小啊，
12: 不但是相声，什么我都好喜研究。
17: 都是什么呢？
12: 京戏、评戏、话剧、相声，我都好喜研究。
17: 哦，都能研究。
12: 我在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17: 哦，在幼小啊，
12: 那天我念的是私学，
17: 哦，私塾，
12: 我们那个学房里边一共六十几个学生，
17: 哦，六十多个人呢，
12: 其中最好的学生就得说是我，
17: 哦，最优秀的，
12: 嗯，人家都老老实实坐那儿念书，
17: 嗯，
12: 都是这么念，
17: 怎么念呢？
1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
17: 哎，
12: 我不这么念，
17: 那么您呢？
12: 我唱着念，
17: 唱着念，
12: 嗯，赵钱呢，孙李周吴郑王。风尘出位江神寒阳，
17: 哎，您走吧，这不是探亲啊，
12: 我这么一念不要紧呢，
17: 嗯，
12: 我的吸引力特别大，
17: 哎，影响别人啊，
12: 别的学生都不念书了，
17: 那么
12: 都听我唱来了，
17: 哎，你瞧怎么影响别人不是、啊、
12: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淘气了，还要照顾我，
17: 我还照顾你，
12: 别人都坐那儿念书，
17: 那么你呢？
12: 让我旁边站着去，
17: 站
12: 这就是照顾我，
17: 那是照顾你啊，
12: 啊，
17: 那是惩罚你。
12: 对了，也有叫罚站的，
17: 干嘛也有叫罚站的呀？
12: 后来呢，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17: 那么干嘛呢？
12: 我学戏，
17: 我学戏去了。
12: 那么结果呢，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17: 哪个科班啊？
12: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17: 谁家？
12: 您知道有个喜连城？
17: 哎，老班社了，
12: 后边改叫富连城了吗？
17: 不错吗？
12: 一共是七科呀。
17: 对呀、啊。
12: 喜连富盛世元运，
17: 哎，对吗？
12: 这么七科，
17: 那么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12: 我是第五科的。
17: 哦，您是士字的。
12: 对对对，
17: 什么毛是来，袁是海，姜是玉，姜是生
12: 啊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17: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12: 我也是士字的。
17: 您叫士什么呢？
12: 叫柿饼。
17: 柿饼。嗯，哥俩拉拉手吧。
12: 哦，你也叫柿饼。
17: 哎，我叫烟梨。
12: 久仰久仰。
17: 什么久仰吧？
12: 您的行是比我大。
17: 什么行是比你大吧？没有叫柿饼的。
12: 我呀，
17: 嗯，
12: 我叫柿饼。
17: 哦，柿饼啊，
12: 就是饼丁的饼啊，加一火字旁。
17: 哦，丙炎那个字。
12: 哎，
17: 您是唱哪工的呢？
12: 我是老生。
17: 老生也分门别类啊。
12: 是啊，我全行。
17: 哦，全程
12: 靠背老生、剑袖老生、袍带老生、毛的老生，全行。
17: 文武困难不挡，
12: 我这人还没有习气。
17: 嗯，
12: 说今天来个边老生，我也唱。
17: 嗯，
12: 今天来个里子老生，我也唱。
17: 那么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12: 哦，你也喜欢唱？
17: 哎，我还登台表演过。
12: 哦，您还采唱过？
17: 可不是吗？
12: 你想
17: 较量较量可以啊。
12: 我给你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来？
17: 你甭说唱上句，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戏。
12: 您听这话多大？
17: 不大吗？
12: 说得胖他就喘，
17: 不能够、啊、
12: 哦，我一张嘴你就知道什么戏。
17: 对了，
12: 这么办，我张嘴你要知道什么戏算您行，
17: 不知道拜你为师。
12: 你瞧这个，
17: 张嘴吧。喂，
12: 这是什么戏？
17: 我哪知道什么戏啊？
12: 张开嘴了，
17: 光张嘴啊！
12: 啊，
17: 你得唱出来，
12: 那你也接不上来。
17: 唱你的，
12: 你听这个，
17: 嗯，
12: 打野马。
17: 喂，
12: 什么戏？
17: 这我不知道这个，
12: 头一出就不会，第二出你还不会，
17: 你再唱。
12: 嗯，喂，这什么戏？
17: 这更不知道了，
12: 两出不会。
17: 我要这么唱，你也接不上来，
12: 没那个事。
17: 你听这个马。
12: 抬抬抬，
17: 打家伙呀！
12: 啊，
17: 接下句儿，
12: 你没唱，我怎么接
17: 啊？你也没唱出来呀、啊？
12: 哎，我唱出来，你也接不上来。
17: 唱你的，
12: 你听这个，
17: 嗯，
1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7: 对，
12: 这什么戏？
17: 哎，这我完了。
12: 你再听这个，
17: 行行，
12: 等
17: 啊，得了得了，
12: 你都接不上来，
17: 你这叫腔儿。
12: 腔也是唱腔，
17: 你得唱出字儿来才成呢。
12: 哦，有上下句，
17: 哎，
12: 那也够你接的。
17: 唱你的吧。
12: 你听这什么戏？
17: 嗯，
12: 妇女大衣在火线。

0: 算什么呀？打鱼杀价呀！
1: 你瞧，他会接上来了，
0: 这不算什么。
1: 头一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
0: 嗯，
1: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0: 接上你的吧。
1: 石材敲锅定我论，
0: 石头雕鼓登云，
1: 甩开大步往前。
0: 听这个，
1: 怎么还唱啊？什么意思你？过戏瘾啊？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0: 闹府出行我会呀、啊。
1: 你就说唱着闹府去，你也算会了。
0: 可不是我会得多吗？老逞能
1: 没有啊？告诉你吧，逢骄必败。
0: 哎，没有骄傲啊。
1: 第三出肯定说你不会。
0: 怎么会肯定我不会呢？
1: 哎，我独有的戏。
0: 哦，独有的，
1: 你怎么能会呢？我有好些朋友跟我要这戏，不给。
0: 哎，怎么不给人家？
1: 就为卖独份。
0: 哎，一定错不了。
1: 那是，这回你危险啊。
0: 哎，危险什么呀？
1: 我一唱你接不上来，你一着急你就去自杀了。
0: 我干嘛呀我？
1: 甭哆嗦啊！
0: 哎，没有没有，
1: 精神集中。
0: 嗯，
1: 听我这独有的。
0: 来唱你的吧。
1: 劝千岁杀此
0: 羞耻
1: 岗，
0: 听
1: 他也
0: 吓得
1: 我本是
0: 卧龙岗，
1: 便知东
0: 带过了，
1: 未曾
0: 开
1: 用手
0: 接管理会，
1: 使我这计很艰涩，
0: 把我压压
1: 回，你哪里了却天使
0: 玄妙法，
1: 把
0: 火力刀扎
1: 毒残，
0: 放亡命
1: 唐朝
0: 国公一十八年，
1: 大众
0: 的全会呀、啊、你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啊？追得望风而逃的
1: 不错。
0: 哎，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1: 这小孩有两下子
0: 啊。小孩、
1: 嗯、
0: 有那么大的小孩吗？
1: 大小孩。
0: 哎，没听说过。纸烟是怎么着？
1: 咱们哥俩合作一场。
0: 哎，我找出戏。
1: 对，
0: 咱们唱出黄鹤楼。
1: 好，黄窝头。
0: 嗯，
1: 窝头就吃棒子面吧。
0: 喂，
1: 棒子面它有营养，对体格健康还有帮助，助消化。
0: 哎，带水蘸，
1: 带水饭。水饭可不行啊。
0: 嗯，
1: 凉了，来碗面汤。
0: 三气周鱼，
1: 三条咸鱼。对了，炸着吃它香啊。
0: 刘备过江，
1: 烙饼两张。哦，怕不够。
0: 张飞闯帐，
1: 蘸点葱酱。
0: 哪儿找去啊？你还没吃饭呢。我说的是黄河楼带水蘸三气周瑜，刘备过江，张飞闯帐，紧跟是芦花荡水蘸三江口。
1: 哦，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0: 哎、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1: 能唱全了吗？
0: 没那么大时间。
1: 所以吗？
0: 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哎，那就甭唱了。唱当件那点精彩，
1: 您说哪点好？
0: 自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不起打过京就完了。
1: 戏胡
0: 对了吗？
1: 念作唱都有了，
0: 可不是吗？
1: 剧中人是几个？
0: 六个人就够了。
1: 你谁？
0: 我的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嗯，
1: 我刘褥子。
0: 嗯，
1: 那对枕头归你。
0: 哎，
1: 烟筒给我放下。
0: 干嘛呀？
1: 我得用啊。
0: 啊，你倒真机灵啊。我去的是刘备刘宣德。
1: 哦，小刘啊。
0: 哎，小刘干嘛呀？
1: 你的你的。
0: 您得来个主角。
1: 对，主角。
0: 哎，
1: 主角比锅贴好吃。
0: 哦，要饿了是怎么着？
1: 水灵。
0: 主要的角色
1: 诸葛亮。
0: 我再赶个张飞，
1: 吓得花脸
0: 啊。
1: 行吗？
0: 成啊。
1: 我给您配个武生
0: 赵云。
1: 赵子龙。
0: 我再来个鲁肃。
1: 我再要碗素卤。
0: 那我有色面皮就够了。
1: 色面皮。
0: 哎，
1: 那这卤不够了。
0: 哎，多少亏点吗？
1: 要个小碗炸酱。
0: 你要饿了是怎么的？卢子敬卢大夫。
1: 我给您准备一个东吴大将甘宁甘兴霸。
0: 一个人三个角。
1: 对。
0: 哎，可是没有场面。
1: 那可唱不了。
0: 怎么了？
1: 出去身上寒碜呢。
0: 咱们就实嘴打家伙了。
1: 我可是外行，
0: 您不知道，我告诉您还不成吗？
1: 那就瞧您的了。
0: 咱们也不用化妆了，
1: 也就变装了。
0: 咱们归到后台，咱们就开始了。
1: 就那么着、嗯、
0: 我出场您打架伙。
1: 好嘞。
0: 您出场我打架伙。
1: 打什么家伙？
0: 小罗上。
1: 行嘞。
0: 哎，咱俩。

0: 一块儿出去啊。
1: 哦 no， 馄饨，
0: 哎，俩卖馄饨的。
1: 呆呆，
0: 这大大大大大都是我语。
1: 哎，红驴呢？呆呆，
0: 开俩门神爷啊，活动一点。
1: 行嘞。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俩瞎子。你叫我先生，我不叫你先生，我叫你李桂山，
1: 这挨不上啊。
0: 三国又没有，
1: 我称吧你是先生，
0: 嗯，
1: 你称我是主公。
0: 主公，
1: 对了，
0: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1: 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什么东西？主公就是皇上。
0: 谁呀？
1: 我呀。
0: 哦，你是皇上。
1: 哎，啊先生，
0: 公旨
1: 啊不来。
0: 哎，娘
1: 哪处啊。
0: 对呀、啊、咱们唱什么戏啊？
1: 黄河楼啊。
0: 哎，我当探母呢。
1: 你这不起哄吗？
0: 你叫我驸马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叫我公主啊？
0: 你教给我的呀。
1: 主公，
0: 这不都是那俩字吗？
1: 那得说对了啊。
0: 换过来。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境，你把孤王哈一哭了。
0: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在我们家吃的饭，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1: 哎，我吃得了不？啊
0: 你还不够呢。
1: 不是你害的我。
0: 那么是谁啊？
1: 是诸葛亮害的我。
0: 你找诸葛亮去啊。
1: 哎，我上哪儿找去？我
0: 管你哪儿找他呢。
1: 那么你去的是谁呀、啊、
0: 我去的是诸葛亮。我哎呦，对呀、啊、
1: 这剧情你不知道吗？
0: 我也马虎了。
1: 诸葛亮让刘备他过江，
0: 嗯，
1: 那么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0: 哦，他不乐意去。
1: 对了，
0: 那就别去呀、啊、
1: 那咱们就甭唱了，非得去不可。
0: 找别扭。
1: 我干嘛找别扭啊？我这是叫嘛，您打架我好唱。
0: 哦，这么回事。
1: 哎，
0: 行嘞。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你把孤王哈一哭了。
0: 这点打家伙
1: 你起家伙吧你。
0: 扛嘞扛嘞扛嘞得得扛，
1: 心中当恨之国亮。
0: 扛
1: 你比孤王去过江。
0: 扛
1: 龙堂虎穴孤去闯。
0: 哦，什么病啊？这是，
1: 这有一句白该你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山人送纸工啊。
0: 这我知道，这是那台词啊。
1: 是台词啊。
0: 不是改了吗？
1: 那哪能改呀、啊、
0: 没改。
1: 不能改、啊、
0: 怨我，我当改了呢。
1: 嗯，
0: 山人
1: 别忙，
0: 带收气。
1: 龙堂虎穴不去闯，人送之空
0: 诸葛亮啊。
1: yes。 哎，外国的分明是宋公啊，去见燕王。
0: 山人送之空
1: 免，
0: 送之空
1: 免，
0: 送之空
1: 免。
0: 他踹我，多坏骨头！
1: 送上没完了是怎么着？
0: 我送你家吃饭去。
1: 哎，我不饿呀，
0: 照顾你。
1: 哎，该你唱了，
0: 该我唱了。
1: 哎，
0: 大家伙，
1: 扛凳子来的，扛凳子来的，扛凳子来的，扛凳子来的，扛。
0: 恼恨先生之过两
1: 扛，
0: 李比孤王去过江，
1: 扛
0: 龙潭虎穴孤去闯。
1: 扛凳子来的扛，山人送之功，
0: 刘备送刘备啊，这不客气。
1: 什么客气？
0: 你懂什么呀？
1: 哎，唱你那词儿。
0: 我什么词儿啊？
1: 你不会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知道。
0: 那么你就说我不会吗？我告诉你了，你一人唱吧，我不会。
1: 没有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呢？
1: 哎，那么你会？
0: 你怎么知道？
1: 哎，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会。我告诉你了，我有把握，我会。
1: 没有啊？
0: 没告诉你
1: 啊？
0: 我这写着呢，会。
1: 没有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呢？
1: 那么你倒是会，倒是不会呢？
0: 是啊，你还看不出来吗？
1: 哦，你忘了
0: 什么？
1: 忘了
0: 忘
1: 啊？
0: 上台忘词儿，那叫什么人民演员呢？
1: 那你倒是唱啊，
0: 我也得想得起来啊。
1: 不是，跟忘了一样啊？
0: 那怎么回事？一样啊？ 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你懂吗？
2: 都差不多呀。
0: 忘啊是全忘了，
2: 是我知道啊。
0: 所谓叫忘啊，我不是。
2: 那么你呢？
0: 就是头一句想不起来了。
2: 哎呦，鬼得强了。
0: 你可以提拔一下。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嗨，山人八卦秀内藏，
2: 景深且坐中军帐，
0: 等候捉。

0: 周易德章，
1: 金门小座两句白，
0: 稳坐中军帐，
1: 等候三千王，
0: 这是王吗？
1: 没错，没错。
0: 大家伙，
2: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1: 那支了弓上马，新来的新不爽，新来的新不爽，有闪人八卦就在西游女藏啊。转身而且坐。中军保障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真喝了涿州一德章哎，按下了诸葛亮，我且不表，
2: 再表表后边的一代。

0: 这叫联合演出。
1: 那哪行啊，
0: 你懂什么呀？
1: 你得唱西皮摇板。
0: 西皮摇板，
1: 哎，
0: 什么调？
1: 这个什么调都不会吗？
0: 我一张嘴就是河南坠子味儿了。
1: 我告诉你，
0: 您来了。
1: 只弓上马，心不瓦霜炕。
0: 你唱。
1: 只弓上
0: 马，打架黄狼腿。
1: 我打。
0: 你倒打呀。
1: 全乱了不是。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哎，只弓上马。
0: 只弓上马，心不霜炕。对了吧，
1: 唱吧。
0: 山人八卦绣内藏，转身且做中军长。
1: 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
0: 等候涿州一得仗。
1: 扛丁仓，
0: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哎，多明白呀、啊！
0: 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得仗，
1: 怎么了？怎么
0: 你嚷嚷什么？
1: 没事啊。
0: 扣子怎么了？
1: 哎，张飞出场啊！
0: 你告诉我一声啊！
1: 坐在这儿别害怕，
0: 别害怕。
1: 哎，
0: 等候一得仗，别害怕。
1: 哎，像话吗？你得跟我打家伙呀、
0: 啊！对，您出场我打家伙。等候一得仗，抬抬抬抬抬抬。抬抬的铃，抬铃叮，抬的铃，抬铃叮，抬。
1: 哎，张飞他妹妹来了，打什么家伙呀？
0: 不是小罗吗？
1: 打机器风。
0: 哦，改机器风了。
1: 哎，
0: 三号一得张。
1: 哦，
0: 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
1: 抽风。
0: 哎，我抽风。
1: 行行行行行，得了，
0: 抽我倒行。
1: 机器风就是快家伙的将，快家伙。
0: 三号一得张。
1: 哎，我这洗澡呢，是怎么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我累死了，
1: 你快把我给急死了。
0: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1: 人也不用你呀，
0: 陪他请得起我呀。
1: 打干脆，
0: 你告诉我干脆。三号一得张，康干脆。
1: 哎，我这儿没动弯呢，这场面真不清楚吗？
0: 真外行吗？
1: 瞧着点儿，
0: 我瞧瞧。
1: 司机都不出场，谁亮相？迈步机器风，到台口蹦登仓。记住这挖呀挖完改鸟子康当子了，我好唱。
0: 行了，看清楚了，保证没错。
1: 好，
0: 负完全责任。
1: 好，
0: 瞧您的。三号一得张，把他枪枪且不是枪且回去，
1: 怎么意思你？
0: 我掉地下
1: 怎么那么困呢？二位跳下去。
0: 等候一得张，把他枪枪且不枪且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枪枪枪枪枪枪枪
1: 枪枪枪
0: 枪枪枪
1: 枪
0: 枪枪枪
1: 枪枪枪我也挖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0: 扛狼贼嘞，扛狼贼嘞，扛狼贼嘞，扛！
1: 心中恼恨，治国良，
0: 扛！
1: 做事不与谋商量，
0: 扛！
1: 怒气不我心，
0: 空旷！
1: 把我让啊闯！
0: 扛狼贼嘞，贼扛狼贼嘞，贼扛狼贼嘞，扛狼贼嘞，贼扛狼贼嘞，贼扛狼贼嘞，扛！
1: 精神呐，咬我！真咬啊你！
0: 揍我不咬你！
1: 快快换谋的大兄啊，我
0: 扛车
1: 扛
0: 苦恼啊，
1: 空筐
0: 苦我恼
1: 大仓。
0: 大仓
1: 站到这儿了。我拿
0: 大仓，大仓，
1: 你倒说话呀你！
0: 我跟谁说呀？
1: 跟我说呀！
0: 我刚来。
1: 什么刚来？你得说戏词儿。
0: 山人宋之、
1: 哎，我是张飞，
0: 我还活得了？
1: 就这么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稳住水来。
0: 好，您再挠一次。
1: 苦恼啊！
0: 慌，
1: 苦我恼
0: 大仓。啊，三将军，进得保障，怒气不息，你稳。

0: 社谁来呀？
1: 先生呐、啊！
0: 哎，瞧衣裳，我就为
2: 了你来，
0: 你为我来，
1: 打打打！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黄鹤楼》，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大暑时节，多地出现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相关部门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并向公众和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避暑纳凉点。正值暑期，多地发生儿童溺水事件，专家提示，参加水上旅游项目时，家长需近距离不间断地看护儿童，
1: 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地发现，及时地处置。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在各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我国在服务消费、外贸规模、吸引外资等方面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2: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最新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工业机器人出口约8.6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0台。
3: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强大的国产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国产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0: 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在习近平主席战略引领下，中国深入实施创

0: 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推进技术开源开放合作，推进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高效开发利用，更多造福亚太人民。国务委员盛贻勤21号至23号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银川市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建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盛贻勤还调研了足球青训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建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加快足球振兴发展，积极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
0: 昨天，全国多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新疆局地的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新疆阿图什市的局地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为了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组

0: 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此外，四川多地也持续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十天，全市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千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五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进一步发展。
1: 降雨方面，从今天起，南方强降雨将明显的减弱，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今天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两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昨晚，山西长治襄垣县出现强降雨，导致一处桥洞积水严重，一名驾驶员驾车通过时被困。接警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将被困人员和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对积水路段开展了抽排水作业。今天，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出行前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即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已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那接下来的天气走势如何？雨情、汛情如何研判？我们来听一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2: 今天我们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时节，雨热同期，充足的水汽和能量让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更加活跃。未来几天，我国的天气也将呈现闷热多雨的天气特点。先来看高温，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并且与大陆高压联手，形成大范围的暖高压控制区。从西北、华北到江南、华南，高温都将会持续发展，尤其是重庆，一直到26号，这里的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0度上下。不仅白天热，夜间也不凉快。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普遍都在25度以上，局地将接近30度。白天热，晚上闷，几乎没有明显的喘息时间。再来看降雨，今天白天的天气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不少零散的黄色和红色回波，说明今天我国的强降雨、强对流比较分散，局地来得急，下得猛。这是因为目前北方有高空槽逐渐东移，同时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持续输送水汽，中东部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

0: 白带、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需防范相伴而来的强对流天气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当然，大暑时节，温暖的阳面也会给台风孕育的机会。大暑之后，台风会陆续进入到最活跃的一段时间。眼下就有一个热带气旋正在逐渐靠近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未来，这个台风将会引导大量的季风水气北上，所以在它的影响之下，26号前后，像台湾、福建、广东等地都会迎来强风雨天气。27号，它将深入内陆并且北上，江西、湖北、安徽等地也会受到影响，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
1: 在今年的防汛工作当中，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不断提升防汛能力。
2: 湖南水系众多，汛期洪水组合复杂，水库联合调度难度极大。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的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3: 系统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关注和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10分钟。
2: 自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在保定拒马河流域，当地使用多种水情监测设备，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高效。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的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4: 它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2: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5: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河道堤防出现异常，会启动应急监测，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1: 前不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农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6: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7: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6: 7月14号清晨，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8: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 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6: 年轻的生命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当新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当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9: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两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在一起再聚一下。
10: 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父母跟我说的是，他手机现在还在扣款。我帮他看了一下，就是他有个小动物的扣款的那个按揭。我日常的，比如说流浪的猫啊、狗啊，他都会去喂。
6: 当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11: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6: 带着孩子的骨灰，当新蕊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他选择坐动车经过梅山东站，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11: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坐最后一回铁路人。
6: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当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2: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3: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今天20时0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3: 今天，2026年百名法学家

0: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了法典化时代。要认真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为推进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1: 7月21号至22号，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第80次例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作为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有关机构2025财年的22份审计报告。会议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了审计委员会各位委员，他充分认可2025财年审计结果和审计建议，并对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审计事务以及做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赞赏。6年来，中国审计团队投入审计力量1300多人次，对联合国秘书处维和行动特派团基金方案的43个机构和项目组织实施了260多次审计，向联合国大会和有关治理机构提交了148份审计报告和管理意见书，提出审计建议1660多条，为促进联合国深化改革、完善治理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2: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数据就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首位。
1: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2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2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2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在广东惠州，一名少年漂流结束后，疑似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不慎滑入湍急的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被确认溺亡。专家提醒，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
3: 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
1: 在发现别人溺水时，切不可盲目施救。消防员现场演示了手拉手结人链的错误施救方法，其中一人因为没抓住，整条人链会瞬间断裂，所有施救人员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落水，从单人溺水险情演变为多人集体遇险。
4: 当我们遇见他人落水的时候，我们正确的施救方法该怎么做？一，我们要大声呼叫周边所有的人过来积极帮忙。第二，我们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第三，我们看看周边有没有漂浮物扔向被困者，延长他的救援时间。第四，我们看看周边有没有这种竹竿类的，我们可以用竹竿伸向被困者。来，我来救你了。重心拉低，把他拉上岸。快点，快点上来。最后，千万不要手拉手进行救援。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

0: 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大暑是一年里阳光最烈、暑气最盛的时节，荷塘花开，流萤飞舞，也藏着无数意趣。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大暑时节的悠然与诗意。
3: 大暑已至，万物荣华。大暑恰逢中伏，烈日灼灼，空气湿热，这种湿热交争的时节，正是作物肆意生长的黄金期。早到收割，晚到插秧，处处是农人忙碌耕耘的身影。盛夏风光也藏着一份清凉诗意，荷塘荷花盛放，碧波红花消解大半燥热，浮草化萤，点点流萤点亮静谧夏夜，古人浪漫的遐想为闷热夜晚添了几分灵动。南北各地大暑民俗各有韵味，广东福建一带有过大暑的传统，亲友相聚吃荔枝、喝仙草、煮莲子汤；在北方，一碗爽口凉面，一杯酸甜的酸梅汤，人们从舌尖觅得解暑的惬意。古人诗云，热散由心静，极致暑热恰似生活里接踵而至的考验，耐过盛夏蒸腾，丰盈秋日便会如期而至。愿我们在一年最热的时光存一份内心清凉，从容静待秋日丰收。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侯宝林和郭全宝这老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卖包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8: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0: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8: 哎，我们呢？
10: 嗯，
8: 我们是初学。
10: 哎，您别客气了
8: 啊！
10: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8: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0: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8: 哦。啊？
10: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8: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0: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8: 看见过，
10: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8: 啊，
10: 还是个作家
8: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0: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8: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0: 大作家。
8: 我还大了。
10: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8: 最近呢？
10: 啊，
8: 最近什么也没写。
10: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8: 没写。
10: 哦，嗯，那也算作家。嗯，
8: 那算什么作家呀？
10: 净在家里坐着。
8: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10: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8: 哎，
10: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8: 这倒实话，
10: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8: 那可不嘛，
10: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8: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0: 我呀、
8: 啊，啊，
10: 是初中四年级。
8: 哎，
10: 这就不错。
8: 哎，别说了
10: 啊，
8: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0: 哎，这是实际情况。
8: 怎么呢？
10: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8: 搁一块儿。对对对。
10: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8: 那时候没念过吗？
10: 小时候我们家穷，
8: 嗯，
10: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8: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0: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里过日子。
8: 是啊，
10: 捡煤糊。
8: 嗯，
10: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8: 捡那个煤渣。
10: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8: 啊，
10: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8: 嗯，
10: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8: 没看见过，
10: 想进去瞧瞧
8: 啊。
10: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8: 连看看都不让。
10: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8: 好，那能传染吗呢？
10: 后来呀、啊、学相声
8: 啊，作艺
10: 还是照样受气。
8: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10: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8: 嘿，
10: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8: 啊，
10: 就为这个生活，
8: 为了嘴。
10: 哎，
8: 嗯，
10: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8: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10: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8: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10: 买票的主少啊。
8: 那倒是，
10: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8: 哎，
10: 你下去查票那个人最不容易。
8: 哦，
10: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8: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10: 穿军衣的别问。
8: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10: 穿马靴的别问。
8: 穿马靴的怎么了？
10: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嗯
8: 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10: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8: 这倒是麻烦了。喂，
10: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8: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10: 日本翻译。
8: 好，那更厉害了。
10: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8: 啊，
10: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8: 这也不能问
10: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8: 怎么样？
10: 带在兜里头。
8: 嗯，
10: 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8: 嘿，
10: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8: 嗯，
10: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8: 哪机关的？
10: 啤酒瓶子盖。
8: 嗨，这位是方式的呀。
10: 这位是假的
8: 啊，
10: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8: 那就麻烦了。
10: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
8: 嗯，
10: 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5: 票呢？
10: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8: 这就完了，不问了。
10: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8: 我
10: 认识我吗？坏了。
8: 嗯，
10: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8: 怎么呢？
10: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8: 你就说认识他呀。
10: 认识
8: 啊。
10: 认识我跟我要票成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8: 这叫打人呐。
10: 哎
8: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10: 不认识，就是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
8: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
10: 嗯，哎，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
8: 您说多可恨？
10: 嗯
8: 啊，
10: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8: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10: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8: 那是啊。
10: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8: 哎，对，
10: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8: 哎，
10: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8: 啊。什么叫皇气？
10: 受皇上的气啊。
8: 哦，皇上。
10: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8: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0: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 那就好了。
0: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 还是受气，
0: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 嗯，
0: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 啊。
0: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搂嘛，
0: 大摆宴宴。
1: 嗯，
0: 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
0: 都是有名的演员
1: 啊。
0: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
1: 啊。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
1: 嗯，
0: 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
1: 嗯，
0: 一上台来戏留神
1: 抢，
0: 一边踩神一边戏神
1: 抢，
0: 踩神手拿着摇钱树
1: 抢，
0: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1: 抢，
0: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抢，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 抢，
0: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0: 对，
1: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0: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1: 哦，
0: 前边也得来四句。
1: 那怎么唱啊？
0: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 强
0: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 强
0: 我们俩人唱回居大纲啊，
1: 斗斗斗起斗强。
0: 对，
1: 居大纲。
0: 哎
1: 哎，唱得好。
0: 那天京戏也好。
1: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0: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 啊，
0: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 啊，
0: 还有周信芳先生。
1: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0: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 嗯，
0: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 什么病啊？
0: 过力受风，重感冒。
1: 哦，
0: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 嘿，
0: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1: 嗯，
0: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0: 本想不来啊，
1: 啊
0: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1: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0: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0: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0: 唱的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0: 嗓子不大好
1: 啊，
0: 感情足。
1: 哦，
0: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 好。
0: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0: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啊，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0: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0: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0: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 那吃什么呀？
0: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哦，全都改行了
0: 啊。
1: 都谁改行了？
0: 抓阄照改行了，
1: 唱莲花落那位
0: 啊、
1: 嗯、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0: 卖切糕。
1: 那外行行吗？啊，
0: 是啊，
1: 外行不容易的。
0: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1: 嗯，
0: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 啊，
0: 转胡同，
1: 哎，
0: 吆喝很简单，
1: 啊，
0: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1: 很简单。那个抓阄照他会这样吆喝吗？
0: 抓阄照他不吆喝，
1: 啊，他怎么样？
0: 他唱。
1: 唱。
0: 嗯，
1: 唱是哪段啊？
0: 唱这个卖切糕。
1: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0: 现编的词儿啊。
1: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0: 没有锣鼓家伙。

0: 这切糕，
1: 切糕，
0: 哎，啊，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1: 嗯，
0: 我的切糕刚蒸得
1: 强，这怎么意思？
0: 变两块了啊，
1: 切开了。
0: 枣儿倒比豆儿多，
1: 强，
0: 又下了一块。
1: 好，
0: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1: 强，
0: 管教他烧火80多，
1: 豆强，这切糕呢，
0: 满成拨鱼了。
1: 好，全剁烂了。
0: 是啊，
1: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0: 金少山。
1: 哦，唱花脸的
0: 也改行了。
1: 他干什么去了？
0: 卖馄饨。
1: 卖馄饨了也不容易。
0: 是啊，挑挑卖馄饨
1: 啊，
0: 这买卖顶累人了。
1: 哎，
0: 头天就得折腾。
1: 是啊，
0: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1: 嗯，
0: 一挑多少东西。
1: 嘿，
0: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1: 嗯，
0: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1: 嗯，
0: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 左轮啊，
0: 后边是个柜子。
1: 嗯，
0: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1: 哎，
0: 下边是个大水桶。
1: 嚯，
0: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 来挑出去吧。
0: 他就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1: 唱哪出啊？
0: 卖馄饨。
1: 这咱也没听过。
0: 也是现编的词儿。
1: 那怎么唱的？
0: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1: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0: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 这
0: 样
1: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挑出来了啊！
0: 昨一晚买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着紫菜冬菜虾米皮着醋白饶，要火了板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藏。
1: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0: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1: 嗯，
0: 爸爸，你来吃啊。
1: 好，
0: 小孩一看他，
1: 乐了。
0: 哎，
1: 又过了。
0: 他倒乐了，
2: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1: 哎，那还不吓跑了？连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0: 是吗？
1: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1: 他卖什

0: 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 哦，这么两种。
0: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 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0: 吆喝包菜。
1: 啊，是。
0: 包菜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1: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0: 小孩吆喝好听
1: 啊！
0: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1: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0: 音乐性还挺强。
1: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0: 他不会啊。
1: 嗯，
0: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1: 嗯，
0: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 嗯。哦，摆个摊儿。
0: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1: 嗯，
0: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哈哈，卖包子。
1: 哦，说话还这味儿。
0: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1: 嗯，
0: 怎么卖包子了？
1: 是啊，
0: 有人知道的。
1: 嗯，
0: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1: 嗯，
0: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1: 嗯，得罪谁了？
0: 有势力的那个。
1: 嗯，还得瞧瞧，
0: 谁呀、啊？得罪那原子了。
1: 哦，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1: 那家伙，啊！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1: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1: 哦，
0: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1: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1: 嗯，
0: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 受感动了。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 嘿，挺照顾的。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1: 他唱了吗？
0: 唱了。
1: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1: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1: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1: 扛嘞嘞扛，一起嘞扛，
0: 未曾开眼泪难忍，
1: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亲，
1: 向
0: 致意。

0: 嘛哭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卖包子，来自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同样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相声大会，小楼首先为您请出周伟和孙晨，请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相声，叫弦歌的。这周伟和孙晨是亲师兄弟，都是姜昆先生的弟子。周伟早年曾经向唐杰忠先生求教，他在歌唱方面的老师也是大名鼎鼎，就是蒋大为先生。哎，他还有一位在主持方面的师傅，那是央视的名嘴朱军。哎，也是希望周伟能够多多学习朱军老师的优点。孙晨呢是相对年长一些，在创作方面这功力是相当的深厚。咱们话不多说，先来收听这段弦歌的。
9: 大家好，
10: 你好，
9: 哎呀，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
8: 哎，行了，行了，行了，来，您看您这观众朋友们太善良，别鼓掌。您瞧这位是干嘛呢？这是假模假式的一上来，大家好。你好，你好，就跟谁认识他似的，是吧？这叫什么？叫装熟啊！我明白这人，你看那样儿，大家好，就跟见着自个儿亲爹一样，啊！他跟他亲妈也没那么客气，这人太假，你知道吗？
9: 你是不是闲的？
8: 你说我什么？
9: 你是闲的？
8: 你认识我？
9: 你
8: 我就是闲的。
9: 你
8: 啊，他们都管我叫闲哥的吗？
9: 哎呦，你叫贤哥的
8: 啊！
9: 你跟大伙说说，你闲到什么程度？
8: 护城河里边不让钓鱼，对不对？
9: 对呀、啊。
8: 哎，咱买个海竿上那钓鱼去。
9: 但护城河里能钓着鱼吗？
8: 你叫别人钓不着，我钓都是大个儿，
9: 还钓大个儿的，
8: 唰甩出去
9: 啊，
8: 就有上钩了，
9: 是吗？
8: 旁边一小孩蹦着高在那喊呢，
9: 喊什么？
8: 鲅鱼，鲅鱼！
9: 哦，护城河里还能钓上来鲅鱼
8: 啊？不，我把小孩他爸当鱼给钓上来了。
9: 你把人给钓上来了，
8: 疼那哥们直哆嗦呀！
9: 啊，
8: 嘿嘿嘿嘿嘿嘿，你拿我当美人鱼了是不是啊？我说呸，看你那肚子吧你，你整个一海豚啊！对不起的哥们儿，自己把钩摘了，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9: 他真是没事找事儿，
8: 玩呗
9: 啊玩，
8: 闲着也是闲着
9: 啊。
8: 我们家对过有一个灯箱广告，
9: 嗯，
8: 上面印着一个大美女，拿着一手机，哎呦，冲着我笑那个甜的、
9: 啊。
8: 我走过去，叉叉叉添了几笔，你再看这美女
9: 漂亮了，
8: 胡子长出来了，
9: 胡子长出来了。
8: 你再看那手机
9: 怎么着，
8: 变手雷了，刚才是美女卖手机，
9: 现在呢，
8: 老头玩炸弹。
9: 你说你什么事儿你都干呢？
8: 他让我堵心。
9: 怎么让你堵心了？
8: 对了，我这刚买一个单卡手机，他拿一双卡在那气我
9: 啊！
8: 我能不让他长胡子吗？我
9: 啊，真是闲的这人，
8: 玩呗，
9: 玩，
8: 闲着也是闲着
9: 啊。
8: 我们家这块绿地里有一口枯井，也不是谁把这井给盖上了，
9: 嗯，
8: 旁边还立了个牌子，写着禁止入内。我看见，不让下去。
9: 对，
8: 那不行，
9: 怎么着？
8: 我非得下去看看。
9: 真不愧是一闲哥的。
8: 我顺那个铁把手一蹬一蹬往下爬
9: 啊，
8: 刚爬了三蹬就全明白了。
9: 明白什么了？
8: 这井至少有六米多深，这铁把手肯定也是烂的。
9: 你怎么知道的？
8: 我掉下去了，我能不知道吗？
9: 你掉井里了？
8: 扑通一声就掉下去了。
9: 哎呦，
8: 没想到、
9: 啊、
8: 我这名震八方的弦歌的，今儿成了井底之蛙了 我这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井里头了。不，我往上窜了好几下，不行，要没人救我还上不去、
9: 啊、
8: 我可真的要玩完了，我、
9: 啊、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这怎么办呢？玩呗，闲着你也是闲着。
8: 有这么玩的吗？等会
9: 儿啊，
8: 上面有哥俩喊我，
9: 喊你，
8: 哎，是人掉下去了吗？是人给个动静行吗？啊？

0: 可是你掉下来了，你是人，不这不就完了吗？嗯，
1: 我不出声，
0: 怎不是？
1: 我让他们俩猜
0: 猜，
1: 我急死他们！我
0: 不是刚才你可不是这么想的啊！
1: 刚才没人呢，现在来人了，你想他能不救我吗？对不对？我不着急。
0: 什么人呢、啊？这是、啊、
1: 有人急。
0: 谁？
1: 居委会那刘主任。
0: 刘主任，
1: 嚯，这大胖子呼噜呼噜一边跑还一边喊呢。
0: 喊什么？
2: 快来人呐、啊！小贤掉井里了。
0: 不是，你
2: 救救小贤吧、
0: 哎！你怎么知道是小贤掉井里了？
2: 这事儿就他干得出来啊！
0: 人家主任是来救你来了。
1: 救谁呀、啊？
0: 救你。
1: 救谁呀、啊？
0: 救你。
1: 别来这套。
0: 怎么别来这套？
1: 我懂。
0: 懂什么？
1: 他这叫利用我，知道吗？
0: 怎么利用你？
1: 他把我救了，就算见义勇为了。
0: 啊，
1: 嘿，现在想救我晚了。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想问题啊？
1: 嗯，
0: 救你，你还想挑一个人来，怎么着？
1: 换别人救我行，换他救我，我看着别扭。
0: 你别扭什么呢？
1: 每天看他坐办公室里人五人六那个样，我来气。
0: 不是，你想当那主任，你可以竞选呐、啊。
1: 我是想竞选
0: 啊，
1: 可得有选我呀。
0: 哦，选民都支持他，
1: 我也支持他。
0: 你怎么支持的？
1: 他上任第一天，我打电话，
0: 你怎么说的？
1: 刘主任，您快看看去吧，一号楼有狗把老头可咬了，
0: 啊、狗咬人了。
1: 这大胖子真听话，
2: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一号楼
1: 啊。到那儿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
2: 呼噜呼噜呼噜就跑回来了，
1: 啊、还没坐下呢、啊，我又打电话，刘主任，您快看看去吧，十号楼有老头把狗给咬了，
0: 人咬狗了。
1: 这大胖子
2: 呼噜呼噜呼噜又奔十号楼。
1: 溜了他半个月
0: 啊！
1: 我们小区长跑比赛，他愣得了个冠军。你说要没我，他能有这体能吗？
0: 不能，
1: 到现在都不知道谢谢我。
0: 是啊，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缺德那人就是你呀、
1: 啊。现在想下来救我
0: 啊，
1: 晚了
0: 哟！
1: 想到这儿，我脚底一使劲，啪，踢下一大块土来，就埋到我膝盖这儿。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把自己埋深点
0: 啊！
1: 我让他救我费点劲，我累死他我。
0: 嗯、不是你跟你自己有仇是怎么着？
1: 哎，就这时候
0: 啊，
1: 老有一个酸奶一把刘主任给拦住了。
0: 不是，谁叫酸奶？
1: 就住我们一楼一男的。
0: 他怎么叫酸奶呢？
1: 哎呦，这长得白不呲咧的，跟酸奶似的。
0: 是吗？
1: 说话那味儿更酸。
0: 怎么说呢？
1: 刘主任呢、哦？你千万千万不要下去哦，好臭好臭哦，小心有沼气哦。哎，这大胖子也听话。
2: 那行了，我不下去了。
1: 啊？
2: 这就他们这么玩了吧？啊？

0: 得说是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怎么
0: 了？她当时出了个主意，简直是太好了。
1: 她怎么说的呢？
0: 都别乱啊，都听我说，咱呢凿一根结实的绳子，系个活套，凿个套圈套的准的，瞄准我爷们儿那脑袋，往上那么一套，再往上那么一扒，这不就行了吗？真好啊！
1: 好在哪儿呢？
0: 他扒到半道给他把我勒死了。
1: 没错啊。
0: 这个时候也不是打哪来文物贩的啊，也不听谁说的，说井底挖出古尸来了。
1: 古尸，
0: 俩人挣的还出价呢，
1: 是吗？
0: 说除了骨头不要，连棺材板子都要。
1: 啊，要棺材板子干什么呢？
0: 说要做那个什么仿古家具。哦，俩人出价去，哎，我要板子，啊，我出3000，
1: 3000，
0: 加上齐齐，我出10000了。
1: 哦，10000，
0: 甭管挖出什么，我全要，我出25000。
1: 哦，25000，
0: 哎呀。就这一嗓子喊的我是心头发热呀。
1: 是啊，
0: 我是有价值的人了。
1: 对呀，
0: 我掉下以后整整升值了100倍呀。
1: 升值了100倍呀。
0: 嗯，
1: 掉下来之前你就值250000啊。
0: 你起哄是不是啊？
1: 不是，
0: 你们上面跟人捣乱，我告诉你，等我出去我跟你们没完。
1: 以后
0: 坏了，
1: 怎么？
0: 我这一使劲儿坏了啊！这一条腿可都悬了空了，哭嚓就塌下去了。
1: 你看看，
0: 它又反上来一股怪味儿。我这么一闻呢，这哪是井啊？这是
1: 什么呢？
0: 是下水道啊！这是
1: 下水道。
0: 就这股怪味儿啊，臭那么浓缩，臭那么独特，根儿的胃口差点把我给呛死了。
1: 哎呦，你看看，
0: 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我旺盛这么一窜，俩手再这么一扑，怎么坏了？
1: 怎么？
0: 井壁两边全塌下来了。
1: 哎呦，
0: 破砖破瓦，垃圾土铺头盖脸就下来。
1: 你看看。
0: 也不谁当年那么缺德，往里边扔一只破鞋，整堵我嘴上，愣装防毒面具上。
1: 你瞧这巧劲儿，
0: 大脑空白以前就剩下4个大字。
1: 哪4个大字？
0: 一路走好。
1: 要玩完。
0: 就在这个时候，一看井塌了，上面人可急坏了，
1: 要出人命了。
0: 消防队赶过来了，用仪器探测我的准确位置。
1: 嗯，
0: 附近工地的挖土机也过来了，刨开井口的土，怕再次塌方。大伙儿是你一敲我一敲，抢着挖我。就说是刘主任这么怕，为了救我，怕伤着我，跪在地下用手挖的手直接盖儿都给抠破了。
1: 你看看人家，
0: 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
1: 啊，
0: 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我出土了。
1: 你怎么了？
0: 就是。他们从底下给我挖出来了吧，
1: 那是你获救了。
0: 哎呦，大伙儿是一片欢呼
1: 啊！
0: 这个照相机、摄像机对着我啪啪啪啪啪不停地闪呢。呵，当时我就想起了一句名言。
1: 什么名言？
0: 不论你被埋没多久，是金子，你总会发光的。
1: 你别糟践这好词儿了，你啊！
0: 呵，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靓妹。
1: 想起谁来了？
0: 就是那个马王堆那辛追夫人
1: 啊，就那干部老太太
0: 啊，一股自由感是自油然而生啊，
1: 你自。自豪什么呢？
0: 但你想，他出土的时候都没气儿了。
1: 对呀，
0: 我出来的时候我还有气儿呢。我呀，
1: 你是赶上好时候了。
0: 带着一身臭泥躺在祖国大地上 啊，喘气儿太痛快了。
1: 是是，
0: 和谐的阳光太温暖了。
1: 啊，
0: 人活着真好啊！
1: 你呀，才说对了一半
0: 啊。
1: 人呐，得好好活着
0: 啊，
1: 这才美好呢。
0: 没错，你说我这人过去心里总是疙疙瘩瘩。
1: 是
0: 啊，没事找事儿，我成了闲极无聊的闲疙瘩。
1: 对，
0: 就说今儿如果没有大伙儿挽救我，我可真的把自己给活埋了。
1: 是，
0: 你说我这是为什么呀？
1: 你好好想想吧。
0: 不是，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啊？
1: 我还真不好意思跟你说。
0: 你这是给我面子。我儿子当时说了一句话，大伙儿全乐。
1: 他怎么说的？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爸爸
1: 啊，
2: 吃饱了撑的。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出一对老少组合，杨少华先生捧哏，赵伟洲逗哏，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对对子。
4: 我是一位诗人，文人墨客。
5: 哦，墨客。
4: 文人墨客啊，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呢。
5: 是啊。
4: 啊，对对对对对。啊，我经常到哪儿，到这旅游景点儿，给写副对子，啊，给做首诗啊。
5: 不是干这个。哦，那还写首诗。
4: 哎，写首诗。
5: 写副对子。
4: 写副对子，这是我的特长。
5: 哦，您会。
4: 哎，写对子，您
5: 说到春节我找您去。
4: 那没问题的。
5: 对对的规矩懂吗？
4: 你能不懂规矩吗？
5: 对对的可讲究135不论，
4: 246分清。
5: 哦，
4: 对了啊，
5: 那风花呢？
4: 那对雪月，
5: 楼台
4: 对殿阁，
5: 才子
4: 对佳人。
5: 我说天，
4: 那我对地，
5: 那雨，
4: 雨对风啊，
5: 大陆
4: 对长空，
5: 雷隐隐，
4: 雾蒙。

0: 蒙，
1: 开市大吉，
0: 对，万事亨通。
1: 你有点学问，
0: 那当然有学问。
1: 我说你肚子里有蛤蟆是怎么着？
2: 什么肚子蛤蟆？这怎么的？
1: 怎么这是？
0: 不是文人墨客吗？
1: 这是你说的，啊、
0: 这我说的。
1: 今天咱二位连连句，
0: 那可以啊。
1: 那我要说一个字呢？
0: 那我对一个字，
1: 就说俩字。哎，
0: 给你对一双。
1: 这话是你说的？
0: 哎，我负责任。
1: 您听着，啊、我说上
0: 上
1: 啊，
0: 张嘴就来啊。
1: 当然了，
0: 上对下，
1: 对得上吗？
0: 上下。

0: 那我这搁一块对着下联，
1: 我上大人，
0: 我下小狗，
1: 外边
0: 不像话啊！
1: 别这样，
0: 有你这么对对子的吗你？有你这打官电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啊！
1: 你的意思呢？
0: 你最少是俩字儿，
1: 俩字儿能对？
0: 哎，那看出我的文化来了。
1: 那你听这个啊，我说瓜子儿，
0: 瓜子儿啊，我对萝卜，
1: 对得上吗？
0: 那当然了，嗑瓜子儿吃萝卜。开心顺气，怎么样？瓜子儿萝卜，这对子多好。
1: 我说香烟，
0: 香烟对萝卜，对你抽烟你一呛吃块萝卜多好啊，是吧？啊，顺气败火，
1: 是啊。那我说羊肉
0: 萝卜，行，
1: 羊肉也对萝卜。
0: 您回家买羊肉，然后啪搁萝卜，
1: 我这是肉食。
0: 哎，对对对，我这个也，你这羊肉，我这是蔬菜。哎，搁点粉条，米饭一吃，羊肉萝卜，
1: 全是萝卜。我说绸缎
0: 萝卜，
1: 我们穿那绸的缎子。
0: 我这是萝绫罗跟布罗布罗布，对得恰不假的啊，
2: 有学问吗？
1: 我说钟鼓
0: 萝卜，
1: 我是敲的钟打的鼓，
0: 我是打的大锣对的钹，锣钹锣钹。
1: 大车
0: 萝卜，
1: 大车也对萝卜，
0: 大车拉萝卜吗？
1: 走，
0: 明白
1: 啊？大车对萝卜像话吗？
0: 您说那个大车呀，啊，就是过去那种大车，
1: 就是。
0: 我这是萝卜，
1: 怎么叫萝卜？
0: 骡子跟跛了，萝卜，骡子拉大车，跛了装草喂骡子，你看怎么样？哦，
1: 啊，我说岳飞
0: 萝卜，
1: 岳飞也对萝卜，
0: 岳飞吃萝卜吗？
1: 不像话啊！我这忠臣，
0: 我这是孝子。
1: 我没听说过萝卜孝小萝卜孝大萝卜，像话吗？
0: 你看你怎么没听说过？有一出戏啊，
1: 哪出戏？
0: 叫《木莲僧救母》，
1: 叫《华油山》。
0: 哎，这戏知道不知道？
1: 知道啊。啊，
0: 我问问你啊，这木莲僧他姓什么呀？
1: 他姓傅啊。
0: 姓傅啊，对吧？嗯，他名字叫什么呀？
1: 叫罗布
0: 啊。你看罗布吧，傅罗布
1: 有点意思。
0: 怎么？
1: 你再听这个
0: 萝卜，
1: 我说什么你就萝卜呀？
0: 先搁个萝卜这等着，说什么都萝
1: 卜。我说俩字。你说我说仨字呢？
0: 大萝卜。
1: 我说四个字呢？
0: 好大萝卜。
1: 我说五个字呢？就是
0: 好大个儿萝卜。
1: 一车萝卜全卖我了，
0: 怎么着？
1: 你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
0: 萝卜快了不洗泥。
1: 你还有完吗？
0: 这就说明有文化。
1: 有文化，
0: 你别说俩字，多说点就可以。
1: 多说点啊。哎，你听这个啊，我说羊蕨葱，
0: 羊蕨葱，我对马牙枣，三个字儿，怎么样？
1: 葱对枣，
0: 你看怎么样？
1: 我还能加字儿，
0: 我还能添字儿，
1: 羊吃羊蕨葱，
0: 马啃马牙枣，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能加字儿，
0: 我还能添字儿，
1: 羊吃羊蕨葱，上山碰鸡酒，咩。
0: 哟呵，马啃马牙枣，啃完之后，吸溜，
1: 怎么了？
0: 这个吃多了卡着了，
1: 我这咩，
0: 吸溜，
1: 什么乱七八糟？你再听这个啊，这个有点学问，动脑子啊。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不，你这算民谣啊，这不算对得上联。这个
1: 我这有讲啊，怎么民谣对得上联 啊？
0: 是吗？那你给讲讲啊。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啊。小老鼠偷吃，
1: 老鼠看见过吗？
0: 老鼠就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啊，耗子，老鼠
1: 这么大个的叫什么？
0: 叫老鼠啊。
1: 刚生下来这么点的叫什么？
0: 叫老鼠啊。
1: 它老吗？
0: 它不老。
1: 它叫什么？
0: 这老鼠，
1: 这叫小老鼠。
0: 小老鼠
1: 偷吃热凉粉。
0: 那偷吃热凉粉呢？
1: 马路卖的凉粉
0: 那吃过呀。
1: 拿冰镇那叫什么？
0: 那叫凉粉。
1: 那当然叫凉粉了。
0: 对啊。
1: 那刚出锅的叫什么呢？
0: 那也叫凉粉啊。
1: 它凉吗？
0: 它不凉。
1: 它叫什么？
0: 那叫凉粉。
1: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哎，这好，这有意思。
1: 你行不行？
0: 听我这个啊，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你这有解释吗？
0: 当然有解释了，
1: 对得上吗？
0: 你听着啊，长虫
1: 蛇谁没见过呀？
0: 见过吧？啊，一丈多长的
1: 那叫长虫，
0: 一米多长的
1: 那也叫长虫，
0: 那刚孵化出来的这么长的
1: 也叫长虫，
0: 它长吗？
1: 那不长。
0: 不长的叫什么？
1: 那叫长虫。
0: 你再来查查啊，这叫短长虫
1: 盘料矮高粱呢。
2: 高粱知道吗？
1: 知道。
2: 一丈多高的
1: 那叫高粱，
2: 刚发芽的这个
1: 那也叫高粱。
2: 它高

0: 吗？
1: 他不高。
0: 副高叫什么？
1: 他叫高粱。
0: 怎么样？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你还真有点学问。
0: 奇哉妙哉，奇妙而绝哉，虽不中不远矣，就是有学问。
2: 不就是你？你肚子里也有蛤蟆。
1: 我有蛤蟆像话？我受你传染了。
2: 受传染了。
1: 咱俩各自留神，
2: 都别乐了。
1: 哎，都别乐，让人笑的。你得听这个啊，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2: 喂呵，您这对联可有意思啊。嗯，您是上下东西全占上了。
1: 当然了，你不是有学问吗？
2: 啊，你给讲讲。
1: 就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2: 听我这个下联啊。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 对得上吗？
2: 那当然对得上。
1: 我是北雁南飞，
2: 我是前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2: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2: 走高低，
1: 高低呢？
2: 既是上下，
1: 上下
2: 既是高低，
1: 随不中
2: 不远矣，其三。
1: 又来了。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赵伟洲和杨少华和说的对对子。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0+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4年，沈茂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两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是外企的职场精英，管着3个部门，每年手握数亿的谈判额，从来没有感受过职场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中，从2004年开始，他以笔名维州在媒体和网络上撰写专栏、书评，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透气的地方，还有和工资比起来不值一提的微薄收入。2020年4月14日，43岁的他没能躲过公司裁员潮。从广告业离开后，沈茂华以维州的身份又拥有了2份工作，但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遭遇职场危机的4年，他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他重新开始思考现代社会中人和工作的关系。他意识到，过去在职场上信奉的价值和成长不过是一场幻觉，更意识到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只有一个工作才能为你提供。2024年清明假期，人物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茂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安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茂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2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工作虽然非常忙，但不管多累，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年就在广告公司实习。这个行业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个客户掉了，我的同事们从客户那边开完会回来，知道客户没了， HR 就看着这个同事收拾桌椅离开，当场收拾，不准看电脑，不准带走电脑里的任何东西。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惊，没见过这种场面。HR 总监就在那儿看着你收拾，任何资料都不准带走。后来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组负责10年的客户掉了，组里55个人全部都要失业。当时 HR 连夜赶工，把集团内部一些职位找出来给他们转岗，但大部分人还是要走。客户掉了就没钱养你。但那时候广告业在全面上升期，离开的话根本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比较震惊，后来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家。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50%，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内杀价开始变得厉害，利润比较微薄。真正出现危机是2020年，因为疫情，广告业明显销量下滑，客户的预算大幅削减。公司裁员之前，我不是没有预感。2020年2月，全国乘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
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平面广告明显不行了，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原来好像不着急，现在就大刀阔斧往下砍。接下来就考虑中高层往上的人要砍一些。但这个过程中，我每次都觉得有些人好像做得还不如我，我还安全。我那时候做三个部门的总经理，对于数字营销这些都很了解，我觉得经验还是蛮值钱的，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面对客户的经验，当时我自己认为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裁员通知，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公司当时是给了选择，你可以留下来，在集团25家公司里面找找看，哪里有位置适合你，但如果半年之内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到时候你的赔偿会比现在更差。其实想想就知道，六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二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对于失去这份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两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自己干到35岁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

但大不了我写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我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但后来发现35岁在公司还比较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还是很关键的力量。我做到副总经理，一年可能有个40-50万。当时也在想，学术圈也不好混，写作也很苦，而且要考研的话也未必考得上，再加上跟这个收入一比，想想算了，为了家庭或者怎么样，一年一年就拖了下来，10年这一下就过去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沈茂华先生分享自己失业之后的所思所想。

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反正公司把我裁掉，也算是帮我做了个决定。广告行业实际上也是青春饭，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只是主动去辞，我舍不得这个薪水，迟迟难以做出决定。所以被裁员之后，我也有点如释重负，这一天终于来了。坦白讲，公司当时给的赔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也比较乐观。我想的是，好，这样的话，我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行业的流动率这么高，我也不害怕。稿费什么的还有一点点退路，之前也没怎么休息过，就算是个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

正看了一本书，艺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作者谈到，美国在大概20年前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被裁的高科技人员。他们被裁了以后并没有沮丧，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艺人公司，就说自己是继续在成长，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仍然很优秀，我仍然想要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3年5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我的简历和经验是值钱的，是可兑现的。但最终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种幻觉。失去工作差不多1年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了自己不工作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当时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悲壮，觉得自己在广告圈子的职场生涯很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文章当时传播的蛮广的，但我老婆跟我讲干嘛要写，我妈也会打电话跟我讲，亲友之间有的人看到会问你怎么失业了，有的人是安慰，但有的人说不定背后会嘲笑你。我岳父母也会担心别人背后嘲笑我，难免还是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工作的追求有点病态，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两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需要丈夫有一份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突然被裁员，对于一个40+的职场精英而言意味着什么？感到不适应甚至失衡的，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沈茂华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失业这件事，我之所以度过得比较平稳，一个是我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

比较开明。我妈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平静，岳父母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什么。我们家两个孩子对于爸爸失业也没什么感觉，他们既不会去想爸爸失败了，也不会去想爸爸最近怎么不工作，我们以后家里吃饭怎么办。他们只会觉得你失业了，能不能多一点时间陪我。我妻子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她是自由插画师，现在事业发展的比我好，虽然收入没有我高，但她现在整个趋势比我好。但自己心里的落差还是有的，也会有对生活的茫然，要怎么走下去，很多东西不确定。我妈后来也跟我讲过，她说我不担心你吃不上饭，但我担心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心里有落差。当然落差总归会有一点，原来有份职业提供了一种托底的稳定感，现在的收入是波动不定的，稿费是计件工资，肯定有风险。以前我没有想过靠写作赚钱，公众号上面也有点收入，但那时候一个月能有1000块赚就不错了。媒体的约稿也有稿费，但跟我本职的收入比就是一个零头。原来不管怎么样，在业内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也会有点感慨。曾经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一组40人，一年掌管着20亿的谈判额，当然不是我们的钱，就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你习惯了20亿这么大的数字以后，你就觉得公众号上几百块几千块，当然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后来还去社区中心领了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了，就不自主觉得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等号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20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会在乎。发了那篇失业文章后不久，2020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做访谈。找我的是我一个读者，后来变成我老板。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做，这也是我再次找工作时很在意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合同终止，我再一次失业。在这之后，我又去了一家媒体，在那里我干得还不错，之前做绩效评估，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一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会7嘴8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
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如果你全心全力都投入一份工作，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怕的，你会憎恨这份工作。设想一下，如果四年下来我既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兴趣爱好，那太可怕了。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开心啊？老大说做手工的时候很开心，老二会说画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很开心。那也行啊，好歹有一个避难所，一旦遇到什么失败的人生境遇，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

0: 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找不到方向，不习惯流动，以及被裁员以后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否定，我不好，所以我才被裁。包括我当时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高管被裁了以后，她很羞耻，不敢跟儿子讲，因为觉得好像妈妈失败了。很多人都会把被裁员理解为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教人成功，没有想过怎么去面对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这一点上我还好，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但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一点透气的地方。很多中年老男人喜欢钓鱼，那也行，去钓鱼的时候起码心里平静一点。我老家就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失业后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回家钓鱼去了，他也不结婚，他父母接受不了，觉得好像是家门的耻辱。好在他姐姐还比较开明，就说干嘛，我弟弟又不偷又不抢，这怎么是耻辱呢？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让他过去。他父母现在也接受了，毕竟钓鱼总比抑郁好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上个月底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最后一次失业，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不会失业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辈子，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我写得动。现在之前工作的公司依旧继续跟我约稿，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能养活自己一家就行。至于五险一金什么的，我自己去交，会更加沉浸在新的角色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节奏和感觉，至少我还蛮喜欢的，陪孩子的时间也多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寿命长了，不可能有什么工作能够干一辈子，所以失去工作这件事我们迟早都要经历，谁没有风险，办法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发现中国很多社会精英生活是比较刚性的状态，不能出错的。我身边有的人在外面供两套房三套房，把自己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贷，那这种情况不要说是失业，哪怕是降薪，就会发现生活难以为继了，不能这样，还是要留给自己一点余地。毕竟生活里并不只是美好，更多的还是残酷。有一部电影叫《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拍的，这个电影非常残酷，讲一个画家从小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是画画。他家里也比较有钱，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一年两年的画，到最后慢慢的父母亲也老了，父亲好像还破产了，母亲也去世了，但不管家庭怎么变动，他好像完全不管，就只管自己画画。尽管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直到老了也没有成功。当时看了这个电影，我心里想太残酷了，但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现实是念念不忘以后要是没有回响呢？我后来也有想到李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家都知道，李安在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6年没有拍一部电影，一度想着说要不去干点别的，但他老婆很厉害，养了他6年，最后真的成功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被称作佳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动。但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李安要是没成功呢？他6年、10年一直这样下去，那可能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为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总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8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他乐在其中，状态挺好的，比我好，感觉是在往上走。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月薪10万， B 计划是去做烘焙面包，收入可能一个月才几千块，还要去创业，要承担风险。他说，除非 A 计划完全失败，要不然不会认真去想 B 计划。但我建议，不管怎么样，你想一想，哪怕没有认真去执行，只要是想过的，我相信都会比从来没想过要好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前广告行业精英沈茂华先生分享了他43岁突然遭遇裁员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哎，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开玩笑了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对吧？如果说谁能把这仨问题清晰完美的解答出来，那么 OK， 你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那么周杰伦呢，就显然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属于他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关于音乐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不记得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叫做《完美主义》。那么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呢，就是周杰伦反反复复在唠叨自己的名字。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哇，这谁呀，这么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20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每每有人在端午节说到端午快乐，大家都会纠正哈，端午节只能说端午安康，不能说快乐。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说法呢？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是不是正确呢？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到。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去到江苏各地来了解各个城市端午节的习俗。

0: 说到端午节，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哈，它开始在春秋战国时期，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最普遍的说法呢，还得是大家熟知的纪念屈原。
1: 虽然说端午节的来源争议一直是不断的，但是端午节日的主题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比如说有防病驱疫、护佑健康，或者是祭祀先人、感恩上苍，还有消灾祈福、愿平安。所以呢，端午节是自带节日属性，但是这几年端午安康的呼声也是非常的高，好像说端午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节日的冒犯了呢。
0: 是的，很多人觉得又是祭奠祖先，又是消灾消病，端午节当然不能够互助快乐了，最多互助安康。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历史上没有端午节一定要说端午安康这样的说法。虽然说端午节的节日主题是祭祀或者是消病消灾，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去庆贺它。因为热闹的龙舟表演、欢乐的美食宴会，其实自古以来都是人们庆贺节日的直接体现呢。
0: 所以说啊，端午节既可以说端午安康，也可以说端午快乐。
1: 如果说过于纠结安康还是快乐，搞得大家好像都不是很开心呢。
0: 确实是这样哈。当然我们在端午节也少不了吃粽子，去看看赛龙舟，包括呢在家门口插上菖蒲，还有带五色的那个网兜哈，喝点雄黄酒等等。其实呢，这不只是为了庆祝节日，更是寄托着古人祛病消灾的美好愿望。
1: 我觉得大家也是对这种身体健康的一种期待了。细细品来呢，我们的每一个习俗真的是都寄托了我们美好的期望。所以真的无论是祝福大家安康还是快乐都不要紧，只要在节日当中呢，我们能够享受生活，能够拥有一份健康，这才是最好的了。
0: 确实是哈，你看古人把防疫的意识巧妙地融入到了节日习俗当中，用一代代的传承也告诉我们要趋吉避害的生活智慧，学会珍惜健康、敬畏生命，才是真正读懂了端午节。

0: 欢迎回来，这会儿呢要邀请大家跟着文飞五号一起来到徐州了。说到徐州，当地的端午习俗莫过于包粽子了，这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往徐州的粽子呢很少用糯米，用的都是当地农村生产的那个淡黄色比小米稍微大一点并且有粘性的一种籽哈。这个粽子馅儿呢，它的皮非常的薄，肉很厚，味道很甜，就是徐州的红枣粽特别的有特色哈。
1: 而且徐州的这个粽子啊，名字就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名字叫做斧头粽子或者是斧头粽。那光听名字呢，就可以想象得到徐州粽子的包法和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呢，也有三角形的，有四角形的，看起来就像斧头一样，所以也被大家叫做斧头粽子。而且呢，在扎法上面不用竹针也不用棉绳，而是把蒲叶破开做绳子，这个真的是一种特别纯天然绿色食品的包法。
0: 而且徐州人包粽子啊，真的比很多南方其他城市的粽子个头大，都是2把米的个头啊，这也特别适应徐州人的豪气，习惯大口吃饭，大口咀嚼。那么如果去到徐州当地呢，也一定要尝一尝徐州当地的粽子了。
1: 既然说到了粽子，我其实也特别想问一问文飞，在你那边，你的家乡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因为我记得每年一到端午节，大家都会在网上炒翻了天，无论是甜粽子呀，还是咸粽子。
0: 确实是啊，但是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呢，吃的粽子的品种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比如说我那时候特别爱吃的就是白粽子，什么馅儿都没有，然后蘸一点白砂糖就觉得非常美味了。然后再往后呢，有吃过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红枣粽哈，并且呢，那个枣子是蜜枣，也是甜丝丝的，沁人心脾。然后再往后呢，到了大学，包括近几年，我特别爱吃的就是咸蛋黄肉粽，就是很香很香，不愧是食肉动物啊，都少不了吃肉哈。
1: 所以对于文飞来说，真的是甜咸都可以，只要好吃的粽子都愿意吃。
0: 那你呢？

0: 丈母娘，也叫张端阳，大包小包拎着哈，带着老婆孩子去丈人家过个节。女婿呢就会准备好咸鸭蛋，好好听着我哈啊，枇杷、红糖、绿豆糕等等送到老丈人家里，每样东西都寓意圆满。
1: 是的，而从端阳早晨吃的粽子起，到面馆里的红汤干拌，还有众亲过桥吃的是面条，扎的是一口味道，本味见长，博采众长，常推常新，常与服务，这也是常州菜的特点，真的是有很多的常字。而当地呢也有很多好吃的面，还有小笼包，都是百年老店里流传至今的老味道，也依旧是常州人日常的喜好了。而且呢，一碗市井的吃食也能在端午节这天体现出百般的人生滋味。
0: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啊，有没有常州的女婿啊？如果有的话，相信对这样的张端阳的习俗一定不陌生了，是不是在这个端午也早早的准备好了咸蛋黄、枇杷、红糖、绿豆糕送给老丈人了呢？也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快乐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到江苏的各个地方来了解当地特别的习俗。
2: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这会儿呢，文飞五号要带领大家去到苏州了。说到在端午节的时候啊，苏州人呢特别爱做的事情就是斗草和施药了。那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我们都知道端午节主要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可是苏州的端午却有所不同哈，是祭祀早于屈原200多年的伍子胥。那现如今呢，伍子胥功绩活动已经成为了苏州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了，五十后人都会在端午齐聚苏州。那每年的端午节呢，苏州也会举行龙舟竞渡比赛来纪念伍子胥。
1: 到了苏州就要知道了，端午节不仅仅是纪念屈原，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历史上的伟人。而且呢，到了苏州过端午节还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活动，也是我特别想要参加的，那就是斗草了。
0: 怎么个斗法呢？所谓斗草哈，一种呢就是互答花草的名字，那你看到这个你就要说出它是什么花什么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到野外采集荆草，然后两个人啊把各自采来的草啊相交在一块儿，然后就这样拉扯。我不知道小时候五号你们玩过那个游戏，我记得当时跟小伙伴用的是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把他们的那个荆编织在一块儿，互相推拉，如果谁的草先断那谁就失败了。其实就跟我们现在说到的苏州民间的斗草是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个玩法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小朋友关注大自然的一个特别好的途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机会的都不能够接触到大自然了，而这样的植物呢，我们在斗草的过程中就能够了解到不同植物的韧性，它们的特征，对于小朋友的学习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0: 确实是啊，那在早年前呢，药店施药也是苏州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每每到端午节，苏州各地的药店呢都会向市民施舍像苍术啊、白芷、大黄等等来治疗毒虫咬伤的常用药，也是特别便民的举措。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在爱上国风，跟着武航和文飞到江苏各地去了解端午习俗。我们刚刚去到了很多城市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到的就是南通了。南通人过端午节呢，除了吃粽子、酒酿等等，还有酒酿哈，午餐桌上往往会有一碗特别有南通乡土风味、五色杂陈的菜肴，叫做合菜。它的材料呢很普遍哈，粉皮、蛋皮、韭菜、瘦肉丝、绿豆芽。蛋皮呢要预先的摊好，其他各样呢都要一样样的下锅炒熟了之后哈，然后混在一起，其实营养是特别丰富的，就让我想到了过年的时候大家会炒的那个什锦菜。
1: 不过我觉得这虽然是听起来很简单，材料也很普通，可是炒起来一点也不普通的，因为每一样菜呢做法都是不一样的，它们熟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呢蛋皮要预先摊好，其余的各样呢要一样一样的下锅炒，并且呢肉丝要炒得嫩，绿豆芽呢却不能炒得太瘪，最后合在一起一起炒，所以呢在点缀几只虾，吃起来是非常的爽口，营养也是非常丰富，正是因为合在一起，所以才把它们叫做合菜。
0: 那说到南通合菜的来历啊，也有这样的传说，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有一年端午前夕哈，倭寇从海上来袭，杀到了通州城下，当时的南通的

0: 市民啊，匆忙地准备过节的各种菜，不分荤素，大盒大饺都在一起，一锅炒熟，然后呢就送给了出征的亲人。饱餐之后呢，他们才得以精神抖擞地去打仗嘛，最终呢也是大获全胜了。所以每到五月端午这一天，那么南通的各个家庭都要吃盒菜来庆祝抗寇胜利，怀念阵亡的英烈。这个风俗呢，也就这样言传至今了。
1: 嗯，相信大家吃了盒菜之后呢，也能够和和美美、圆圆满满的，能够继承这样的一种好的寓意了。
0: 嗯，那说到江苏的很多其他城市呢，也有着当地的端午习俗，比如说连云港的百草汤，材料呢也是选择很多不一样的材料哈，包括艾草啊、菖蒲啊、野山桃等等哈，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煮汤，那这也都是百草汤的必备哈，也是有着美好的寓意的。那淮安呢，还有女儿节，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五月初六带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吃粽子哈。所谓的馊粽子其实不馊啦，因为是隔了两宿回家吃的粽子，所以叫馊粽子哈，就是接女儿回到家乡的这么一个习俗。
1: 是的，所以端午节也被称作女儿节，在淮安还是有所体现的。关于女儿节这样的说法，在古文当中也是有不少的记载的，就比如说明代沈榜的《晚暑杂记》当中就曾经提到，说是在端午节这天呢，俗称约为女儿节。
0: 另外说到盐城呢，大家有吃红萝卜的习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呢？也是来源于一次农民起义。
1: 曾经在清代的同治元年呢，在东台地区有一位大官横行无忌，胡作非为，所以呢老百姓就相约在五月初五这天，大家呢拿着红萝卜为标志，相约呢反抗他的这种暴行，最终呢获得了胜利。所以每年的五月初五，东台的民间呢都会去选择吃红萝卜。
0: 也是一种庆祝的方式哈。那除了包粽子、赛龙舟等等全国通行的端午习俗，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扬州呢，也盛行一种端午节，他们说到的就是十二红哈，跟南京的五红比呢，要多好多种呢。扬州传统的十二红呢，并没有特别限定的哪十二种，而是呢有粗细之分的，其实就根据各家各户的情况来定哈。比如说有的家里面会炒红苋菜，跟我们刚刚说到南京的五红其中之一也是一样的。另外呢，还有呛女儿红，就是杨花萝卜，还有红烧黄鱼啊、切咸鸭蛋等等哈，这都已经是大家小户都会列到端阳当中的常品了。那中国人呢，一直喜欢红色，喜庆吉利，也有节日的氛围。扬州的端午十二红呢，也代表每年的十二个月，同时也兼顾了每年的四十八节，大家都希望日子可以越过越红火。
1: 是的，所以呢，年年吉利，月月喜庆，因此端午节的扬州人就带着这样的美好愿景，能够家家团圆，一起品味喜庆的端午红啊。
0: 最后再来说说镇江泰州宿迁啊。说到镇江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了《白蛇传》的传说了，这也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距离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镇江也是《白蛇传》传说的重要发源地和《白蛇传》民俗文化圈的中心点啊。我们都对这样的传说不陌生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传说过程当中呢，相涉及到的比如说也有雄黄酒，这也是在镇江或端午一定要品尝的。
1: 是的，那说完了镇江呢，我们来看一看泰州。泰州有着裹粽子和会船的习俗。泰州的裹粽子、吃粽子还有另外的两种意思，一种呢是农历的五月接近各类考试的时间，而粽呢和粽是同音的，所以粽子也成为了祈求考试成功的吉祥如意的一种预兆。
0: 高中哈，那第二个就是在泰州呢，是有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的谚语，也告诉我们只有端午之后天气才真正炎热起来，不必要担心突然降温了。那么作为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呢，里下河一带从春天开始就有会船的习俗了，这跟赛龙舟还不太一样。什么是会船呢？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春夏郊游的活动了。那么家家户户的人们呢，在端午这一天会踏上小船，在家前屋后的池塘啊，还有芦苇荡里泛舟，舟上之家则要在船上进行一些以货换货的商品交易，叫做会船。
1: 是的，会船这样的习俗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最后呢，我们就要看到我的家乡宿迁了。前两天呢，我也在和很多朋友在讨论 论，竟然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在端午节编鸡蛋网的习俗。而在宿迁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小朋友是一定要编鸡蛋网的，因为宿迁人端午节不吃鸭蛋，吃鸡蛋，而且呢要把鸡蛋佩戴在身上，用五色的绳索编在身上，小朋友们挂起来也是特别的有意思的，
0: 很好看，很好玩啊。其实这个习俗不光在宿迁，我小的时候啊，在胸前就有挂过五色的鸡蛋网，然后里面放的是鸡蛋还是鸭蛋，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对那个网兜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1: 而这样的网兜呢，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也是寓意祝福小朋友们遇到问题能够逢凶化吉，平安无事，也是寄托了大家对于端午节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祝愿了。
0: 是的，那在今天端午特别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这样的美好祝愿送给每一位你们，祝大家在平日里每天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安无事。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在今天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呢，也希望你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你曾经参加过的什么印象深刻的考试呢，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如果你也经历过高考的话呢，也不妨可以跟文飞一起来聊一聊你高考时的心情，当时都还记得吗？那你上一次考试又是什么时候呢？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些和高考有关的地方。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呢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南京地名里的高考密码了。南京的很多街巷哈都是特别吸引人的，透露着古朴的感觉，亦或是呢透露着那种人间烟火气，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哈。那徜徉在街巷呢一个个老地名也记录下了读书人考学求学的历史，像是成贤街、四牌楼、神举人巷、朱状元巷等等哈，还有就在我们台旁边的科巷、文昌巷。那么我们就先从秦状元里说起吧。说到这个秦状元在南京其实是很有名的，那么他呢是这个乾隆时期的一个状元哈。说到这个秦状元呢，当时在我们南京长乐路的府邸呢叫做秦状元府，这里也是我们南京唯一保存完好的状元故居了，距离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秦家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朝代呢都是非常鼎盛的，在子孙当中呢也不乏有朝中重臣。而在南京还有一条叫做秦状元里的街巷，这也和秦状元是有着关联的，是他还没有中状元的时候住过的小巷子啊，原来叫做秦状元巷，是在中华路西侧金沙井一带。后来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这个秦状元巷呢就和银座坊合并了，叫做秦银巷。20世纪末这里改名叫秦状元里，而今天的秦状元里啊既是街巷的名字也是小区的名字，有好多个小区呢都叫秦状元里哈，会不会傻傻分不清啊？所以他们也是把这个老地名呢给传承了下来。那今天呢也是很多高考学子可以放松的日子哈，因为考试也结束了7、8、9、3天，但是也会让我们去想到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考试啊，或者是说你还记得上学时的一些故事吗？都可以在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跟文飞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也会带大家徜徉在南京的街巷当中，一起来去看一看这些街巷里面蕴藏着和考试和高考有关的那些密码。说到南京最出名的五科举的地名啊，就要说到三元巷了，大家都非常熟悉吧，是在中山南路的北段，东起中山南路，西到明瓦廊，这在我们附近哈。其实去到那儿也非常方便，直接下楼然后扫一个小单车就能够去了。这里呢曾经是明代的一位名将叫做尹凤的居住地，他武学超群，在明嘉靖年间呢不管是乡试啊、会试啊、殿试等等哈，都会连中三元。那么大家呢也把他居住的这个巷子啊称为三元巷，就是这么来的哈。那么说到在这样的一条巷子里呢，其实也有着很多的好吃的，当然也有着很多的这个典故。比如说听说啊，过去有不少娶亲的花轿呢首先都要经过三元巷，为什么呢？就是连中三元比较吉利嘛，也希望日后子孙后代都能够出人头地。

寻寻觅觅。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说到想到故乡，其实也会让我想到高考结束之后，很多的高考学子呢也即将要面临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了。我记得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就特别想说，大学一定要上离家稍微远的地方，就是不能再在爸爸妈妈眼皮底下被管着了。其实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叛逆和任性的，就希望可以能够去到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的风情，当地的更多好玩的地方，好玩的内容。那现在呢，我也确实如愿了哈。高考结束之后，大学是在南京上的，确实不是在我的故乡，但是南京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但每每想到童年，想到青春，想到考试，想到上学，也永远不会忘记家的味道。那也希望今天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跟我一起来一个回忆杀。当然这个回忆杀呢，可能不会像我们之前聊到回忆童年快乐的那些点滴那么的轻松，因为毕竟是考试嘛。可能每每想到考试，就像陈志华所说的，我上次考试的时候呢是30年前，非常的紧张。的确考试似乎都给我们带来一些紧张的色调，但是呢在紧张之余，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着每个人自己的解压方式。
1: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说到考试的解压方式啊，我会想到以前我高考的时候，真的就每天一首歌。当然是我妈妈替我回忆起的那些点滴啊，因为在那个当下的我来说，没有刻意去想到我在做些什么。我妈说，每每就是放学回家，听到楼道当中传出来有人在唱歌，就知道我回家了。而且我那个声音，我妈一听都知道是我嘛。然后我妈就会在事后跟我聊说，也觉得挺神奇的，别人都感觉很紧张，为什么你那么放松，而且每天还学一首新歌回来。就以前就特别爱听歌哈，所以好像在冥冥之中也奠定了现在能够成为一名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归宿吧。好像就是在小时候就特别爱唱歌呀，亦或是朗诵呀。虽然其实那时候相对于现在要内敛很多，害羞很多，但是现在其实骨子里还是这样的，就是比较的内敛。只不过因了工作的关系呢，慢慢的也把自己越发的打开了。其实两面性都很喜欢。继续来逛街巷啦，这是挺轻松的事情哈，特别是逛到那种烟火气息的巷子。柯巷这一条南京著名的美食街哈，真的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小食，各种小吃，什么面条呀、烧烤啊、馄饨呐、各种奶茶店呀，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可谓是你想吃什么，在柯巷几乎都能够买到。但其实这条著名的美食街呢，也和科考有着息息相关的关联。科巷，科巷哈，地名里科学的这个科字呢，其实指的就是五科局，就这个地方以前是五科的营盘驻地了。那今天的科巷呢，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刚才也说到了美食店林立哈，不少店门口都排起长队。那段科考的历史呢，虽然早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但是还是依旧传承了下来，因为它的名字还是没有变。虽然呢它现在这条巷子里面聚集的一些内容有着变化，但是如果你要去回溯到古代，回溯到这些历史的话，也能够继续的找到那些古代的故事。

0: 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相信呢，在很多朋友的眼中、心中，作为歌手的任贤齐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曾经提起了周杰伦，然后呢，怒赞周杰伦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说他呢是腾空出世啊，用才华征服了所有人。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心机还是挺深的哈。因为什么呢？在周杰伦称霸歌坛之前，最红的人好像就是任贤齐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歌坛新娱乐环节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有耐心的歌手任贤齐。那为什么说他是最有耐心的歌手呢？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您就知道了。记得在2017年的年初，年过五张的任贤齐，是的，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能接受哈？但这是真的，他是以中国车队的名义参加了达喀尔拉力赛。虽然说是业余车队，但是呢，这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儿。毕竟在这一类国际顶级拉力赛当中，一般是看不到中国车队身影的。达喀尔拉力赛的著名程度和危险程度那是成正比的。从1979年比赛设立开始，每一年都会有选手在比赛当中身亡。那么到今年为止呢，已经有67人故去了。那么任贤齐呢，参加比赛的第二天，一位中国选手连人带车就撞到了树上，不得不终止比赛。其实呢，任贤齐已经是一个老司机了，20多年的资深车手，国内外比赛呢可以说是参加了很多。2001年是他巅峰的时期，拿了亚洲越野摩托车拉力赛的冠军。摩托车拉力赛呢，大多赛事总长都是将近10000公里，每天的赛段呢都要走上好几百公里，沿途的地形、环境、气候都是相当恶劣的。那么这些不仅要求选手们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而且呢还需要他们有极强的心理这样的素质和耐心，当然还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想到，任贤齐这么有名气的人，年纪又这么大了，真的还能坚持比赛吗？那么这个答案是当然可以。所以说呢，要论耐心，恐怕整个华语歌坛没有几个能够胜过他。那么这些耐心呢，都是在当歌手的日子里慢慢磨练出来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天涯》。

任贤齐呢，在上学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哈，体育课非常的好，文化课呢不是太好。当初呢，考大学据说是重考了好几次，到21岁他才考上，考的呢还是一个分数要求不算太高的体育系。不过呢，课余时间呢，他并没有练就这个某一项的体育特长，而干嘛了呢？组了乐队。因为他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呢，为了追姑娘学过一段时间的吉他，后来呢念大学的时候用课余时间在一家乐器店打工，整天呢就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了，后来呢也算是小成就了哈。进了乐队之后呢，既担任了吉他手又担任了主唱。那么自从有了乐队呢，任贤齐的耐心磨练就开始了。当时呢他们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所以说只要接到邀请，甭管多远都会去啊，各种去，必须去。经常呢就是五个大男孩背着沉重的设备缩在一辆小破车里赶3-4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他们硬是这么就熬了下来。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歌《任逍遥》。

刚才我们说到了任贤齐组乐队的时候挺苦的哈，几个人挤在车上跑好远的路，好长时间去做演出。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最苦的，虽然说酬劳也很低，几个人啊唱半天然后挣200块呵呵，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苦的是因为违章停车被贴罚单，这赚的钱还没有亏得多哈。其实呢赚不赚到钱对于任贤齐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毕竟自己喜欢嘛，对不对？而且呢当时还是学生，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大，赚多赚少呢也都不太在乎。那么真正说是让他们觉得很伤心痛苦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拼了命的演出，但是呢每个人欣赏没有人欣赏。据说最惨的一次呢是他们在台上表演，台下观众慢慢的散去，到最后呢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但是呢即便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呢依旧没有丧失对于音乐的热情，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

伤心太平洋来自任贤齐，经典的一首歌曲哈。理想和现实呢，我们都知道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一，当少年们的热情慢慢的褪去哈，乐队成员呢也都纷纷改行各奔前程，但是呢任贤齐呢还在坚持，是吧？很有耐心哈。当初呢他打工的乐器店老板呢就把他给介绍到了新格唱片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还在念大四的任贤齐正式和公司签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刚进公司的时候呢，真的出了好几首歌，成绩呢不好不坏，但是呢还没来得及发展，他就当兵去了。等从军队退下来，发现的唱片公司已经被卖给了滚石。当时呢滚石唱片的高层呢就很不看好任贤齐，因为那时候滚石的人文色彩比较重，任贤齐呢是偏偶像型的。那滚石那个时候火的是谁呢？周华健、赵传，是吧？都是实力派。所以说呢高层就觉得任贤齐太难有作为了，他们就一直在琢磨说要不要把他给开掉算了哈。但是呢小虫一直觉得他很不错，一定要坚持把他给留下来。可能是当时任贤齐确实没有什么人气，身价呢比较低，滚石呢没有太较劲，好吧，那既然坚持又一年花不了多少钱，那就签了吧。虽然说一下签了3年，但是呢每一次公司开会讨论解约歌手的时候，任贤齐的名字还是会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他始终没有拿出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

0: 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 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7: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8: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9: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2: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 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当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率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9: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8: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

0: 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4: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4: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宁夏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夯实宁夏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
0: 石嘴山市上半年 GDP 增长5.5%，创近5年新高。
1: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杨丽娟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引领党员群众共创幸福家园。
0: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宁夏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彰显了宁夏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以教育强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固原市元州区第21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唐富华：
3: 作为寄宿制小学，我们将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师资、宿管队伍，做好食宿、心理等寄宿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让孩子们上好学的愿望。
2: 银川市第15中学党委书记、校长谢伟：
4: 我们将始终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指引，持续锤炼过硬师德师能，用心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助力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银川粤海中学语文教师吴良良：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将科学优化课程安排，合理把控课业负担，不断打磨课堂教学，助力每一位学生阳光成长，全面成才。
2: 银川市新靖区第二小学支部书记、校长马静：
6: 我校在持续深耕仁爱教育的同时，以教育家精神淬炼良师队伍，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家表示，要久久为功，昂扬奋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银川市教育局督察督办科科长任媛媛：
7: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我们将围绕基础教育发展 积极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持续夯实基础教育发展的根基。
2: 贺兰县第二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金朝东：
5: 我将立足学校办学实际，紧扣群众教育新期盼，扎实推进学校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同步兼顾学生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疏导，用心守护学生成长。
2: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徐国庆：
8: 我将牢牢扎根基础教育一线，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推动校区资源共享、师资互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2: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三级调研员李颖：
9: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宁夏将以布局优化带动资源优化，深化集团化办学、教师调配、资源共享等改革，切实保障教育公平。
1: 闽宁协作三十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曾经身居大山的移民群众搬迁到了新家园，走上了致富路，一个个落地生根的产业项目，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正是对山海协作最生动的回响。请听报道。
10: 眼前这个花木映眼、房屋整齐的地方，就是固原市金源县六盘山镇集美村。那2012年以来呢，五个深山村的困难群众呢，陆续搬迁到这里。为了感恩福建厦门集美区的无私帮扶，新村取名集美村，集各村之美，更集帮扶深情。
2: 行走在集美村，扶贫车间、中丰养殖、蔬菜大棚，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依托福建集美片区中华蜜蜂展示园，集美村打造六盘山花土蜂蜜品牌，鼓励村民种植中药材。

0: 3500亩，建成蔬菜大棚14座。由福建援建的奥利菲扶贫车间也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昔日的生态移民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泾源县集美村村民霍金兰，
1: 今年7年了，厂子开起，一年能收入4万。厂子那菜棚里就种菜，种蔬菜的，还有养蜂的，养牛的，就赶紧跟他民警合作的。
0: 泾源县集美村党支部书记闵富友，
2: 基层治理的这方面，把沿海城市的一些模式搬过咱们南部山区这边，也是我们相互的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经验。重点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就业这方面，是帮扶最大的。
0: 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在宁夏的乡村处处开花结果。海原县三河镇闽宁协作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盘活闲置土地，扩大设施农业建设规模，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这里，蔬菜交易棚、电商中心等一应俱全，实施的平路闽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补齐了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海原县三河镇党委书记秦勇，
3: 围绕这个乡村全面振兴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形成了这个田园跟家园，这个最后形成了乐园。那么未来我们规划就是包括海原火车东站一起围绕这个农里发展这个模式，那么目前已经形成了雏形。
0: 如今宁夏的乡村充满振兴的希望，更承载着跨越山海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安排了39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两地大力实施百起帮百村等行动。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
4: 7月22号，全区攻坚2个专项即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西北片区2个专项工作调度推进会、宁夏信访工作调研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调度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5: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牢记嘱托，真抓实干，推动全区信访工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信访工作，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履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聚焦重点难点，精耕细作，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动态管理、台账管理、闭环管理，以超常规举措推进两个专项，确保市新双解。要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完善制度机制，守正创新，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以系统观念统筹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包联包案和街访下访制度，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自治区党委常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朱天书主持会议，自治区副主席、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吴兰参加。
6: 今年以来，狮子山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擎，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增速位列全区第二，创近5年最好水平。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0: 眼下，宁夏贝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按照规划，项目将在2027年1月底建成投产。届时，贝西科技将具备每年为300家单位提供电力设施维护的能力。宁夏。

0: 成产值3361万元，并顺利入规。2025年产值跃升至9118万元，今年1至5月产值已突破5540万元。宁夏福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副总赵建：
1: 以宁夏为辐射，在周边都形成了这个产业链的供给，从这个建厂到生产，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技术，在国内乃至是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0: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以重点项目之进支撑经济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7%，连续1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298个新建项目开工率85.6%，133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制造业投资、工业技改、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32.3%、37.9%和104.9%，转型动能持续增强。石嘴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志军：
2: 上半年呢，5.5%的增速，是石嘴山坚持产业为基、项目为王的实干答卷，也是我们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缩影，标志着我们转型进入了系统重塑的快车道。
3: 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扎根社区22年，她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居民们说她有一双铁脚板。杨丽娟的初心和实干影响着整个社区的党员群众，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把社区里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幸福账单。今年杨丽娟被评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报道。
0: 出门带一支笔一个本是杨丽娟坚持20多年的习惯。22年前，杨丽娟刚到社区工作，辖区老旧小区多，配套差，居民诉求杂。杨丽娟认准一个理儿，把居民的每句吐槽、每个难处都认真记下来，总结成问题清单，逐一化解。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
4: 居民反映哪家的这个下水堵了，哪个地方需要路灯、需要休闲座椅，我把它记下来以后，只要我凭我们社区的这个能力能去给居民化解的，我就把它这上面给它注销掉。一定要去把我们居民的这些事情办到居民的这个心坎上。
0: 社区治理不能只靠社区干部几个人，必须让党员站出来，群众动起来。杨丽娟推选出146名素质过硬、热心服务的党员红管家，让党组织神经末梢浸润到一家一户。吴中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花四家院红管会主任徐正德：
5: 咱们作为一个退休党员，可是呢，无论在干什么都要起带头模范。
0: 上桥社区有上万名群众，为了把各族群众凝聚起来，杨丽娟争取项目资金，打造爱家议事亭等5处党群服务驿站和16子家院主题广场等5个宣教阵地，还搭建了8宝茶睦邻议事厅协商平台，大事小事商量着来。遇到节假日，社区还举办社区邻居节、亲情茶话会等联谊活动。如今社区已成为群众心中的快乐家园。吴中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居民张红梅：
6: 都这个院里面邻居都特别和谐，都他家做粉汤，他家捞油香，在一起在院里面搞活动，就是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到一起。
0: 吴中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居民李少成：
7: 从我姑娘的这个检查出来先天性心脏病，当时几乎都绝望的情况下，政府和社区这个给了就是大力的帮助，我们自己呢能为社会能做点啥，所以后来想就加入这个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
0: 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现在杨丽娟所属的上桥社区有老宝贝智囊团、青苗护绿队等8个志愿服务队，各族群众同心同行，互帮互助，成为社区最温暖的底色。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
4: 想把我们居民一些反映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给它解决好，只有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了，我们。

0: 居民才会开心，心里也就没有怨言了。大家只有开心了，我们满意度高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就坐实了。
1: 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请听报道。
2: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应急值守，深入一线指挥，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防灾宣传风险排查，健全应急机制，做好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号召，就近就变参与防汛救灾。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用防灾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本台消息，7月22号，阿拉伯国家现代畜牧业养殖技术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埃及等6国的31名学员将参加为期21天的培训。此次培训结合各参训国的实际需求，围绕现代规范化养殖技术、疾病防控、饲料科学配置等内容，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学习平台。毛里塔尼亚小型反刍动物技术发展示范中心主任叶海亚·穆罕默德·马哈茂德：
3: 畜牧业是我们毛里塔尼亚重要的支柱，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和急需要发展的领域。我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在畜牧业技术方面和饲草料方面学到更多知识，并且把它带回到我们国家发挥作用。
2: 据悉，员外培训自2006年实施以来，宁夏农科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已累计承办25期阿拉伯国家员外培训班，为17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培训畜牧技术学员473人。
4: 7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新闻发布会。围绕大暑节气健康养生、盛夏情志调节、夏日急救等话题发布科普信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针对大暑湿热蒸腾、暑气鼎盛的节气特点，专家建议在起居和生活方式上应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午休不宜过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即可。日常外出要及时补充水分，提前做好防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时，需定时开窗通风，置换室内空气，同时避开冷风直吹颈背、腹部、关节等易受寒部位。自治区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石山：
5: 饮食宜清淡，建议大家呢适度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也可以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呢，切不可多食用我们冷饮呀、雪糕之类的冰冻食品，以免呢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
2: 除了饮食与起居，持续的高温天还容易引发情绪烦躁、夜间失眠等问题。专家也给出了调节情绪中暑的针对方案。自治区宁安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医师白红娟：
6: 就是说，短视频是我们大脑的强效兴奋剂，它呢会持续加重神经的亢奋。那么如果我们睡前半小时呢能够放下手机，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轻音乐，这种方式能够温和舒缓我们的亢奋神经，呈现一种降噪减负，而且呢大幅度的提升深度睡眠。
2: 当前是中暑的高发期，如果出现持续头晕心慌、出虚汗、恶心乏力、意识模糊、烦躁抽搐等症状，很可能是中暑发出的预警信号。急救处置时要牢牢记住缓慢降温、少量补水、平稳休息、重症就医的科学原则，避免错误操作引发二次伤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
7: 一旦我们这种

0: 空气比较流通，阴凉处，对吧？给它给予这种我们包括我们颈部是吧，还有我们腋窝，甚至我们腹沟区，适当温水降温，而不能用冰水。那么重度的这种病人呢，往往我们要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诊，由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救治。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5: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6: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短途出行共享单车呢，是不少市民的代步首选。近期银川市为守护骑行安全呢，全面落地带盔通电、摘盔断电的硬性技术管控。但是政策推行以后啊，头盔卫生、识别误判等吐槽也随之而来。安全底线如何坚守？民生痛点又该如何化解呢？本期他山之石，我们聚焦一枚头盔背后的城市治理考题。
7: 记者王婷婷。
2: 盛夏时节呢，共享单车的使用率走高。我现在是在银川街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辆车，车筐里呢配有智能头盔。自今年6月底银川市完成控锁升级之后呢，不戴头盔车辆就无法启动，行驶途中呢如果是摘下头盔，车辆也会自动断电。这项技术的初衷啊，就是用硬性手段把头等大事落到实处。但硬性管控铺开之后，市民的反馈怎么样？配套服务跟上了吗？
7: 银川市民，
8: 原因大家可能就是心里比较抵触，可能就是说觉得不知道上一个人对这个头盔做了什么，然后是否干净，然后是否大家或者上面沾了一些细菌。
9: 那个帽子下雨干啥就拎挺脏的，反正你不戴你还不能骑，然后就是有时候拿在手上。
10: 比如说你戴着戴着，然后它自己就显示你不戴头盔了。
2: 还是它的识别不够精准。
10: 对，是的。
8: 昨天我也是骑共享单车回去的，然后它那个时候，它我骑到一半的时候，它短路了好像，然后我怎么拧都拧不动，感觉还是比较危险的。
7: 市民反馈的各类问题直接反映出刚性技术管控落地后配套服务存在短板。为及时回应市民诉求，银川市城管局同步出台整改举措，压紧压实3家共享电单车运营企业主体责任，快速推出一系列便民纾困措施。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管理科工作人员黄雅琪，
11: 针对咱们市民说的这个我们头盔卫生的问题呢，我们是第一个是我们是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我们开展巡查和日常的维护保洁，然后我们尤其对这个车辆的高频次接触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头盔还有我们车把，进行这个精细化的清洁和消毒。第二点呢，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在骑行的时候，我们的车筐内或者我们的车把会放置这个一次性纱帽供大家取用。另外呢，在一个共享单车较为集中的停放点，我们也设立了站立式的智能的纱帽机供大家取用。
7: Hello， 共享电动车金凤区区域主管马志伟。
12: 现在你像各家和各家都在共同的去应对解决，想一些解决办法，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
13: 那咱目前想到的好办法是什么？
12: 目前想到的就是我们把车辆本身做好。那可能他用户这么抵触，说明就是我们车辆本身清洁有问题。 就是我们把我们本身的这个工作去做好。是不是？
7: 记者王婷婷。
2: 现场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啊，市民的吐槽呢看似是针对头盔，实则指向的是服务与管制脱节的深层矛盾。强制管控呢只是起点，后续的消杀用为便民服务才是解决政策温度的关键。银川的探索呢并非孤立，国内一些先行城市呢已经通过科技加制度的组合拳探索出呢刚柔并济的治理路径。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破题的。
7: 北京的做法以立法、行业标准双轨并行。2026年5月，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电单车佩戴头盔由倡导改为法定强制，同步出台全国首部共享电单车运维团体标准，对头盔安全材质、每日消杀频次、智能感应逻辑、运维人员配比作出硬性量化要求。便民配套构建车载头盔加路口公共头盔双供给模式，平谷等区域在商圈、医院、主干道设置免费头盔租赁点。行业监管依托市级共享单车智慧监管平台，头盔破损、缺失、故障数据实时上传，每月开展第三方路面抽检，头盔完好率、清洁度不达标企业直接削减车辆投放配额，考核结果与运营保证金挂钩，倒逼企业主动落实运维工作。南宁搭建统一大数据监管平台，全域接入5家运营企业数据，17.59万辆车辆，实行一车一档数字化台账管理，实时监测地铁、商圈、学校等226个重点点位车辆密度，依托 AI 实时监测商圈、地铁等重点点位车辆淤积情况，快速推送预警，督促企业限时处置，倒逼企业升级高精度电子围栏，增设禁停区域 APP 语音还车引导，定点还车限制，从用户端减少违规停放。当地出台量化考核细则，以服务评分调控投放总量，对运维不利企业核减封存车辆，约束企业重投放轻运维问题。南宁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出租车科科长卢俊宏。
14: 今年以来我们已依法核减了4.13万辆，其中7500辆是被撤牌注销的，剩余封存的3.38万辆呢需要企业通过服务质量考核获得了合格及以上的分数才能够逐步的解封投放。
7: 当地建立交通、公安、市政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划分分级管控区域，推行轨道站点吹哨级处置协同模式，高效化解早晚高峰车辆扎堆乱象，同时测算城市车辆承载上限，盘活闲置地块，新增停车泊位，动态扩容停放空间，形成市级统筹属地监管企业主责闭环治理体系，有效破解车辆超投占道违停难题。人工巡查效率低，违停车辆处置之后是各地共享单车治理普遍难题。厦门市城管局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搭建共享单车专属监管子系统，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单车全流程高效管控。厦门市执法局智慧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肖家荣。
15: 这个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共享单车监管子系统，然后它是将这个单车的基础数据，还有这个骑行轨迹数据、运维车辆数据、运维人员数据等全部纳入平台，实现一张图的监管。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平台发现问题，然后形成事不见的工单派发给车企。第二个就是这个平台有音视频调度的功能，可以及时的去调度运维人员和运维车辆来协调解决，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
7: 系统，形成完整处置闭环，平台自动识别问题，生成工单，一键派发给各运营企业，配套音视频实时调度功能，可直接连线运维人员调度清运车辆，企业处置完成后回传现场照片，监管后台核验消耗，实现监测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线上流转。依托这套数字化系统，倒逼企业落实常态化运维责任，依靠科技补齐传统管理短板，大幅提升共享单车精细化治理水平。记者王婷婷。
2: 三地的先进治理经验啊，清晰证明共享单车精细化治理不能只依靠单一的硬件改造，数字化监控、标准化运维、刚性考核、便民配套呢是缺一不可。借鉴外地经验，银川已启动了长效治理体系升级工作，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治理。
7: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管理科工作人员黄雅琪。
11: 目前呢，我们银川市这个搭建的共享单车的监管平台现在已经完成建设了，正在进行这个测试，下一步呢，我们就会全量接入共享单车的数据，实现一车一档的管理，然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监管。我们还会就是尽快的出台考核细则，然后下一步会将这个企业的运营配额和我们的考核的结果挂钩。
7: 眼下银川共享单车全链条整治正在推进，全市共享电单车统一核发交管专用号牌，三区调度清理违规破损车辆超2300台，依法处置未登记挂牌车辆6800余台，4000个停放点位逐一复核优化。后续三大治理举措同步落地，一是完善智慧监管平台，打通车辆头盔运维数据，出台量化考核机制，动态调整企业投放规模；二是优化全程停车点位标线，开展路面降坡改造，提升车辆停放便捷度，缓解停车难、乱停放问题；三是推出首2分钟免费骑行、故障车免费更换服务，上线全民公益随手扶线上板块，调动群众力量参与城市交通管理。
6: 一枚小小的头盔照见的是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的大格局，守住戴盔骑行的安全底线，考验的是执法刚性，回应头盔太脏误判断电的民生关切，彰显的是城市温度。从银川的整改到北京等地的先行经验，我们看到唯有将刚性的安全约束和柔性的便民服务有机结合，依托数字化手段压实企业责任，才能真正打通共享单车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次出行既安心又舒心。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7: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8: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9: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共同书写了由沿海帮扶与内陆奋进的乡村振兴精彩蝶变。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擎，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增速位列全区第二，创近5年最好水平。7月22号，全区攻坚两个专项即信访工作法制化推进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西北片区两个专项工作调度推进会、宁夏信访工作调研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调度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讲话。
17: 当前银川市14.3万亩春小麦收割接近尾声，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请听报道。
19: 在宁夏农垦兴庆储备库6号标准粮仓，宽敞密闭的仓房干净整洁，近2000吨小麦堆叠成5米高的厚实粮堆。据介绍，库区所有粮仓均配齐内环流控温系统、智能电子测温系统、粮食出入库智能管理系统等全套智能设备，实现机械通风、环流控温、绿色熏蒸、全域测温的全覆盖智能化管控，极大降低了粮食储存损耗，守住了粮食品质。宁夏农垦兴庆储备库主任耿延峰。
20: 通过这个内环流通风呢，基本上现在每年大概控制在1%以内，啊，降损0.5%，2000吨的计算的话，0.5%的话，大概就是降损了10吨粮。
19: 宁夏农垦兴庆储备库主要负责自治区储备粮的日常管理工作，承担小麦、稻谷、玉米三大主粮的储备仓储、轮换调剂任务。
0: 为严把入库粮食品质关，库区建立了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粮食质检体系，搭配分级定价、优质优价的收购机制，既保障了

0: 种粮农户的切身收益，也为库区绿色储粮、安全储粮筑牢了品质根基。宁夏农垦兴庆储备库主任耿岩峰：
1: 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大概收了是3600多吨啊，基本上完成了咱们这个自治区粮食下达的轮换任务。
2: 记者从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保障夏粮有序收储， 全市26家市场化收购主体 提前筹措收购资金 1.28亿元， 落实苍溶及罩棚储存空间 11.78万吨， 完成135台套 收储设备检修调试， 实现有场地晾晒、有人员收粮、有资金兜底、有仓库存放、有车辆转运的全方位保障。 夏收收官，农时接续，连日来彭阳县各乡镇抢抓夏收后有利伤情，紧盯农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全域推进麦后负重陆地蔬菜工作。请听报道。
3: 在彭阳县草庙乡草庙村的田间地头，负重工作已全面铺开，田间机械轰鸣作业，农户借助金波机高效开展蔬菜播种作业。彭阳县种植大户万孝伟：
4: 去年在这个种这个萝卜，
2: 种了400多亩萝卜，今年我又种了400多亩，主要是发往这个有些周边的超市，我觉得这个利用这个麦后蔬菜这个种植，这也是比好的收入。为确保麦后负重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彭阳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片包抓，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技术指导服务，保障负重蔬菜稳产优产。
5: 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芳：粮菜轮作这种模式减轻了土壤的病虫害，改良土壤的理化性状，丰富了农产品的供给，延伸本地特色种植产业链，壮大县域冷粮蔬菜产业。据了解，今年彭阳县计划麦后负重陆地蔬菜3万亩， 目前共落实面积3.9万亩。自7月16号启动麦后负重工作以来， 全县已完成播种5000余亩， 预计8月上旬全面完成播种。
2: 日前，我区首条PET无菌冷灌装生产线 在宁夏后生记食品有限公司建成投产， 标志着宁夏枸杞特色饮品产业正式迈入现代工艺技术制造新阶段。请听报道。
6: 走进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整条智能产线正在全自动作业，可精准完成吹瓶、无菌灌装、密封、悬盖等全流程工序。该产线设计产能每小时24000瓶， 通过先进的吹灌旋一体化智能工艺，以构建起从原料萃取、瓶胚成型、无菌灌装等闭环式全自动化生产链条。据了解，该产线历时1年多完成设备定制、进场安装、调试联运，实现了宁夏枸杞特色
7: 饮品从原料加工到成品出厂的本地化智能制造。宁夏后生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勇：
8: 无菌冷灌装呢，一方面呢是这个能够使我们的产品的营养进一步保留，另外一方面呢也不会改变我们产品原有的风味。那么设备呢能够生产我们各种类型的、各种规格的
9: 那个PET产品，也能生产含气和不含气的这个饮料产品，为未来我们开发多元化的产品奠定了一个生产基础。今年中卫市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西沙瓜，试种一批中小型西沙瓜精品。目前这批中小型精品瓜已经远销广东、广西和重庆等地。请听报道。
2: 盛夏时节，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西沙瓜种植基地里，一批中小果型精品瓜长势喜人。过去25斤以上的大果型西沙瓜虽沙田多汁，但食用浪费严重，市场适应性差。今年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在新仁镇高庄村、香山乡、深井村等地开展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并推行适度密植技术，示范面积达3000亩。
10: 通过控水控肥增施有机肥，单果重量控制在10至15斤，同时增强了耐储运性。中卫市沙坡头区新仁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惠天浩：
11: 主要是运往那个两广、重庆等地进入的，那进入的都是一些大型商超，它相对于那些我们种的那个大瓜来说，价格可以说是略微比那个市场价高一些，市场更稳定一些。
12: 本台消息。
13: 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第10届荷花节7月20号启幕，本届荷花节依托万亩湿地荷塘。

0: 资源，融合国风演绎、亲水避暑、亲子互动、和风市集等业态，打造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文旅场景。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灵武市近日举办点亮书屋、阅见灵州乡村阅读集中示范活动，集中展示农家书屋建设成果，交流基层阅读推广经验。近年来，灵武市立足农家书屋、农家定位、书香内核、服务为本，持续盘活基层文化资源，推动农家书屋从单一藏书点转型为乡村精神家园。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41.2%，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位列全国第二。分行业看，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07.2%。从地区看，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中卫市、石嘴山市、依托宝丰能源、天元锰业、日盛高新等重点企业技改项目拉动，增速均超 35%。记者从银川文旅集团获悉，银川文旅集团统筹布局览山公园、鼓楼步行街、漫蒲、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粤彩城四大葡萄酒交易所，现已同步正式投入运营四大点位，结合场地特色差异化运营，汇聚贺兰山东路各大酒庄特色酒款，设置亲民开盘价，配套小份自助品鉴、数字化行情公示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正式发布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时选用参考。这是继今年7月1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后，宁夏落实新政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的重要举措。这份协议参考文本的出炉，让超龄劳动者有了维权的白纸黑字，也让用人单位有了合规用工的明白账。延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近日精心策划推出政务服务 IP 形象严小审，该 IP 形象设计以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为创作原型。目前严小审已全面入驻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官方公众号，覆盖头图、封面、插图、文末引导等全视觉场景，将围绕政策解读、办事指引、动态发布等方向，以生动形式普及审批服务知识。今年宁夏中南部旱作渔养区冬小麦大面积单产创近年最好水平。据了解，南部山区冬小麦百亩公关田最高亩产达 414.05 公斤，千亩集成方平均亩产达 322.88 公斤，较常年增产 20% 以上。中部干旱带冬小麦百亩公关田最高亩产达 227.95 公斤，千亩集成方平均亩产达 157.13 公斤，较常年增产 30% 以上。今年上半年，石嘴山市获批各级各类科创项目210余项，争取资金 1.12 亿元，其中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149项，同比增长 346%， 创历史新高。基础研究的井喷式增长直接带动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全市辅导企业自立项目242项，196家单位完成研发经费归集上报，报统数达 25.67 亿元，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京东集团近日宣布，将于7月25号在全国超800家京东家电专卖店同步启动国补下乡超级内购会。宁夏作为重点覆盖区域之一，当地消费者凭票入场可享全场家电一口价、国补叠加专属优惠，单件商品最高可省1500元。除价格优惠外，京东还提供旧机免费上门、免费拆卸、免费搬运的三免服务，且不限旧机购买渠道、品牌、年限和品项。3C 数码产品可实现送货上门、现场签收激活。金辉酒正能量第18期爱心助学工程近日启动，金辉酒宣布捐资1300万元资助甘肃、宁夏等7省份2026年考取大学的学子，其中宁夏获得108万元捐款。据介绍，今年宁夏的108万元可以资助540人。即日起，宁夏符合条件的学生可通过学校、社区或村委会提出申请。金辉酒员工将入户核实，随后会举行集中发放仪式，将助学金发到受助学生手中。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开展市内甲醛检测与治理行业乱象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检测造假、利益捆绑、虚假宣传、工程验收缺位等违法违规行为。此次整治聚焦虚假检测报告、检测治理利益捆绑、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建材环保虚标、新建房屋竣工检测缺位等突出问题。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四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聚焦六大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明确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25.8%，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产业总产值将达14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
4: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那么大暑节气的到来，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又应该如何养生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5: 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此时正值三伏天，天气闷热，同时雨水的增多加剧空中的空气湿度，上蒸下煮，湿热交蒸现象更加明显。暑热和暑湿之气乘虚而入，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长时间处于湿热环境中，人体会出现一系列不舒服的情绪中暑症状，如体力劳动后常常感到头昏脑胀、急躁焦虑，无法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情，甚至还会导致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多方面疾病的出现。但是只需要一碗加长的降暑祛湿粥，就能立竿见影缓解这些症状。莲子性平胃甘，具有清热降火之功效，与百合相配，能够滋养心肺，带走一身暑气。慢火细炖，粥香四溢，不仅能够消暑降温，排除体内湿气，还能养心安神，提升睡眠质量，让你在炎炎夏日也能拥有好心情与好状态。此外，还有更多可以对抗酷暑、瞬间唤醒感官的美味，生津止渴的西瓜，清爽可口的酸梅汤，清热解毒的凉拌苦瓜，让味蕾和身体享受一场清凉盛宴。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么办？做梦。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3: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

0: 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轻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轻酸奶。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
2: 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7: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8: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12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晴到多云，多大风高温天气。其中24到26号全区大部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4到25号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24号到25号午后，贺兰山、盐山、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6号全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7: 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4级，具体气温：银川22到36度，石嘴山19到35度，吴中22到36度，中卫20到35度，固原18到31度，宁东20到36度。
8: 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3号，也就是昨天的15:30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规律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7: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夯实宁夏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全区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8: 从苦己甲天下到赴美新画卷，闽宁协作书写乡村振兴精彩篇章。
7: 西北6省1地携手出台工作指引，每半年开展跨省